0: 宣传教育纳入本单位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统筹推进。县司法局要纵深推进九五普法，健全工作机制，配强工作力量，落实普法经费，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大普法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李月报道的。为提升志愿者自救互救能力与应急保障水平，筑牢基层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县委、县物业行业党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红十字会等部门组织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志愿者生命急救技能专项实训，推动急救技能落地生根，赋能基层。活动现场，参训志愿者精神饱满，专注投入。专业讲师围绕心脏骤停急救原理、应急处置流程、安全注意事项等核心内容展开讲解，重点教授心肺复苏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等关键急救知识。志愿者们认真聆听，紧盯教学演示，仔细记录要点与操作细节，并针对日常应急场景中的疑难问题积极提问，展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何雅园小区物业经理马启帆：
1: 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学习了心肺复苏和紧急 AED 救人。回去之后，我把所学到的交给我的同事，更好的服务业主。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更好的采取措施，紧急情况有紧急处理，更好的保障小区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实操环节中，讲师借助模拟假人分布演示标准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胸外按压深度、频率、气道开放及 AED 设备操作步骤等细节，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参训志愿者积极上手实操，反复练习，全身心投入技能打磨。培训最后，全体参训人员参加现场考核，合格者获得河北省红十字会颁发的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昌黎县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帆：
2: 通过这次培训，我们会逐步的提升广大工作者和志愿者的急救能力，在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能在最短的黄金时间对需要救护的人员进行急救，对全县的市民的安全保证起到更加大的作用。
0: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训练加现场考核三位一体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内容贴合日常应急场景，实用性强。培训分上下午两场，精准覆盖物业行业志愿者、返家乡社会实践大学生志愿者两类重点志愿群体。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副书记孟丹丹：
3: 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对志愿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不仅仅拥有这股子激情，这股子不怕苦不怕累的这股子劲儿，更需要我们有专业技能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专业性的志愿服务。我们的生命急救培训就是为了这个而举办的。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把这项培训拓展下去，目标是通过3到5年给我们昌黎县的所有的志愿服务的行业领域全覆盖进行专业提升。
0: 此次专项实训有效填补了基层志愿者应急救护技能短板，进一步壮大了我县应急救护志愿力量。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应急急救培训，推动急救知识与技能普及落地基层，以专业志愿力量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这是张毅报道的。
4: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3: 真的好累啊。
9: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
3: 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举足轻重，
5: 负责《后汉书》。
4: 在东汉的初年，有一个人叫窦融，开始是王莽的属下。王莽呢，这个大新王朝做了没有多少年，也就13年吧，完了王莽就下台了，死了。那个时候天下大乱，各路人马逐鹿争援，窦融最后就投了刘玄了，因为刘玄是汉室宗亲呐。窦融投了刘玄之后，刘玄呢就让他在西部，也就是现在的什么敦煌啊、张掖呀、酒泉呐、这一带5个城当太守。窦融当那个地方的5城太守，就现在的甘肃宁夏这一带。窦融当了这个5城太守以后，通过他和刘玄的接触，通过他眼见刘玄自己的所作所为，窦融又觉得刘玄这个人并不可靠。他觉得刘玄这个人呢，没有大家风范，不是可以称王称帝的那么一代明主。谁是明主呢？窦融全面的观察一了解，那得说是刘秀。这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呢，这是已经是把王莽推翻了，但是刘秀呢兴兵往西部、往南部进军，他一个是呢打算要把战栗蜀中的那公孙宋要打败，还有一个在天水那一带里有叫魁霄，要把这部人也给消灭掉。但是刘秀知道窦融在这个地方当5城太守，刘秀很想让窦融归顺自己，刘秀准备派一个说客到窦融的营中跟窦融去说。可偏巧这个时候窦融啊知道刘秀的大军来了，窦融心里就想了，我呀主动的向刘秀表明我的态度，我打算投靠您。于是窦融就写了一封信，想跟刘秀要会晤会晤，派手下一个人带着这封信奔刘秀那里去。手下这个人拿着这封信就奔刘秀那里去了，结果刘秀派的人和窦融派的人两人在道上碰见了，住到店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一谈一唠明白了。刘秀派出来的人一看，那得了， 说那您就干脆跟我走的。这人就把窦融派出来的使者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一见刘秀，跟刘秀一说，刘秀一听，好啊，既然是他主动的来了，我们得热情接待。哦，这刘秀马上把他请到大帐之中，摆上丰盛的酒席。在酒席宴上，刘秀就通过来者了解窦融的情况。这个人一看他一个小小的使者受到如此的热情接待，这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同时呢也惶恐不安，心想我算个干嘛的呀，啊，我不过就是一个使者，你看人家刘秀把我当作贵宾一样的接待呀，哎呦，这可是好人呐，这回去我得跟窦融将军好好的说说。吃饱了喝足了，安排住下了，这刘秀呢就写了一封书信。刘秀这封书信是写给窦融的，在这个信里边刘秀就说了，说窦融将军，您现在身为武城太守，手里边把握着兵权，眼下呢我准备要和公孙素进行一场战斗，蜀汉之间将军在当中，所以将军你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啊，就是窦融，这就是你要是靠我这边投降我了，那么公孙素他就败了，如果说你要是投降了公孙素了，那么我想战赢了他也很麻烦，就这个意思。所以刘秀这书信里边这么说，是称赞窦融，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后来呢就衍生出来了这条成语叫举足轻重。这封书信来人带给窦融，后来窦融真就投降了刘秀了，于是刘秀平灭了公孙素，也平灭了魁嚣，窦融成了刘秀手下的人了。举足轻重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您的一举一动关乎全局，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老蚌生珠，出自孔融写的一篇文章《喻尾端书》。尾端呢是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么一位大将，尾端和孔融两个人是好朋友。孔融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名士。尾端呢后来这个年岁大了，但是老来得子，两个儿子都是上岁数以后得的。他给这两个孩子起了名了，老大叫元将，

老二叫中将，你看他爸爸是大将，这俩儿子起名一个元将一个中将，看这个意思啊，他爸爸还想让这俩儿子将来长大了当官当将军。儿子长大了，出落的仪表人才。这个韦端平常啊，看着自个儿的儿子，眼里瞅着心里爱，光自个儿爱还不行，他还想听听别人的夸赞，怎么办呢？他跟孔融是好朋友啊，这天跟这俩儿子就说了，说我跟孔融是好朋友，多日不见了，你们两个呢，带点礼品去看看你的孔伯父。头一天派老大去的，第二天派老二去的。为什么不一块儿去呢？为了加深孔融的印象，想听听孔融怎么评价。第一天，这个老大递着礼物到了孔融那儿了，一说他是韦端的长子，孔融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啊！完了，谈唠了几句，最后呢，这小伙子告辞走了。头天走了之后，第二天，老二来了，老二来到这儿一见孔融。跟孔融一说，我爹说的，让我来看看您。孔融一看，这也挺好啊。老二完了之后又走了。老二走了之后，这孔融心想，我明白了，韦端这个意思是让我夸夸他这俩儿子。于是孔融提笔就给韦端写了一封信，在这信里边就说了，说昨天令长子就是令郎到我这儿来了，你这个大儿子我一看呢，仪表非凡，说他是渊才亮貌，就是一谈吐才华渊博，一看相貌非常的漂亮靓丽，说这个小伙子气宇非凡呐，看起来你这个大儿子将来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接着又说了，说次日呢，令次子又来了，令郎第二个儿子来了，就是中将，说中将来了之后，我一看这个孩子长得非常有雅量，而且非常的文明，我一看这孩子内藏锦绣，谈吐不凡，我料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你们家中的光彩之人，为你们祖上增光者必是此子，就这个意思，把这大儿子跟二儿子就夸奖了一顿，看起来你乃是老蚌生珠啊。他就夸奖啊，说韦端，你看你老了生出两个明珠来，这个明珠不是都在那蚌里边生的吗？哎，就说你这老蚌生了这么两颗明珠，这是赞美之词，老蚌生珠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年龄大了还生出了一个好儿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大笔如船，出自晋书。东晋时候啊，有一个叫王寻的，他在大将军桓温帐下当一名主簿。这个官员在军营之中是个文职官员，帮着这个主帅做一些起草公文呐，或者是帮着研究什么工作呀，做这些事情。这个王寻呢非常有才华，桓温了解他，怎么了解的？几个人都写文章拿到这儿来，这桓温打开一瞧，立时就能知道哪个是王寻写的。王寻可以说文笔出众，很有特色，正因为这样，这个桓温就很看重王寻。后来有一回，这个桓温呐想要带队出征，要带队出征呢，家里边得留下一部分人马，这部分人马就得委托给这几个主簿啊副主簿啊，由他们来管理。但是谁总负责呢？桓温就考虑了，让王寻，但是王寻还是有点年轻。桓温心想，他毕竟是一个文人，要说管我这些个兵士，他会管吗？这得看看他的那个能力，他的气度，看看他是否能够做到遇事不慌，能够拿出什么样的主见来。有一回，桓温就做了一个实验，
这些个主簿副主簿都在这个大堂这儿坐着呢，大家伙正要商量，这明天桓大将军要外出了，我们大家伙商议商议还有些什么事情在这研究研究。正在这研究的时候，这桓温跟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有打招呼，自个儿到了后边就把自个儿那匹马牵出来了。把这匹马牵出来之后，他上了马，他这个大厅啊，这大堂啊，是前后穿堂门的，他由打这后院骑着马啪啪啪啪啪啪就到了这个大厅的后门这儿了，从打后门就哈这马就进去了，到这大堂上他骑着马围着这个大堂转了一圈。这个举动所有在屋子里边人都给吓坏了，这些个文人这一乱套，桓温呢把这个马兜了一圈之后，吁一带着马缰上，坐在马上，他往这看，所有的人都动了，唯有王寻没动。王寻呢在正座上坐着，那个笔和纸都在那撂着，不但说没动，面无惧色。桓温就觉得王寻这个小伙子有点意思，于是桓温在马上就问了，说王寻，大家都动了，你怎么没动啊？王寻说，大将军，我是在想啊，您骑着马一进来，我马上就分析，一种可能呢是这马惊了，但是如果这马惊了，您骑着马在这个屋里边转了一圈，这是不可能的。马要是惊了就不听人的摆弄了，那么马要是没惊，您骑着马进来，这就是有意的。那么您有意的骑马进来为了什么呢？我一直在考虑，到现在我还没想出来。桓大将军，您到底为什么骑着马进来呀？桓温一听就乐了，王寻，有你的，看来你这个人遇大事有分寸，不慌不忙啊啊！我骑着马进来干什么呀？我就是瞧瞧你们这帮文人胆儿大胆小，我进来之后我突然闯进来兜一圈，看看都谁害怕了，就是你没害怕。王寻，好样的。这桓温又打马上下来牵着马走了。这几个文人一听，得，感情这桓大将军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脑袋撞起包，那位一合计，得，我这脑袋这包啊白撞了，合着人家把我考验的胆儿最小。桓温呢，这是第一回来了一个考验，发现这个王寻真正是有胆量。转过天来了，转过天来，这些个人每人要给这个桓温呢写一份工作计划。什么工作计划？就是桓温要走了上前线，留在家里边的人，你们这工作都打算怎么安排，都得写出来。所以转过天来，这个桓温呢就坐在大堂上，把这些个人都找到一起，说你们稿子都写好了吗？这些人把这稿都撂这儿了，说都写好了。桓温说，好，一会儿就开始工作汇报了啊，你们现在先都出去转转，有上厕所的上厕所，要是一念起稿子来可就不准你们出去了。这大伙一听，好吧。这几个文人们有的稀里糊涂就往外走，这个时候王寻呢也出去了。可是就在王寻出去的这一瞬间，桓温早就安排好了，派手下一个人到王寻那桌子前边，把他写好了那沓稿本给偷走了。偷走之后，桓温假作不知，这些人都回来了，原地都坐下。桓温说，来吧，你们都一个个说吧。这些个人就拿着写好的稿子读自己的这工作计划安排。这王寻呢刚才回来是找了半天稿，哎，说我们那稿哪去了，哪儿也找不着，又不好声张，已经开始向大将军汇报了。说轮到了王寻这儿，王寻说，大将军，我那个稿子好像忘了放在什么地方了，我就用嘴说吧。桓温说，可以。于是王寻就在这拿嘴就那么嘚啵嘚啵嘚啵嘚，就那么说，一会儿的功夫说完了。桓温听着说的是头头是道。整个这个汇报会开完了之后，
桓温就把他安排好的那个人找来了。原来安排好的那个人呐，偷走了王洵的稿子，躲到那个屏风后头，一直在那儿站着。这个王洵发言的时候，那个人拿那个稿子，他那么一篇一篇对着那么看。回来，桓温问他，说他这个发言跟他那原稿怎么样？这个人说跟原稿基本意思一样，没有疏漏，但有一样，他的语言跟这稿子上写的不一样了。桓温心想，这个人是大才呀。桓温叹气了一声，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小子将来得是一位黑头功。黑头功，黑头功什么意思啊？就是年轻的大官，公王侯，公伯王侯嘛，王公大臣，不是大臣不能称王公。那么黑头呢，就头发还黑着呢，就当了王公大臣了，就这个意思。桓温赞美了他一句，最后桓温带队走了，家里边的事儿真就交给王洵主持。王洵这段主持工作是非常出色。后来有一回，这个王洵呐，半夜睡觉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人拿着一支大笔，这大笔就跟那房梁的船子那么大，说这笔送给你吧。王洵接过来了，一夜的醒了，转过天来，王洵就说了，给了我这么个如船大笔，必定有个大事儿啊。果然晋朝的皇上孝武皇帝死了，皇上死了，而且朝廷中决定，因为王洵的文笔好，就让他给皇上写祭文，相关的文件都由他起草，所以就应了那个如船大笔了。所以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了，这条成语叫大笔如船，意思是说一个人非常有才华，也是对一个什么大作家文学家之类的人物一种称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隐形壁面，出自史记。汉武帝呀，是一个好色的皇帝。这话又说回来了，从古至今，这不好色的皇帝也没有几个。皇帝要不好色，他弄那么多娘娘干嘛呀？是吧？汉武帝呢，应该说是个好色皇帝，但是后宫里边三千粉黛那么多女人，他是有挑选的。他最宠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姓尹，一个姓邢。尹夫人、邢夫人，这汉武帝呢，对这个尹和邢两个人都非常喜欢。他认为这两人长得都很漂亮，他怕这两个人互生嫉妒，所以说这汉武帝就降了一道圣旨，降诏。你说皇上真是闲得没事了，为这事降道圣旨。降这圣旨什么意思呢？告诉尹夫人、邢夫人两者不准见面，就你俩别见面，见面怕互生嫉妒打起来。所以这道诏书下来之后，这个尹夫人和邢夫人自然就都知道了。这个尹夫人看到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就合计，这是为什么呢？下这么一道诏书。有一回跟那个汉武帝两个人在情感非常融洽的时候，这尹夫人就问汉武帝说，为什么您降这么一个诏书呢？汉武帝说，没别的意思，我不愿意你们两个人见面。尹夫人说，我想见见他行不行呢？汉武帝说，那不可以。尹夫人说，为什么不可以？汉武帝说，如果你要见了他，我就怕你们两个人互生妒意。尹夫人一听就笑了，说，我向您保证，不管她长得多漂亮，不管她长得多好，我保证不嫉妒她，您就让我见一面就得了。汉武帝一听，好吧，那我就让你见一面。但是这汉武帝还真就使了个主意点子。使个什么主意点子？汉武帝没让那个邢夫人本人来见尹夫人，他找了另外一个妃子，让那个妃子假扮成邢夫人，穿上邢夫人平常穿的衣服，带着邢夫人的那个鲁布道队，太监宫女陪着，奔这个尹夫人这个宫里来了。这天汉武帝在这坐着，就跟尹夫人说了，说一会儿啊，这邢夫人来见你，你就看看她就得了。尹夫人说，好吧，坐屋等着，一会儿那个假扮的邢夫人来了。到这之后一见了面，寒暄几句，然后这邢夫人撤退走了之后，这尹夫人看着汉武帝就乐了，说，陛下，刚才那个不是邢夫人。嗯，汉武帝当时就一惊啊，说，你怎么知道她不是邢夫人？尹夫人说，我看了，就凭她那个风度，就看她那个长相貌相，就看她那个精神气质，她不至于把陛下您给迷住，您说是不是？汉武帝心里服了。汉武帝说，好吧，等哪天我给你把他领来，让你瞧瞧。结果又过了几天，这汉武帝就告诉那个邢夫人，你呀，穿上平常的衣服，也别带着随从，也别带着太监，你就跟着我当做一个普通侍女去见这位尹夫人。邢夫人按照汉武帝说的办了，跟着汉武帝来到这宫里，一见着尹夫人，邢夫人扮作一个随从， 侍奉左右，待了一会儿，汉武帝打发这个邢夫人出去办别的事儿去了。这阵尹夫人就说了，说陛下，这个人可就是您所宠爱的那位邢夫人。汉武帝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就根据他那个精神气质，我就看您对他那个眉目之间的那种情感，我断定就是他。汉武帝一条大拇哥，罢了，你真有眼力，这条成语就留下了，这叫隐形蔽面。今天引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意见不相同有矛盾的人不见面，也可以引用作互相有嫉妒心的人不想见面，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叫蓬头立齿，出自《后汉书·王霸七传》。这个王霸呢，他在王莽篡位之前曾经当过地方官，后来王莽一篡位，这个王霸看到王莽翁篡去位，心中愤愤不平，辞官不做，回了家了。回到家里之后，这个王霸跟他妻子就说了，说从现在开始我再不为官了，我看透了官府中的腐败黑暗，我要好自为之，做一个好人，修自己的德行。要想修德就不能做官，要想做官就不能修德。他的妻子非常赞同他的这种思想，说你要这样做我陪着你。于是夫妻两个人带着自己的子女就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在这过日子。后来呢，他有个福姓令狐的朋友当了大官了，这位令狐氏叫令狐子伯。令狐子伯呢，派他的儿子拿着他自己亲笔写的一封信来拜访老友王霸。他这个儿子也在某郡里边当了个官，说令狐公子驾着车，旁边跟着很多的随从，前呼后拥，带着很重的礼物就来到了王霸居住的这个村子。到这之后进来以礼相见王霸。王霸一看就问他了，说你爹怎么样啊？他说我父亲特意让我向您转达问候。一番寒暄之后，他就问说您那儿子呢？我们两个小时候在一块玩过呀。王霸马上吩咐他妻子把他儿子找回来了。他儿子正在地里边干活呢，在那铲地呢。他儿子慌慌张张的就来了。您想在农田地正干活，这个头发都蓬松着，这个牙也显得稀了。他儿子一进来，一见这位令狐公子，自惭形秽，一看人家衣着气质脸上那个光彩都比他强，简直他儿子进来之后不知道说什么了，局局促促的，也不知道礼节了，面带羞涩。这令狐公子走了，这王霸好几宿没睡好觉。他妻子就问他你怎么的了，王霸说不是别的，我瞅人家令狐公子无论是衣着无论是气质是那么样的光彩，而我儿子回来之后蓬头立齿，不懂礼节，我和我儿子这是父子啊，我为我儿子难过呀。他一说这句话，他妻子一听，你怎么有这个想法？难道说你羡慕官禄了吗？当初你不是说过吗？为保自己的一身清洁，为保自己的这个修身之德，你不走仕途宦路，而今天以往的志向你想要背弃吗？你用羡慕当官了吗？他一说这句话，王霸突然如梦初醒，对，老婆你说的有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打这开始，他的妻子陪着王霸安度晚年，过他们的隐士生活。那么蓬头立齿这句成语由打这儿就留下来了，就说人衣着不整齐，相貌丑陋的意思。今天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奉公守法，出自史记。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位相国，他叫赵胜，平原君赵胜，当时在列国之中是享有威望的。 赵胜这个人跟国王有亲属关系，是一种皇族，他是赵国国王的弟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平原君赵胜他手下的仁义觉得能给赵胜手下当差是一种光荣，是一种骄傲。所以当时在赵国有一个管田地的官员叫田布利，田布利是官职名啊，此人姓赵，叫赵奢。赵奢这个人在管理土地租税这块上非常尽职，有这么一回呢，这个租税就收到了平原君赵胜的门下。赵胜手下有几个人，这几个人一听说要收他们的租税，这几个人当时跟赵奢就说我们这个租税现在不能拿，说因为我们这儿这个租税啊觉得太高了，应该给我们减免。平原君这是国家的相国，我们还拿什么租税啊？啊，他一说这个话，赵奢觉得这个说话太没有法律依据了啊，这国法里边没有规定说平原君你就可以不拿租税，没有这一说呀。赵奢就说你这个租税是必须要拿的，因为这个租税这是国法，这是规定，谁要是不拿租税就算是违法，就算是乱纪，那是有罪的。可是赵胜手下这些人仗着主人是大人物有恃无恐，于是跟他们就争吵起来了，说我们就不拿，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吧。赵奢当时一听这火也上来了，赵奢说我告诉你，你们要是违了法我就有权以法惩办。这平原君赵胜手底下这几个人一听，惩办谁？惩办我们啊？你真好的胆子，你不知道这哪儿啊，这是平原君府，你惩办一个我看看。他一说这句话，这赵奢当时为了执行国法，马上吩咐手下人说把这几个抗税者给我捆起来。一说这话，他手下人过来就想捆这抗税者。哎呦，这来这几个人还真急了，因为这几个人从来没吃过亏，从来没说过下句，从来没被人要捆过。哇、哦、这些个人当时就动了手了，这一动手叮咣五六这一打起来乱了套。其中有一个人到在院子里边就把真家伙拿出来了，拿着刀拿着剑拿着枪，这一出来先下手，砰砰就把赵奢手下的差人给捅死了。这两个差人一死的地下，赵奢当时就急了。这赵奢那也是练武之人，后来这赵奢是位军事家，说赵奢一看他这样，吩咐手下人把他们给我抓住，他们要不服抓的话杀了。一说这话，赵奢手底下人也有恃无恐，哎呦拿着兵器全都上来了。这一通乱战，结果平原君赵胜手下的这个差役最厉害最横的那几个，有被砍死的，有被捅死的，死了九个，事儿大了。当时赵奢看到这种情况，心里边也犯嘀咕，心想这怎么办吧，这乱子大了。正这功夫有人往里边通禀告诉这赵胜了，相国赵胜由打院子里边出来，这一出来一看面前站着的正是赵奢，再一看地下躺着的都是他手下人呐。这平原君赵胜当时就问这怎么回事啊？赵奢就说了，您看我们的人也伤了，是您的人抗税不交在先，也是他们先动的手。赵胜当时指着赵奢，赵奢你好大胆，竟敢在我的府门前杀死我手下的人，我非要你的命不可，我要判你死罪。 这时候赵奢就说了，说平原君，您凭什么要判我此罪呢？我犯的是哪条啊？我跟您说，我是为我们的国家收田地租税的官员，那么我应该尽职尽责。您要知道啊，收田地租税，这是从国王到相国您一起制定的国家法律，谁要是不交租税，就视为违法。您是知道的，一个国家应该法律当先，如果有法不遵，有法不循，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衰弱。一个国家衰弱了，其他的诸侯国就会来侵犯这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内部衰弱，就无力抵抗外侵。当其他诸侯国把我们国家灭了以后，您现在的权力还有吗？如果我们都奉公守法，这样的话，我们的法律得以实施，我们的国家就会富强，我们的人民就会和我们一心，这样其他诸侯国就不敢侵犯我们，那么您的权力、您的地位，您就可以保持永久啊。这个道理我想相国您是知道的。这平原君赵胜半晌没说话，他觉得赵奢说的有道理，所以最后赵胜把态度就改变了，觉得这个事情他做的也是对的，把这个事情按法律最后处理。而平原君赵胜呢，跟国王就说，说赵奢这个人真是全心全意的为我们国家着想。后来赵奢就成为赵国的一员名将，疆场上打过很多胜仗，所以这条成语奉公守法就这样留下来了。奉公守法就是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就是这个意思。接着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罚不当罪，出自荀子。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的观点和孟子完全不同。孟子提倡以人治国，提倡教化万能，甚至在当时还流行一种观点，说治骨无肉刑，说古代最好的那个社会是没有肉刑的，砍脑袋都不砍，怎么办呢？把这个衣服领子绞掉了，就算是砍脑袋了。荀子说这不行，难道说没有肉刑就没有犯罪的了吗？荀子有一个观点，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说这样的话不祥莫大焉，就是这是最不好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德能跟你的地位不相称，你的能力和你的官位不相称，那么你赏赐和人家的功劳不当，那么你惩罚和他的罪名不当，这都是不好的。所以罚不当罪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处罚和他的罪名不相称，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6: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7: 思思，
8: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7: 哎呀妈。

0: 啊，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2: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

今天我们先说哪条成语呢？先说一个邹英奇子，出自韩非子。韩非子里边说了这么一个典故，就说古时候啊，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这么一位邹君，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这个邹君呢，他穿戴衣服非常讲究，出入自个儿的府地，每换一件衣服都要自己先审视一番。他为了使自己的衣服特殊，就在这个衣服边上缀了一些个装饰品。所谓邹缨，就是邹君衣服上边戴的那个缨。缨啊，有的时候是做流苏，或者是穗头，或者是类似毛毛的那种装饰品，都在这衣裳边上镶着。有的时候在帽子檐上镶着，有的时候在脑后垂着。他一穿上这样的衣服一出去，引人注目啊，他大家伙都觉得哟，你看人家穿这衣裳啊，多有派，多带劲。这样一来呢，邹军的这些手下人就都模仿邹军，把那衣服上啊也都镶上那些个小穗子，也就是镶上那些缨，这些装饰品。为什么要这样？这侍从都向主人学习呀。这么一来呢，这个衣服上镶穗子镶缨的这个习惯就扩宴开去了，街市上的老百姓

尤其小青年也都模仿他，穿着衣服全都带着穗头出来了，说这叫邹氏衣服。后来邹英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邹英就问他手下人，说是人们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啊？他手下有一位门客就跟他说了，说这都是跟您学的，是您喜欢穿这样的衣服，您是有影响的人物啊，所以大家就向您看呢。那这都这样，这好吗？您要觉得不好，就得从您这儿做起。您把您那个周围那些个零碎装饰品都把它搅了。好，后来这邹军把他身上衣服的那个碎，也就是那些装饰品，都给剪掉了。他这一剪掉了，他的这些属下，包括街上的很多老百姓，相继把衣裳上那些个装饰品也都给剪掉了。这就是邹英的出处。那么齐子呢，说的是齐桓公。齐桓公那是齐国的一个代王啊。这齐桓公呢喜欢紫色，他穿衣服别的颜色不爱穿，就爱穿紫的，所以国家为他特制的紫色的缎子啊，紫色的绫罗，所以紫色的这个纺织品特多。由于这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别的人呢也都跟着穿紫色，王公大臣们有的穿紫色，进而全国的老百姓全都穿紫色的衣服。这么一来，齐桓公就发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紫色的布料绸缎脱销，买不着了，所以这边就马上加紧快点纺织，做这个紫色的东西。齐桓公就问他的丞相管仲啊，说这怎么回事啊？最近怎么我们国家刮起了一股紫色风啊？管仲就说了，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是您带头引起来的啊，紫色这就是街上行的流行色。说那年头管仲能有这词儿吗？就是这个话的意思，当时它也是一种流行。齐桓公说，那怎么制止这股风呢？管仲说，怎么制止啊，还得从您做起，您再别穿紫色衣服了，甚至您对紫色表示厌恶，马上穿紫色衣服这个事儿就消除了。好，于是齐桓公开始换衣服，不穿紫色的了。他周围的人谁要穿紫色的，齐桓公马上脸一沉，你怎么穿这衣裳？人说，这个您这看这衣裳怎么着，这衣裳我讨厌，快点换别的颜色回去。那回去了，换别的颜色了。齐桓公这么一来，没有多长时间，这个紫色泛滥的情况就解决了。所以这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就是邹英齐子，形成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上行下效。作为首领，作为领导人，你提倡什么，底下就跟随你什么，就这个意思。接着我们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刻画无言，出自南朝的《世说新语》，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齐国这个齐宣王啊，有一个王后，就是娘娘，长得特丑。或许您奇怪了，说这个娘娘哪有丑的，都是漂亮的。不，她有个丑的。这个娘娘老家呢是山东无言人，就是现在的东平县一带。他本名叫钟离春，所以别人又管他叫无言女，也有管他叫钟无言的。那么这个娘娘当初怎么被齐宣王看上的呢？因为这个女子有才，她呢曾经当着齐宣王的面向他进谏，说齐宣王过于骄奢，作为一个帝王不应该如此，而且他说的真情意恳。齐宣王于是就把他立为了王后。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无言呢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丑娘娘。
另外呢还有一个漂亮女人，这漂亮女人就是越国的西施。大家知道啊，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咱说这西施啊，就属于那沉鱼。为什么叫沉鱼呢？西施浣纱吗？在河边上，她经常在那儿洗衣服，就是她在那儿洗衣服，水里边那个鱼在那游着游着，看见她了。这鱼一看这西施，呵，长得这么漂亮，光顾了看漂亮了，忘了覆水了，嘣儿，她沉下去了。说西施呢非常美，说把这两个人咱们举出来说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晋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将军叫于亮。这位大将军于亮呢，跟荆州刺史两人在那吃饭。这刺史啊，他姓周，在酒桌上，这于亮就跟这周刺史说了：“说大伙儿都说呀，你像一个人，像个姓岳的，像姓岳的。”这周刺史说：“哪个姓岳的？古代的那个军事家乐毅。”“哦，大家都说你像乐令。”这一说乐令，乐令是谁？是晋朝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名字叫乐广，官居尚书令。这个乐广才雅群儒，名冠天下。那么这个乐广官居尚书令，尚书令相当于我们今天国务院这一级的领导干部，所以说大家又管他叫乐令，就是姓乐的尚书令。他一说这句话，这位周刺史一听，哎呦呦呦呦呦，你怎么能拿我跟这位乐广来比呀？啊，拿我跟乐令比，这就是科幻无言，唐突西施啊。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无颜娘娘，这长得最丑的一个女人，你拿这个最丑的女人跟那个最漂亮的西施去比较，你这不是糟改西施吗？啊，这不等于把那个西施给贬低了吗？拿我跟这个月令来比，无论从做人上，从官位上，都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这就是科幻无言这句成语的来历，就是说比喻不当。

0: 但山倒悚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呢，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接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呢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那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杜明涵彤彤啊，再次呢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大家也都知道哈，杜明涵呢他已经是第三次呢做客我们的小小媒体人，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了。所以说呢，彤彤再次走进直播间，跟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也算是老朋友了，对不对？
1: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彤彤，再次做客结识人聊天下，非常开心，再次来到直播间和孟然老师一起主持节目，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
0: 嗯，是的，刚才呢孟然也说了，彤彤呢已经是第三次呢参加我们小小媒体人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是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支持我，帮我点点赞。
0: 是的，支持彤彤，帮彤彤呢来点点赞哈。那么彤彤呢老朋友

0: 哎呀，对我们的这个流程已经是呢轻车熟路了，对不对？非常的熟悉了。刚才呢，彤彤呢也告诉大家了，我们的节目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进行分享。新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呢，您可以呢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来点一点赞，给我们的彤彤呢来助力加油。同时呢，也可以呢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梦。然找到我们，那彤彤刚才呢给自己呢定了一个目标，不大，但是呢希望大家呢还是呢多支持一下。彤彤再跟大家说一下，你今天的这个点赞目标有多少啊？
1: 1万
0: 啊！我们的目标不大，但是呢也希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怎么样？多支持一下，是不是彤彤？好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走进直播间呢，多鼓励一下，多给彤彤呢来助助力，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进行分享。再次感谢大家呢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关注到这位朋友，他是旅游民宿的，他说非常喜欢你哈，非常喜欢你，彤彤。你应该怎么说呀？谢谢他。
1: 谢谢
0: 啊，我们彤彤都不好意思了。其实我们彤彤呢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小姑娘哈，只是呢这个时隔半年啊，那这个有一些呢腼腆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多鼓励鼓励我们哈，那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来点一点赞。好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到2030年实现主要都市圈一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达75%。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消息，针对全国29个都市圈日均3亿人次通勤痛点，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已纳入国家“十五五”重大工程，计划到2030年实现主要都市圈一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达75%。工程围绕四化统筹推进，快速化。优先盘活既有铁路富裕运力，开行城际列车，推动城域列车公交化运营，便捷化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接驳换乘距离，同城化推广定制公交通勤包车，按需开行区间车、夜班车，匹配早晚高峰，智慧化实施通勤廊道数字化改造，在枢纽布局智慧停车引导、智能泊车系统，织密都市通勤路网，拉近区域时空距离。
3: 教育部，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1577万专任教师。7月22号，教育部发布消息，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兼具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发展水平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建构基础教育沃土夯实人才发展底座。
2: 好的，非常棒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挖黄宫景区的消息，全国所有在校学生可免门票进入。8月31号前，全国所有在校学生凭学生证、校园卡、录取通知书、学信网截图带本人照片，可免挖黄宫景区门票。景区开放时间为8点到18点，免费福利，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好的，彤彤继续。
3: 孙颖莎连续4年
2: 坐稳
3: 女单世界第一。7月21日，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发布消息，中国选手孙颖莎凭借11350积分持续占据女子单打世界第一，自2022年7月19日重返世界第一席位以来，孙颖莎持续守住榜首位置，实现连续4年隐居女单世界第一。
2: 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小小媒体人是我们的老朋友杜明涵彤彤，再次呢走进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希望大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为我们的彤彤来点一点赞，来进行互动哈。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嗯，好的，希望大家呢走进直播间呢，来给彤彤
1: 点点赞
0: 啊，点点赞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帮我们彤彤快速呢实现今天的目标。好的，朋友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专属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名字。那么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呢，名字就陪伴着我们长大，是我们最特别的人生标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彤彤，那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吗？你看啊，像爷爷奶奶的名字哈，爸爸妈妈的名字，还有我们小朋友的名字呢，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彤彤，你发现了吗？
1: 发现了。
0: 嗯，那每个年代的名字呢都藏着专属那个时代的温柔和故事。
1: 对呀，我有时候翻看家里的老相册，看到长辈的时候，我就会让妈妈给我介绍他们的名字，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和我们现在名字差别好大，
0: 是吧？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呢就是非常的有意义啊，藏在名字里的年代故事。接下来呢，就让孟然和彤彤一起穿越时光，解锁不同年代的名字密码，看一看几十年间中国人的名字都发生了哪些温暖又有趣的变化。那彤彤，我先来问问你啊，你有没有听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名字呢？那你感觉他们的名字有什么特点呢？彤彤，
1: 我听过，我奶奶的小名叫老三，我的爷爷叫老五，因为我的奶奶是第三个出生的，我的爷爷是第五个出生的，感觉听起来特别朴实，很有年代的感觉
0: 啊。因为奶奶呢是家里边排行老三，爷爷是排行老五，所以说就叫老三和老五，是吧？
1: 嗯，
0: 那爷爷奶奶他们是几零后你知道吗？是60、50、60，对吗？
1: 不知道。
0: 哎呀，那么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人呢，取名字呢还真的是特别的朴素哈。那就像刚才彤彤所说的一样，也是观察的特别仔细。那么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大多数呢出生在生活比较朴素的那个年代，生活也是简单质朴的，大家取名字没有那么复杂的花样，每一个字呢都藏着最真诚啊最朴素的心愿。那个年代的名字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第一种呢是带着对家国情怀的名字，就像比如说建国呀、建军啊、建华呀、利民啊、和平啊，这些名字彤彤你听过吗？
1: 听过。
0: 那你听起来对这些名字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我感觉名字很搞笑。
0: 很搞笑啊，就感觉一个名字怎么会跟国家挂钩呢，是不是？嗯，其实彤彤老师想告诉你啊，可能你还不知道，你看你的爷爷的这个小名叫老五，那么再往前啊，我们去想一想，那他们的父辈，那么名字啊，小时候比如说叫什么狗蛋儿啊、拴柱啊，哎，你听说过这些名字吗？
1: 在视频里面听说过。
0: 哎，在视频里边听说过，听起来感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
1: 嗯，我感觉他的名字
0: 就是随便取了一个，是不是？嗯，只是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就是为了区分哪个是狗蛋儿，哪个是猫蛋儿，是吧？哪个是拴柱，哪个是门柱，是这样吗？就是感觉好像跟咱们的日常生活离得好远，好像是还有的他们呢叫什么阿猫阿狗，再往前就有这样的名字，为了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为了好养活。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是不是呢也能够哈，这个有这样的感受，你们对这样的这个年代的名字啊，你们是怎么感觉的？也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哈。那么你的父

0: 辈们啊，爷爷奶奶、小朋友们，那都是什么样的名字？也可以呢，在公屏上跟我们的彤彤呢来进行互动，好不好？好，那么可以说呢，刚才呢我说到了哈，比如说建军啊、建华呀、利民呐、和平啊，那个年代的这个名字，大家心里呢充满的就是呢对祖国的热爱，对家国安定的期盼。那么所以说，把最美好的祝福呢也送给了孩子，他们的家长呢就会呢给孩子呢取这样的名字，也希望孩子伴随祖国一起成长，平安顺遂，报效家国。
1: 原来这些名字都是对祖国的祝福呀，瞬间觉得特别伟大。
0: 特别伟大是吧？所以说你刚才你说啊，听起来特别搞笑，其实也不单纯是搞笑，里边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好的寓意在里边，知道了吗？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哈。直播间花开花落说好多都是按家谱来的啊，确实是这样哈。哎，这位朋友说，他叫郭胖子音乐，他说狗蛋儿啊，对，狗蛋儿是在上世纪的初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狗蛋儿这个名字，你回家你问问你爷爷奶奶，你说今天孟然老师说还有叫狗蛋儿啊、栓柱啊这样的名字是吗？他们会告诉你那个年代的故事，好不好，彤彤？好的，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森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今天呢，孟然和我们的小小媒体人彤彤一起来主持节目，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名字。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说到了那些特别伟大的名字，其实呢还有第二种特别常见的名字，就是贴合自然、朴实温柔的女孩的名字。刚才我们说到的建军啊、立国呀、和平啊，这些都是男孩的，对不对？那女孩的名字你了解吗？跟他们那个年代一样的名字都有哪些呢？彤彤。
1: 英兰、秀英、翠花、秀莲、春芳。
0: 哎，那你听到这样的名字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听到翠花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呀？
1: 花。
0: 是花啊，对，就像刚才呢孟然所说的一样，那么女孩的名字在那个年代呢是非常的这个贴合自然的、朴实而又温柔的。说到这个翠花，你比如说翠花上酸菜，是不是这个东北的名字听起来呢就更是这个朴实？你比如说还有鸭蛋儿，还有像这个狗剩儿。所以说这些名字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朴实的。那么女孩呢，比如说二丫，二丫，你听说过吗？
1: 大丫，
0: 对，大丫、二丫啊，还有叫玉芬，对，这位朋友说叫玉芬啊，你听说过这个名字没有？哎，确实是这样哈。那个时候的人们哈，是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啊，所以说呢，对一些这个花花草草啊，把它们呢放到名字当中。你比如说，还有啊，桂花啊、兰花啊、莲花啊，都是呢对干净美好的植物。那么彤彤，你知道这个芳啊、英啊，它都代表什么吗？
1: 英和芳代表美好、优秀、善良，长辈们希望女孩子朴实、温柔、品性纯粹、一生安稳。
0: 那么那个年代的名字是没有华丽的字眼的，就像彤彤所说的一样哈，字字真诚，句句温暖，藏着一代人呢最简单、最纯粹的幸福的愿望。好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呢，孟然选择一首歌，左手右手送给彤彤，也送给直播间所有的小朋友们，一起来欣赏。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啊。今天呢，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杜明涵彤彤再次呢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彤彤。
0: 嗯，好的，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的彤彤来点一点赞。那彤彤啊，老师想问问你，那么你的名字啊，那你了解过吗？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给你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1: 我的名字叫彤彤，彤指梧桐树。爸爸妈妈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像梧桐树一样慢慢茁壮成长，挺拔阳光，长成正直善良的人。
0: 嗯，长成正直善良的人哈、啊，亭亭玉立，像梧桐树一样健康茁壮成长，非常好听的名字。那爸爸妈妈呢，给你起这个名字也应该是呢，啊，绞尽脑汁，然后呢，充满了美好的祝福和希望。也希望呢，我们的彤彤呢，亭亭玉立，落落大方，能够像梧桐树一样健康茁壮成长。那彤彤老师要问问你，在你们班里边，在你们学校里边，同学们的名字叫什么的比较多呀？比如说哪个字儿比较多呀？
1: 寒。
0: 寒都什么寒啊？子涵，
1: 嗯，
0: 雨涵，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瑞涵。
0: 瑞涵，嗯，还有吗？
1: 还有明涵。
0: 明涵啊，对，明涵，哈哈，对啊，杜明涵，明涵，嗯。然后老师一说涵涵，会不会大家都举手啊？
1: 会，
0: 会，嗯。那么其实说到名字的时候，那你们会给彼此起小名吗？你觉得谁的名字最好听？
1: 我的名字
0: 啊，你的名字最好听是吧？那你了解你爸爸妈妈的名字吗？他们为什么叫那个名字啊？你问过爷爷奶奶为什么给他们起这个名字吗？其实我觉得彤彤的爸爸妈妈应该跟孟然呢都属于80或者是90的朋友哈。那么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这个起名字的时候呢，都是喜欢文艺呀、温柔啊，然后呢比较有诗意的这个名字哈，不再只追求呢这个朴素和安稳了。你所以说在那个年代，你比如说男生哈，常见的比如说有涛啊、波呀、超啊、鹏啊、风啊，知道吧？是不是我说的这些名字当中，在你的这个身边有吗？比如说什么风什么超，
1: 我舅舅叫韩雪超
0: 啊，就叫超是吧？叫雪超。那还有那女孩呢，就是敏、静、婷、丽、倩、文，然后呢就是聪慧、大方、婷婷、玉丽啊。那你身边有这样的女孩的名字吗？在你的阿姨有吗？没注意过，对不对？应该是。所以说在爸爸妈妈的这个名字当中啊，也是呢藏着这个温柔啊，藏着这样的一份长辈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份美好的祝愿，虔诚美好的心愿的。所以说每一代人呢都有每一代人的期许，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祝愿。但是呢，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呢在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名字当中健康成长，平安一生。好的，朋友们呢，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杜明涵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再次感谢彤彤。那彤彤，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再见了。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呢来说一声再见，好不好？嗯，跟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呢杰神聊天下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哈，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节目，我是陈峰。今天呢，我再次邀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杜明涵。那么杜明涵不是第一次做客直播间了哈，经常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今天我们和我们的杜明涵彤彤一起来听歌聊天，度过愉快的音乐时光。
1: 欢迎大家好，我是杜明涵，很高兴再次来到月随心动节目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
0: 看来这个杜明涵有一点这个轻车熟路了哈，来的时候已经不那么紧张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杜明涵。那么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刚刚和大家打招呼了，下面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杜明涵，小名叫彤彤，今年9岁了。我的爱好是舞蹈和唱歌。
0: 他的小名叫彤彤哈，其实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称呼他的。那么收音机前的您，想参与节目的好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叫他彤彤。那今天呢，首先感谢彤彤再次来到直播间。夏日慢慢到来，美好时光也如约而至了。那今天的一个话题呢，明涵，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夏天你最想做的，认为最开心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呢？
1: 我最想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吃甜甜的水果，好吃的小吃，好好享受轻松快乐的夏日时光。
0: 真的太好了，这个小朋友真的好棒啊。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大朋友老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说您的夏日开心小事儿。还有呢，就是聊一聊你最喜欢的一首歌，当然了是年轻的歌，记忆里的校园歌曲哈。我们配合彤彤今天点歌的话呢，我们也点一些校园的快乐的这个歌曲，好不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伴随今天好听的歌曲，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了。
1: 参与节目，请您关注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
0: 是的，也可以大家同时关注一下我们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把我们这期直播分享出去，感谢大家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们啊，我们都经历过学习，经历过生活。那么学习和生活里呢，难免会遇到什么呀？遇到小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努力，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对不对？
1: 遇到难题，我不会轻易放弃，坚持下去就会看到阳光。
0: 许美静唱的，
1: 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后》，温暖励志，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坚持下去，风雨过后就会看见阳光和希望。
0: 嗯，是阳光总在风雨后。彤彤，在生活当中听没听到过这首歌？
1: 听到过。
0: 嗯，在哪里听到的？
1: 在上课的时候。
0: 上课的时候你们还可以放歌吗？
1: 上体育课，然后不想出去玩的。
0: 哦，也就是校园广播里听到过，是不是？
1: 嗯
0: 嗯，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许美静带给我们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好的，朋友们，刚刚的一首歌呢，给我们带入了另一个回忆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听到过的一首歌？有的朋友是上操的时候，有的朋友是课间的时候听到过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无忧无虑的童年，藏着好多的温柔美好的回忆。
1: 我也喜欢悠闲自在的美好时光，感受轻松和快乐。
0: 下面这首《外婆的澎湖湾》呢，就是经典的怀旧儿歌了，描绘海边悠闲美好的童年画面，旋律轻快温柔，充满着童真和温暖的回忆。好的，你让大家一起来听吧，好不好？

0: 好的，大家互相帮忙，齐心协力，就可以收获快乐和成果。
1: 大家一起合作，互相帮忙，做事情就会变得很轻松。胡萝卜是经典儿童歌。
0: 是拔萝卜。
1: 我刚刚说的啥？
0: 胡萝卜。拔萝卜是经典儿童歌，节奏活泼，特别适合你们小朋友哈，传递着团结协作、一起努力的快乐。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好，好。他说是浙江宁波的。

0: 好的，朋友们，又一首儿歌过后呢，我们的好朋友花开花落，点播了一首《爱我你就抱抱我》，彤彤有没有听到过这首歌？
1: 听到过。
0: 嗯，那我们给他一起来播放这首歌，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你说送给大家好吗？
1: 嗯。
0: 给大家送一句祝福语，好不好？祝大家开心。
1: 祝大家开心。说完了。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3: 拍拍我。

0: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接着听歌。成长的路上有很多人陪伴照顾我们，值得我们好好的说一声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还有老师，还有好朋友一直陪伴我照顾我。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暖心的儿歌，我想用来感谢爸爸妈妈、老师和身边的小伙伴，学会感恩，懂得珍惜陪伴。
0: 嗯，是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也借着这首歌，谢谢大家。

0: 好的，彤彤，刚刚呢我搜了一下哈，你点的那首歌暖宝宝在我们的音乐库里还真的有呢。
1: 我要听暖宝宝。
0: 你要听暖宝宝，是的，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名字就叫做暖宝宝的这位听友，他说：“彤彤啊，你赢了，因为你说的这首歌还真有。”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静静的夜晚，晚风轻轻，虫儿飞舞，温暖又美好。
1: 希望每天都可以睡得安稳，拥有甜甜的好心情。
0: 好的，下面的虫儿飞呢，旋律非常的优美舒缓哈，充满了童真和温柔，安静治愈，适合我们一起来听。
1: 虫儿飞，虫儿飞。

0: 朋友猜出来了，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快乐的歌曲，把快乐传递给我们的身边人。
1: 开心我就拍拍手，把快乐分享给大家。幸福拍手歌，这首儿童版本的歌，节奏欢快活泼，轻松互动，传递开心快乐的情绪，充满童真活力。
0: 嗯，一起来听吧。拍拍手，
2: 哇哦，我喜欢这里。
3: 我也是。
4: 这里有好吃的吗？
3: 你就知道吃。
5: 我觉得这里适合跳舞。

0: 好的，好朋友们，我们接着今天的节目哈，校园时光简单又美好，每天上课玩耍，值得我们最珍贵的童年回忆。
1: 珍惜校园时光，好好学习，开心玩耍，享受美好的童年。
0: 嗯，童年这首歌是罗大佑演唱的经典校园歌曲，描绘纯真的校园童年时光，轻松怀旧，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的日常。请欣赏
1: 童年。
0: 嗯，

0: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0: 点播心情，
1: 点播快乐，
0: 点播快乐。
2: 978乐随心动，为您点歌。
3: 978乐随心动，为您点歌，一起接着今天的节目。爸爸妈妈一直默默守护陪伴着我们，给予我们很多的爱，满满的爱。
4: 感谢家人的爱护和陪伴，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天。
3: 嗯，好的。
4: 卢冰花这首歌曲温柔治愈，饱满母爱与情亲情，温暖感人，让我们学会感恩家人的爱与守护。
3: 是的，一起来听这首老歌《鲁冰花》。

0: 好的，我们接着听歌，听一首老歌，来自于宋祖英老师的一首《茉莉花》，淡淡的花香，干净温柔，就像纯真美好的童心。
1: 我们要保持纯真善良，做干净温暖的小朋友。
0: 是的，我们的童童就不仅善良温暖，还很可爱，是不是？那茉莉花这首歌呢，是经典的清新民歌，旋律优美柔和，适合小朋友们聆听和传唱的一首歌。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茉莉花。

0: 迷茫的时候总有温暖的光指引我们，陪伴我们慢慢的前行。
1: 向着光亮勇敢往前走，安心成长，慢慢进步。下面这首歌
0: 星星点灯
1: 是郑智化演唱的温暖治愈歌曲，像星星一样照亮前路，陪伴我们前行，给予鼓励和安慰。

0: 好的，朋友们，把微笑挂在脸上，把歌声带给大家，去友善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1: 用歌声传递微笑，把快乐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
0: 歌声与微笑是儿童合唱版本的歌曲，传递笑容和善意，告诉大家友好待人。
1: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乐乐随心动节目就要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嗯，节目的最后我们把一首歌声与微笑
1: 送
0: 给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负重致远呐，出自《三国志》。在三国年间，也就是东汉末年吧，有这么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这个人叫庞统。庞统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有才华，博闻强记，而且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不太善于表达自己，就是不张扬，不像有的人自个儿有点本事，生怕别人不知道，人前背后得表现的时候就往外表现，紧着在那说起来没完。庞统不讲，不是碰到投机的人，能够谈得来的人，绝不在那儿胡说八道，也绝不在那儿显露自己的才华。后来果然，这个庞统呢，就到了刘备的手下。东吴的大都督周瑜死的时候，这庞统到东吴去吊唁。东吴的官员里边有很多是庞统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陆绩的，有一个叫顾绍的，还有一个叫全宗的，这三个人跟庞统认识多年了。庞统到这儿来吊唁来了，吊唁完了之后，这几位就凑到一块儿得聊一聊啊，老朋友到一起了，得谈谈，得唠唠。而且他们都知道庞统大才，有深刻的见解。谈论当中，这个陆绩就说了，说庞兄，你跟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好朋友，现在你说句心里话，你怎么评价我，怎么评价顾绍，怎么评价全宗，在您的眼光里边是怎么看法，您说说。庞统听到这儿就笑了，你三位啊各有特点不一样，

比方说你吧，陆绩，你就像一匹好马，可以行走千里，而顾少呢，就好像一头牛，他走得慢一点，但是可以负重。而全宗呢，要论聪明来讲，他赶不上你们俩，但是在治国安邦上，他有他的独到之处。庞统简单的几句话，把这三位都给评论完了。这三位点了点头，对庞统的评论很认同。后来庞统走了，再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这个陆绩跟他见着了。因为他对三个人的评论传出去了，陆绩跟庞统就说了，说庞兄，上回您评价我们三个，您说我好像马，您说那个顾少好像牛，那么是不是这意味着我比那顾少本领大呀？您说实话。庞统一听，我说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啊，你是匹好马，好马能走千里，但是你只能驮着一个人呐。啊，我说这个顾少好像一头牛，这个牛走得慢，一天可能就走30里，但是它是负重而致远，它驮的东西多，走的道有韧性，走得远。说从这点上来讲，你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就是这个意思。哦，陆绩一听，高论高论呐。然后这个陆绩就问庞统了，说那么咱们两个比，您觉得咱们两个谁高谁低？庞统说，这个怎么说呢，要论了解世俗人情，这点我不如你，但是如果说在治国安邦、出谋划策这方面嘛，也许我比你还有一日之长。这庞统说的很谦虚，有一日之长，不是处处都比你强。陆绩一听哈哈大笑，好，庞兄高论。所以这叫成语负重致远，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能够身上负重而艰难地跋涉着去完成艰苦的任务，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第一条成语。接下来说第二条成语，就是伏龙凤雏。伏龙凤雏也出自三国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可以说是那个故事的延续。这个庞统是个有才华的人，大家知道诸葛亮也是有才华的人，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分聚，刘备呢是想要找寻一个治国安邦的人才，老也找不着。后来刘备得知在襄阳这一带有一位水镜先生司马徽，也就是司马德操，说这个人是一位高人，于是刘备就到司马徽跟前来求教，问司马徽先生说，现在您这个地方有没有能够治国安邦的人才？当时司马徽就跟刘备说了，说治国安邦的人才啊，当今天下大乱，大家都说人才济济，可有一样，儒生俗世也。说很多说念书的人就是人才吗？不对，说读的书多不见得能够治国安邦，读书太多了，光会翻书本，光会背书本上的词儿，不懂得实务，这样的人不能算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司马徽说，当今真正的人才，既懂得书本上的知识，又知道当下的时局，能够用知识变换指导时局，这才是俊杰。说谁是这样的俊杰呢？司马徽说，离我这儿不远就有两个，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这是两个绰号。伏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说这俩人你得着一个就能得天下。伏龙就说的是诸葛亮，凤雏就说的是庞统。

那么这两个名字谁给起的呢？襄阳这个地方过去还有一位大高人，大名士，这个人叫庞德公。庞德公也就是庞统的叔父。这个庞统的叔父那是大才，这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什么人拿眼一搭，经过一谈一论，就知道这个人他有多大本事，同时他就可以给这个人还起出一个外号来。比方说这司马徽、司马德操，这是当时的名士啊。由于他和庞德公有接触，接触长了，这庞德公就给他送了一个外号，水镜先生。为什么叫水镜先生？说司马徽这个人清如水，明如镜，观看人生世事，什么事儿都看透了，就像看水看镜子一样那么明白，所以他叫水镜先生。所以诸葛亮和庞统两个人，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当然庞统叫凤雏，这位庞德公了解他了。诸葛亮呢，庞德公跟他接触过，管他叫伏龙，又叫卧龙，就是说他们是在这盘卧着的龙，他们是还没有长成翅膀的凤。一个是鸟中之王，一个是兽中之首，就是大才，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伏龙凤雏。伏龙凤雏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有才能的隐居之人。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先说哪一条呢？先说一个居官守法，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秦朝秦孝公在位的时候有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其实商鞅不是姓商名鞅，他的官衔是商君，他姓公孙，叫公孙鞅。他原来是魏国人，有人还叫他魏鞅。其实商鞅是把他的职务和他的名字连在一块儿了。商鞅这个人少有其志，见到秦孝公的时候跟秦孝公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秦孝公听完了商鞅的一席话，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要准备着按商鞅说的这个变法方针去实行他们秦国的政策，他认为这是一个复国之道。商鞅那个变法都有什么内容呢？当然了，他那个变法里边有很多条款，但主要的在史书里边我们能翻找得到的，其中比方说有藏奸者腰斩。藏奸者就是有外国来的间谍或者是对国家有危害的人，如果你把他藏起来不往上报，那么你这个罪就是腰断两截，这是一条。再有一条，比如说这个人本事大，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能够耕田，还能够织布，还能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么根据你的劳动量的大小也要给赏赐。还有一种，百姓与百姓之间要因公事而有争执，这个国家要有加冕。说因私事而斗殴，双方都要论轻重判罪。比方说两个人在酒馆里边喝酒，喝着喝着醉了，这个骂你一句，那个骂他两句，俩人打起来了，叮咣五六，那把那揍了，脸打破了。这官府中来人了，一问你们俩因为什么公事私事？要说我们俩是因为私事，他骂我了，我打他了。好，一块走，一块走，都定罪，打人这个重点定，被打那个轻点定，一块进监狱。所以由于他的这一系列的方针，这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当时的的确确触犯了秦朝的一些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所以在这个变法主张拿出来要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叫甘龙的人以他为首，很大一部分人不同意。甘龙为首的一帮官员就说了，说我们当官一向遵守的是从古代颜顼下来的法

0: 律。
1: 如果说没有这些法律，我们还叫什么官员呢？我们平白无故的如果改变这些个章程，恐怕我们国家的结果不会好。

都知道走新路，将来这国家要亡国。因为古代那个法律在制定的时候，那是根据彼时彼地那些个情况来制定的。若干年以后到我们今天了，周围的情况都变化了，我们的这个法律规章也需要变化。如果老是遵循那种老章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新起色。所以商鞅一番辩论，使得秦孝公听完之后觉得商鞅说的有道理。最后秦孝公决定按照商鞅说的做，在孝公三年开始变法。正是由于变法呀，在这个变法过程当中，商鞅遵循着言必信行必果这样一个原则，使得秦国逐渐的富强起来了，生产力发展加快，后来就成了列国之中的一个强国。当然十年以后，那么商鞅变法的成绩就出现了。比方说老百姓为私事打斗的基本没有，因为他们都知道为私事一打仗全抓起来。哎，而且这些个官宦人家不想着为国立功，他知道自己也享受不了高级待遇。所以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商鞅变法一段时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居官守法这句成语呢，就从这里而来。今天说就是做官老是按照老章程办事，没有新的变通，没有新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开拓进取改革的精神，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忠言逆耳，见于史记刘侯世家。忠言逆耳呢，说的是刘邦当年和项羽两个人两路出兵，兵取咸阳。到了咸阳是刘邦先进的咸阳，进了咸阳之后把秦王朝推翻了。秦朝的这个最后一个小皇帝孺子婴向刘邦敬献了自己的玉玺，刘邦就进了秦王朝的皇宫了。刘邦带着身后的随从一进秦王的皇宫，望着周围一看，呵，这把刘邦给震动了。刘邦一看这皇宫修的啊，豪华至极呀，巍峨至极呀。刘邦作为一个出身底层的厅长，用现在的话说村长出身这么一个人，他哪见过这样的住处啊。哎呦，周围上下前后左右看也看不过来了。随着他往里走，这里边一看陈设摆列的价值连城无价之宝的东西，五光十色，耀人耳目。更使刘邦感觉到惊奇的是，这秦王宫里边还留下了一帮美女，这些美女向刘邦展示自己的姿色。刘邦到寝宫里边一看，这里边摆着有酒宴，这美女们端着酒杯向他敬酒。刘邦心想，我得在这个地方多待两天。正这功夫，他那大将军樊哙进来了。开始刘邦让人呢在门口挡着，这人没挡住，樊哙闯进来一看刘邦这样，说主公你怎么到这儿不走了？我跟您说，这可是秦王的王宫，您要跟秦王学吗？您要跟秦王学的话，就会跟他一样的结果。这刘邦一听不高兴了。刘邦这一不高兴，紧接着外边进来一个人，谁？张良，刘邦的谋士。张良进来之后听樊哙一讲刚才那些话，张良跟刘邦就讲了，说主公您知道秦王朝为什么灭亡吗？为什么被我们打败吗？就是因为秦王朝荒淫无道啊。您现在看到他这王宫之后，您不想走了。樊将军说那话是对的，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病啊，就是好话你听着别扭，但是利于你的行动，忠言逆耳。那么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经过张良这么一番劝说，刘邦

竟还是能够接纳别人意见的人，他觉得张良说的有道理，说好吧，那我就不在这宫里待着了。刘邦由打这宫里出来就屯兵霸上，所以才有了后来他的汉室天下。忠言逆耳这句成语呢，就出自这个故事，就是说劝人的时候，这话可能你听着非常难受，但是有利于你的行动，

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会缺陷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上就汇成了江河，可是悲伤却从不肯放过我。可能今夜过后你的世界就没有我，所以请你答应我要好好的让我抽完这支香烟。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先说哪一条呢？先说一个沧海遗珠，出自新唐书狄仁杰传。狄仁杰这可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官员，最初啊他在唐朝当那官是个什么官呢？是汴州参军，就这个地方武官，职位不算高。但是尽管这样，有人上朝廷里边告发狄仁杰，说他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的问题。这一告发，朝廷就得过问呐。皇上派了一个叫阎立本的人，把狄仁杰调到京师，问问他怎么回事。这狄仁杰到了京师之后，阎立本这么一问他，狄仁杰就一条一款的把对污蔑他这个人所举出来的问题一一都给解释清楚了。阎立本就说了，说孔子说呀，对一个人犯的错误就可以断定这一个人是否仁义，就是根据这个错误的性质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今天他对狄仁杰这一审问核实，他说狄仁杰是沧海中的遗珠，就是大海里边人们没有找到的一颗明珠，被他发现了，他认为狄仁杰是一个人才。所以这么一来，狄仁杰不但没被治罪，反而被提升了。因为这个阎立本跟皇帝这么一说呢，皇帝也听，这是个好官啊，把他就提升为滨州法曹参军。狄仁杰升了之后啊，这个滨州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参军跟他是同事，这个人姓郑，他姓郑，可不是郑父那个郑。这个郑参军接到上级一道命令，让他去出使西域。出使西域呀，西域那年头可不是近道，这一趟一去一年半载，甚至一年两年，那个时候交通工具也不方便，这是个远道。这个郑参军呢就心里边有点着急。着什么急呢？郑参军家里边有一个老母亲，这老母亲身体不好，病卧在床，说不定这母亲死了，他不在床前就进不了校了。但是上命难违呀，怎么办呢？郑参军把这个事情无意中跟狄仁杰就透露出来了，狄仁杰就找到他的顶头上司那儿去了。这位顶头上司姓蔺，叫蔺仁吉。狄仁杰找到这个蔺仁吉，就跟他说了这位郑参军的具体情况。最后狄仁杰提出一个自己的想法，他说您考虑一下，他老母卧病在床而不便远游，现在是上命难违，他要出使西域，能不能让我替他出使西域呢？这个蔺仁吉听到这里当时受感动了，心想作为官府中人，他们是同僚是同事，能够这样这是很难得的一种情操。于是这位蔺长史就同意了。这位蔺长史为这个事情就找到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叫李孝廉，孝廉其实是个职务名字。这个李孝廉跟这位蔺仁吉两个人过去是好朋友，最近呢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两个人弄得别扭了，见面谁也不理谁，话也少了。这位蔺长史一看狄仁杰这样，就主动的找到这李孝廉，把狄仁杰这个事一说，说看见没有，作为国家一个官员，狄仁杰和那位郑参军他们两个人能够这样办事，我们两个不得向他学习吗？他这个朋友李孝廉一听啊，是是啊，我也听说了，狄仁杰好人贤者，我们应该向他学。对呀、啊、 应该向他学，我们两个就不应该这样，他们两个和好了。您看狄仁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来他们两个人评价狄仁杰，说狄公之贤，北斗之南，一人而已。北斗就是北斗七星啊，北斗七星再往上那个星就是紫微星，唯独一颗星，过去说皇上才是那个星呢。所以就是狄仁杰他的这种品行少有，可以说唯一的一个人。所以这就是沧海遗珠这条成语在这个故事里留下来的。现在就说呢，说难得的人才被遗忘了，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国士无双，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刘邦和项羽两个人把秦朝灭了之后，项羽把刘邦封在了汉中地区为汉王，但是刘邦到了汉中地区呀，并没有想在此久待，他想着要东山再起，杀出汉中，争夺天下。只是现在势力还不够，所以刘邦在汉中这个地方贴榜招贤，贴出榜文去招贤士，真有不少贤士到这儿来，来投奔他。其中就有这位韩信。韩信原来在霸王项羽的帐下是执戟郎官，他受张良的推荐来到这里，他一到这接榜，负责管这个接榜的人叫夏侯婴，又找来了相国萧何，两个人跟韩信这么一谈一唠，谈了那么两三回，萧何就发现这韩信大才，必须要重用。于是萧何就向刘邦推荐。开始呢，刘邦一听韩信，知道这个人在霸王帐下就站堂的一个执戟郎，跑我这儿来，我重用他啊，这不显得我刘邦还不如项羽吗？先安排个官吧，安排个什么官啊？治粟郎，就什么呢？就管粮食的，那么一个小官。后来说这个粮食管得不错，再提一格吧，治粟都尉，就说粮库主任，用现在的话说。但是韩信那是心怀大志的人呐，一看刘邦不重用他，突然一天韩信乘着马跑了。韩信这一走，萧何得知了，萧何随后催马追赶，结果这一追一宿没回来。哎呀，刘邦这吓坏了。为什么？因为刘邦到了汉中之后啊，由于他们这手下这些个人，这些个兵士，这些将官有很多不是这儿的人，思念家乡，生怕在这个地方老死于此地，所以就有不少开小差的。可是最近开小差的与日俱增，突然有人向刘邦一报说你韩信跑了，刘邦不以为然。刘邦就问说萧相国呢？说萧相国也跟着跑了。哎呦，刘邦一听这个吓坏了。刘邦心想萧何这哥们儿可不够意思，说刘邦有这话吗？我说那个这个意思啊，刘邦说当初我们两个可是一块起事，到这关键时刻你把我扔了，你跑了啊。正在这琢磨的时候萧何回来了，刘邦就问萧何你上哪去了？萧何说我追韩信去了。萧何说您不知道啊，韩信人才难得，国士无双，国士无双这句成语就出自这儿，说他是难得的人才，在我们国家内部再找不着第二个。国士无双这个成语就是说人才难得的意思，难以再找第二个稀有的人才，就这个意思。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二桃杀三士。春秋战国时候啊，齐国有一个相国叫晏婴，后人尊称他，管他叫晏子。说有一次这个齐国派晏子到楚国去，就是看看楚王他这个国家怎么个情况。 晏婴于是来了。晏丞相一到楚国呢，这个楚王知道来的是晏婴，心想这个晏平中这个人听说个子很小，所以我们不妨侮辱侮辱他，让他尴尬，让他难堪。所以这个楚王就想了几招。第一招就是当他要进楚国的宫门的时候，正面的宫门这门关着，在旁边在那墙上抠了一个矮的小门，晏婴当时就站那儿了，说请你到里面告诉你们楚王，

问问你们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要是人当政的国家呢，就应该走人走的门；要是狗当政的国家呢，就应该走狗走的门。我看这个门是狗走的，你们这国家是人国还是狗国呢？这首先人一听，回来跟楚王这么一说，楚王一听，嘿，没见面先骂我一顿啊！得，让他从正门进来吧。从正门进来了，从正门进来之后跟楚王一见面，楚王一看晏婴，说：“您就是晏丞相。”晏婴说：“对了，我就是晏婴。”楚王说：“你们齐国没别人了吧？”这什么意思？如果有别人的话，怎么派您这么高的一个人来了？所以晏婴就又说了：“说您不知道啊，我们齐国人有的是，对上等国家就派上等人，中等国家呢就派中等人。我呢，在我们国家属于下等人，所以就得上您这国家来。”哎，这楚王一听又没词儿，好吧，只可以礼相待吧。让晏婴坐在这儿了。吃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前正在吃喝着，旁边有楚国的人押着一个罪犯在这个酒桌前面走过去了。这一走过去，这楚王呢故意的问了一句：“那是什么人呢？”首先人回答：“回禀大王，这是个盗贼。”“哦，盗贼呀，哪国的？”“齐国的。”压过去了，楚王接着就问晏平中：“晏丞相，贵国出盗贼呀？”啊，他一说这句话，晏婴一听，哈，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您知道吗？这个橘子长在江南的时候叫橘子，生到江北叫枳。橘子在江南的时候呢，它特别甜。到了江北呢，它就特别酸了，样子差不多，但是它就变了味儿了。为什么呢？水土。其实人呢也是这样，我们齐国人很多，没有盗贼，但是齐国的人到了您楚国就成了盗贼了。为什么？水土的关系。这楚王一听又没词儿了，这楚王当时表示服了。所以晏婴这次出使楚国回去之后，一见了齐王，跟齐王就说了：“说据我观察，楚国手下没有什么真正使我们感到威胁的人才，而大王您呢，应该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使用人才，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富强。”这齐王一听，就开始发现人才，提拔人才了。结果这个齐王所发现的人才，提拔的人才跟晏婴所想象的不一样。晏婴所说的人才，那能够治国安邦，有精锐之才，可是这个齐王提拔的呢，都是义勇之夫，力气大，弄了三个大力士，全国谁也没有他们劲儿大，整天让这三个大力士在旁边护卫着他。晏婴看到这里，心里边感觉到很难受，又没法说。忽然这一天，鲁国的国君、鲁国的国王来了，鲁国的国王带着他的相臣叔孙奢。这个相臣呢，就是帮着他一块来参与两国会谈的这么一个大臣。叔孙奢跟着过来之后，跟齐王摆上酒席，双方在那坐着就谈论两国的事情。喝酒之间，晏婴看着旁边站着这三位，这三位大力士啊，瞅那个样子，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晏婴瞅着心里想，我们国家要把这样的人当成人才呀，这可就惨了。这三个人看那个状态非常雄武，但是看上去胸无点墨。晏婴当时就跟这两位国君就说了：“说二位大王，我给你们摘几个桃子来吃吧。”所以晏婴到了后院就摘来了六个桃子，拿盘托着。这六个桃子，晏婴先是给两个国王，一人一

个，这您二位是国君，应该一人一个仙桃美酒，喝起来非常好。接着呢，和这个叔孙社家晏婴，这是两个国家的相臣，也一人一个，还剩俩。晏婴说：“剩这两个桃子，就让咱们下边的大臣自己报功绩，谁的功劳最高，那么就吃桃饮酒。哦”嚯，这三个武士第一个先出来了，他叫公孙捷，他说了：“要讲功劳，得说我。我曾经伴随着我们的国王行为打猎，那天有一只老虎出来了，眼看着国王性命危险，我把那老虎给打死了，救了国王的命。”晏婴一听，哎，好，你这功劳不小，吃一个桃饮一杯酒。结果第二位又出来了，那他把老虎打死算什么呀？第二个人呢叫古冶子，这古冶子就说了，说那回我跟国王坐着船往回来，在这个海里边突然冒出一只蛟来，这蛟把这马尾巴叼住，把这马拽到水里去了，我跳到水里边把那蛟给杀了，把马给救了，这还不算功劳吗？哎呦，这个齐王说，对对对，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事儿。说好吧，马上给他一个桃一杯酒。上他妈的最后这位勇士呢叫田开疆，这位勇士说了，他们两个如果算功劳的话，那我那个更算功劳了。我带着队伍征讨徐国，把徐国的守将杀了，俘虏了500多人，旁边的小国都投降了，这不算功劳吗？晏婴说，你这功劳最大，但是可有一样，这桃没了，就剩了酒了，你就光喝酒吧。结果晏婴一说这话，这田开疆脸上挂不住了，认为自个儿的功劳最大，而没吃着那仙桃，这是一种羞辱。一生气，拔出宝剑，砰，抹脖子了。他一抹脖子，头前那第一个公孙捷一看，哎呦，我的功劳不如他，他都死了，为这个事儿我对不住他。这位也抹脖子了。这第二位公冶子一看，我们三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呀，他两个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他也抹脖子了。二桃杀三尸，就是这么一个典故。这个意思呢，是说用一种阴谋害了一些直爽的人，另一种使用就是说有些直爽的人不知原委而上了别人的当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九牛一毛，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啊，收进了《古文观止》里头，这是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从这里边就说了司马迁他为什么受了那种腐刑。大家知道汉武帝的时候，这个匈奴，北方的匈奴啊，经常侵扰汉朝的国土。有一次汉武帝就派他殿前的名将李陵带着5000人马去抵御匈奴。李陵是当朝汉朝的名将，他的祖父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飞将军李广。这李陵带着队伍到了边境上跟匈奴交战，这一交战开始的时候连连得胜，说这个捷报频频的传到汉武帝的金殿之上，这汉武帝非常高兴，当着满朝文武群臣一再说李陵如何如何好，这个人怎么样为国尽忠，如何勇敢。后来呀，这个匈奴由于接连受李陵的打击，匈奴首领就集聚了8万人马引李陵就范，李陵带着5000人，结果被匈奴这8万人就给围住了，敌众我寡，众寡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李陵想要突围那是非常困难的，突不了围。李陵带着这些个兵士们就在这8万人的包围圈里边左冲右突，激战了10几天，最终自己这5000人马死了不少。李陵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箭尽粮绝，就是弓箭射的那箭没有了，吃的粮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些士卒们有的负了伤了，尽管说就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只要是喊一声冲杀，这些士卒们就全都站起来了，还向敌人冲杀。李陵没办法，最后被匈奴把他包围住给擒获了。擒获之后李陵说投降了匈奴了。李陵这一败，消息传到了朝纲，汉武帝一听来了气了，过去对李陵的那些个褒扬都没有了，马上召满朝文武大臣

0: 坐在这儿就谈论李陵这事儿得怎么办，说李陵降敌了，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李陵。这些个大臣们在这个时候都是看汉武帝的眼色行事啊，台出汉武帝有点生气的样子，这大臣们就说了，这李陵就有再多的功劳，在关键时刻的相敌，这是便捷，这个李陵啊应该把他的全家抄斩。有这么一个提头的，别的大臣说李陵罪大恶极，背叛圣上，应该杀。这个也说该杀，那个也说该杀，那个得说灭门，这个得说诛族。其中有一个人力排众议，谁呀？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当时就跟汉武帝说了，说李陵这个人以前是立了那么多的功劳，带着5000人出征的时候捷报频传，陛下您是知道的，如今李陵他被俘降敌，恐怕是事出有因。您想啊，他5000人，敌人是80000之众把他围住了，他已经杀到了没有兵器没有弓箭的时候了，他还怎么打仗？说不定啊，李陵这是一种假意降敌，等待着机会再为陛下尽忠。司马迁这一句话把汉武帝给惹急了，汉武帝一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你是在为辩解之臣来辩解。汉武帝一怒之下给司马迁动了个刑具，这个刑是最惨的一种刑，叫腐刑，又叫宫刑，就是把男人你的生殖能力给你取掉了。一做这个刑具，司马迁还坐在监狱里头了。司马迁感觉到蒙受了莫大的耻辱，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任安，任安曾经给他写了一封信安慰他，司马迁回任安的书信在里边就写了这样的话，说我所受的这个刑法是诸刑当中最受侮辱的一个刑具，我本应该死，我为什么还活着呢？司马迁说，我的祖上不过是星象术士为皇帝服务的人，按说我死了犹如九牛之王一毛，与蝼蚁何异，就是我就死了像免一个蚂蚁一样，算不得什么。同时他又说了，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说我为什么不死呢？司马迁说，因为我自己还觉得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他有一个想法要把史书写出来，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一种力量使他活下来了。说我认为李陵他是受冤屈的，以前我见过李陵，李陵这个人平素当中奇事也，就是我根据他的言行认为他是非常一个有作为的男儿，我跟李陵没有什么私人交往，连他的一杯酒我都没喝过，但是我出自忠心跟皇上说了，皇上对我这样了。所以在报任安书里边就有了这句话，九牛一毛，就是说一个人我这个力量微不足道的意思，说这就是第一条成语九牛一毛的出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就是白云苍狗，出自杜少陵集注。说唐朝啊有这么一位书生叫王继友，这个书生呢博闻多学，但是就有一样太穷没能得第。他跟这个大诗人杜甫啊是好朋友，杜甫对这个书生非常了解。王继友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由于看着王继友太穷就瞧不起他，说你成天在这念书光念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这媳妇儿就找茬跟这个书生就打架，让这个书生啊把他休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打算跟他离婚。这王继友开始还能忍耐，后来就不能忍耐了，你看得了吧，过不得一块儿了就散吧，书生就把他给休回娘家走了。而他这个媳妇儿呢特厉害，到了娘家之后到处散播，说这个书生啊怎么怎么不好，说这个书生啊外边有了人了， 所以说呢，就把我给休了。他这么往外一扩散，传播出去，大家就以为王继友这个人品行不端。说你这么穷的话，你还外边找人啊，还把自个儿的妻子给休了。这个事儿啊，杜甫就知道了。杜甫非常了解这王继友。杜甫说，这个人世上啊，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瞬间万变，一会儿他是好人，一会儿就是坏人了。所以杜甫就写了一首诗叫可叹。这诗里边呢有这么两句话：天上白云似白衣，思绪变幻为苍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上那个白云漂浮着，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你瞅着好像飘着一片白衣裳，但是一会儿呢忽然又变成像青色的狗一样。就说人世上很多事情是变幻莫测的，以此呢为这个书生而感叹，为这个书生而鸣不平。后来白云苍狗就形成了一条成语，就是说世事变幻莫测的意思。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18届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召开，昌黎县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志愿者生命急救技能专项实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0日，第18届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一，要深化思想认识，要将学习宣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把法治宣传教育全面融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不断夯实法治根基，凝聚法治共识，培育法治信仰，为推进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二，要提升普法实效，要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依托司法、执法、法律服务等法治实践，聚焦领导干部、青少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实效普法，持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全面增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三，要凝聚工作合力，各乡镇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本单位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统筹推进。县司法局要纵深推进95普法，健全工作机制，配强工作力量，落实普法经费，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大普法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李月报道的。为提升志愿者自救互救能力与应急保障水平，筑牢基层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县委、县物业行业党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红十字会等部门组织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志愿者生命急救技能专项实训，推动急救技能落地生根、赋能基层。活动现场，参训志愿者精神饱满、专注投入，专业讲师围绕心脏骤停急救原理、应急处置流程、安全注意事项等核心内容展开讲解，重点教授心肺复苏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等关键急救知识。志愿者们认真聆听，紧盯教学演示，仔细记录要点与操作细节，并针对日常应急场景中的疑难问题积极提问，展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何雅园小区物业经理马启班：
2: 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学习了心肺复苏和紧急 AED 救人，回去之后我把所学到的交给我的同事，更好的服务业主，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更好的采取措施，紧急情况有紧急处理，更好的保障小区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实操环节中，讲师借助模拟假人分布演示标准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胸外按压深度、频率、气道开放及 AED 设备操作步骤等细节，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参训志愿者积极上手实操，反复练习，全身心投入技能打磨。培训最后，全体参训人员参加现场考核，合格者获得河北省红十字会颁发的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昌黎县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帆：
3: 通过这次培训，我们会逐步的提升广大工作者和志愿者的急救能力，在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能在最短的黄金时间对需要救护的人员进行急救，对全县的市民的安全保证起到更加大的作用。
1: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训练加现场考核三位一体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内容贴合日常应急场景，实用性强。培训分上下午两场，精准覆盖物业行业志愿者、返家乡社会实践大学生志愿者两类重点志愿群体。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副书记孟丹丹：
4: 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对志愿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不仅仅拥有这股子激情，这股子不怕苦不怕累的这股子劲儿，更需要我们有专业技能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专业性的志愿服务。我们的生命急救培训就是为了这个而举办的。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把这项培训拓展下去，目标是通过3到5年给我们昌黎县的所有的志愿服务的行业领域全覆盖进行专业提升。
1: 此次专项实训有效填补了基层志愿者应急救护技能短板，进一步壮大了我县应急救护志愿力量。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应急急救培训，推动急救知识与技能普及落地基层，以专业志愿力量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这是张毅报道的。
5: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3: 今天咱这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狡兔三窟，出自战国策。春秋战国时期呀，齐国有这么一个穷人，这个人叫冯轩，由于生活非常困难，想找一个谋生的地方。当时齐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孟尝君田文。这个孟尝君门下有3000食客，所以这个冯轩呢就奔着孟尝君这儿来了。来到孟尝君这里，想着在他这儿当一个食客。这底下人就出来了，问他说，你会什么呀？为什么问这个呢？孟尝君这3000食客呀，那是有等级的，有一等食客、二等食客、三等食客。这一等食客吃好的喝好的，有鱼有肉，出门有车有马。这二等食客呢，吃好的喝好的，有鱼有肉，出门没有车马。这三等食客呢，那是粗茶淡饭。所以他手下人出来一问，这冯轩说，您会什么呀？冯轩说，我什么都不会。说您有什么特长啊？我没什么特长。这手下人进来了，一见孟尝君，说这人什么都不会，什么特长、什么技能都没有。孟尝君一听就笑了，那就安排他3等食客吧。好了，于是就把这个冯轩安排进了3等食客的这个行列之中。没有两天，这冯轩呢就在院里边倚着廊下那柱子，拿着自个儿这宝剑，在那一边弹着这剑，当当当，一边拿这个弹剑作为节奏，一边嘴里边哼哼唱着即兴的歌。他说，长剑呐，咱们该回家了，这个地方没有鱼肉啊。他这么一弹剑作歌，被孟尝君听着了。孟尝君一看，哎，这是谁呀？马上吩咐手下人，这个人呢心里不痛快，有意见了，让他上那2等食客里边去吧。好吧，手下人把这冯轩提了一格，到了2等食客这儿了。没有两天，这位倚着柱子又在那儿弹剑作歌了，当当，一边弹一边叨咕，长剑呐，咱们回家吧，这里出门没有车马呀。又让孟尝君听着了。孟尝君一听，这个人要求的还挺全。孟尝君告诉手下人说，这个人挺有意思，他嫌没有车马，让他上1等食客。提到1等食客没有几天， 这冯轩在那倚着柱子又弹剑，当当，长剑呐，咱这儿待不长了，家里边没人奉养啊。这孟尝君得知以后，心想说他家里还有人吗？让人侧面打听打听，说家里还有个老妈，他在这儿待着，他老妈没人养。孟尝君说不要紧，告诉他，他母亲我每月给他送钱，公柴公米，让他放心得了。孟尝君这么说的，果然还就这么做了。结果这么一做，这位冯轩再不弹剑了，也不在那唱歌了。就在这个时候，孟尝君呢想要找个人去他的封地薛城收租子去，就问手下人谁能去呀、啊？结果这个冯轩呢就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去。孟尝君一看好吧，于是就把收租子的这戒器一大摞子都给了冯轩了，说你就照着这个东西把钱给我收回来，就算完成任务。冯轩就说了，说那我回来的时候不给您烧点什么吗？孟尝君说这样，你看我府里边缺少的东西呢就给我带点回来，我府里有的就不要带了。哎好，冯轩于是就来了，到在薛城这个地方，就把孟尝君的这些个佃户都找到一起，跟他们就讲了，说我是奉孟尝君的指令到这儿向你们收租子来的，你们这个钱都准备好了吗？可这些个老百姓啊，有的就说了，说现在年景不好啊，没有钱呢、啊、我们交不上啊，您跟孟尝君好好说说吧，交上的是极少数，交不上的是大多数。这冯轩一看好吧，既然这么一说，我就告诉你们，孟尝君知道你们年景不好，交不上这个租子钱，所以来的时候告诉我了，把这租子都给你们免了。哎呦，这些个佃户齐呼孟尝君万岁呀，这孟尝君太好啦，哎呦，太体恤民情了。完了，冯轩回来了，冯轩回来之后，孟尝君就问他呀，说你把钱给我收回来了吗？冯轩说钱没收回来。那钱没收回来，那你去一趟干什么了？冯轩说我给您带回点东西，我就想啊，您这府里边什么都不缺，就缺点仁义，所以我就把仁义给您带回来了。于是冯轩就把实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孟尝君，说您看我这不是把仁义给您带回来了吗？孟尝君气坏了，但是他毕竟那是大人物啊，不能因为这个就暴跳如雷呀、啊、嗯好吧，谢谢你给我把仁义带回来了，就这么算了。正因为孟尝君是一个大人物，所以秦王曾经想让孟尝君到秦国去当相国，孟尝君不干，最后这秦王就派人到齐国来离间齐王和孟尝君的关系，说孟尝君这个人呐、啊，比齐王的名望还大，将来有可能把齐王就取而代之了。这齐王一听不放心，把孟尝君这个相国的职务给罢免了。孟尝君是相国呀，这一罢免了之后，孟尝君3000食客全都散了，唯独这冯轩还在这儿。孟尝君就回自己的领地薛城。孟尝君跟冯轩两个人回到薛城的时候，薛城的老百姓都感激孟尝君，夹道欢迎。孟尝君看到这种情况，才认识到这冯轩这个做法的意义。哦，这就是你给我买的仁义呀。冯轩说对喽，跟您说呀，狡兔三窟，就是狡猾的兔子得有仨窝，我这给您营造了一个窝，您要再给我车马给我银两，我再给您营造俩窝。孟尝君说好吧，给了他车马给了他银两，这冯轩就先到了秦国，跟秦王就说，孟尝君可被齐王给罢免了，你们用不用？你们要不用的话，这孟尝君到别的国家去就会形成你们的劲敌。秦王一听我们用，秦王马上派人赶着10辆车带着100斤金子奔齐国来请孟尝君。 回过头来，这封宣到了齐王这儿，跟齐王又说了：“您把孟尝君给罢免了。”

这秦王可要请他去当相国，要是他在秦国当了相国，齐国可就危险了。这齐王一听，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做，所以马上重新启用孟尝君，向孟尝君赔礼道歉，增加了1000户的封邑。这孟尝君这样一来，这冯谖就说了：“您看看，您齐国这是一个窝，秦王那儿有一个窝，薛城这儿还有一个窝，狡兔三窟，齐败了。”所以“狡兔三窟”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人的藏身地方非常之多，另外一个也说周密计划自己躲避的所在，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先说一条成语，叫沆瀣一气，出自唐雨林。沆瀣一种说法就是晚上的地气，也有的说呢就是露水。说那后来这个沆瀣一气怎么来的呢？这个沆瀣一气呀，最早始于唐朝，唐僖宗的时候。据说唐僖宗那个时候有个礼部侍郎，这个人姓崔呀，叫崔沆，就是这个沆瀣的沆，叫崔沆。这个人很有才华，有一回这个唐僖宗就让这个崔沆当这主考官，在朝纲之中选拔科举之人。崔沆当这个主考官呢又叫主座，哎，他这么考来考去的，最后一发榜得中的第一个人叫崔瀣，就是沆瀣这个瀣。这个崔瀣得中之后，这很多的这个赶考的举子，中的和没中的，大家伙就议论呐，说你瞧见没有，这崔瀣得中了。你瞧这崔瀣啊，崔瀣这名字跟咱这主考官这个名字他可挨着，咱主考官叫崔沆，他叫崔瀣，他俩有没有什么关系呀？很难说，这事儿很难说呀，咱们细心观察吧。考中的这些个人都在这等着，等着什么呀？等着分配工作呀。那么就在大家伙都在这等着的功夫，第一个分配工作的就是这崔瀣。这崔瀣给安排到外地当官去了，他这第一个分配工作一走，这些赶考的举子就开始议论了，怎么样怎么样，嘿嘿，咱说这崔瀣跟这主考他们两个人有关系，十有八九啊他们就是哥俩。你看这名啊，他叫崔沆，他叫崔瀣，俩人合在一块沆瀣。所以有的人呢还说呢啊，主座门生沆瀣一气，沆瀣一气，这条成语就打这儿出来了。这条成语留下来之后，这可是个冤假错案。为什么呢？因为崔沆这个人呢在史书里边有传，史书里边传说这个崔沆一共哥四个，他叫崔沆是老大，下边呢还有崔听，三点水一个丁字，还有崔谈，三点水这个就是湘潭的潭，还有叫崔义，三点水一个金字，这哥四个唯独没有崔瀣。就说明这个崔沆跟那个崔瀣毫无关系，是这些赶考的举子啊想当然在那愣往一块给联系，联系到一块了，就长出这么一个沆瀣一气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沆瀣一气。这条成语就是说坏人跟坏人在一起干坏事，一个鼻孔出气，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弈秋之合，出自汉书杨运传。汉朝有个叫杨运的，少年多才，广览博读，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什么毛病呢？他看人呢总要求这一个人得非常完美，你别有别的毛病，有毛病他就好在旁边背地里说他，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交往。正因为他求全

责备对人，所以呢，在朝纲当中有不少的人他都给得罪了。当时朝纲当中有一位大官，官居太仆，这人叫戴长乐。这个戴长乐一个是比这杨运岁数大，再有一个是呢，他比杨运职位高。从这两点来讲，这个戴长乐对杨运开始不怎么关注，后来发现这个杨运很有才华，尤其是在人前大众谈起历史来滔滔不绝。这杨运为什么对历史知识这么丰富？跟您说，这个杨运呢，他母亲的父亲就是司马迁，也就是他姥爷。所以司马迁那个史记刚写出来之后，他就在他姥爷那儿就先看了。司马迁的史记文笔非常生动，这个杨运看起来爱不释手，翻了好几个，所以他对历史的事情了如指掌，跟谁一谈起历史来那滔滔不绝。他从这一点上来讲，这太仆戴长乐呢就也关注他了，两个人也有个交往。这一有交往，这杨运发现这个戴长乐毛病不少，老在那儿摆出一副架子来，眼皮朝下看人。正因为这样，杨运也瞧不起他。那么太仆戴长乐就觉得杨运这个人对他不够尊重，所以两个人就不和。有一回，这个太仆戴长乐呢被人参了一本，有人在皇上面前说了，说这个太仆戴长乐他是徇私枉法，这个人有毛病。皇上呢就当面问这个戴长乐了，说有这个事没有，而且举出来具体的事件。戴长乐那毕竟是在官场当中居官多年呐，三言五语很巧辩把这个事就遮掩过去了。皇上没有责怪他，皇上是没有责怪他，但是这个戴长乐他自个儿心里就合计，这是谁呢？谁在皇上面前参我一本呢？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杨运。其实呢，这也是个冤假错案，还真不是杨运参的他。但是戴长乐想到是杨运，心想小子，你那么个年轻的后生，你想扳倒我呀？啊，我先把你扳倒了。偏赶上有这么一件事情，匈奴那边跑来了一个降卒，到在朝纲里头，大家伙就问他匈奴那边的情况。这个降卒呢就跟朝纲中的几个官员就说了，说匈奴那边的单于啊被手下人把他给杀了。说到这儿的功夫，杨运在旁边听着呢，杨运就笑了，杨运说没个不被杀，我告诉你呀，只要是当首领的不能够礼贤下士，不能够重用贤士，如果老使用小人，非被底下人给杀了不可。从秦始皇开始到现在，历代帝王绝大多数都是敬小人而远君子，敬庸才而远贤士，可以说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一丘之貉这道成语就这么来了。一丘之貉就一个山丘上的那个貉，貉子比那个獾子小一点那么种动物，老百姓又管它叫豪子，这玩意儿一窝一窝的都一样，所以他比这历代帝王就像那个东西一样，全都一个样，敬小人远贤士。他这句话让这戴长乐知道了，戴长乐立即写了一道本章给皇上，跟皇上说，说这杨运在众大臣的面前诽谤当今皇帝。皇上一看火了，一问杨运有这个事，立即降旨罢官免职，这杨运倒了霉了。但是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一丘之貉，就说很多的坏人凑在一起全都一个样。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坦荡，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时光碎语。音乐是时光的信使，旋律是情绪的语言，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总有一段旋律轻轻落在心底，替我们说出未曾说出口的心事。今天我们依旧在音符里相遇，在歌声中回望，感受治愈。今天我们以歌为舟，逆流而上，从童年纯粹的记忆到人海茫茫的相遇，从心动时的小心翼翼到情深后的怅惘迷茫，再到岁月沉淀的回望，五首歌五种心境，串联起一段完整的情感旅程，开启这场关于时光与歌声的漫游。孙燕姿作为华语乐坛极具标志性的女歌手，她从出道起就以独特的声线、扎实的唱功和极具感染力的舞台风格，成为无数人的青春符号。天黑黑是孙燕姿200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孙燕姿》中的主打曲。这首歌不仅是孙燕姿的成名之作，更是华语乐坛新生代崛起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歌曲以童年回忆为切点，开篇我的小时候任性哭闹的时候，长辈说长大以后世界就没有忧愁，用简单直白的歌词勾勒出孩童对世界的天真想象。而副歌天黑黑欲落雨，我想起小时候的梦，又将童年的纯粹与成长的迷茫形成鲜明对比。吉他的清扫和古典的轻敲搭配孙燕姿略带沙哑却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那种对童年的眷恋、对长大的不安与期待演绎得淋漓尽致。

童年的纯粹是时光赠予我们的第一份礼物，也是往后所有情感的底色。当我们褪去稚气，走进人海，总会在某个瞬间遇见那个让心动破土而出的人。从童年的回忆里抽离，我们开始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而这份关于人海寻爱的深情奔赴，藏在刘宇宁的歌声里。作为摩登兄弟的主唱，刘宇宁干净的声线、扎实的演唱功底，加上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力，让他迅速积累了超高人气。从街头歌手到华语乐坛直立唱将，他的成长轨迹本身就藏着坚持与热爱的故事。寻一个你是2022年爆款古装偶像剧《苍兰诀》的主题曲，这首歌一上线便收获了无数好评，不仅登上各大音乐榜单前列，更成为无数人心中古风情歌代表作。歌曲以古风旋律为基底，前奏的弦乐悠扬婉转，瞬间勾勒出江湖与红尘交织的浪漫氛围。刘宇宁与他标志性的烟嗓声线，将歌词中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入木三分。寻一个你，不负此生，不负相遇。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中最珍贵的承诺，从此不怕风雨，哪怕只有我自己，又唱出了为爱奔赴的孤勇与坚定。

选一个你，是爱情里最浪漫的期许。而当缘分降临，心中的信号会悄悄传递，从人海相遇到慢慢靠近，那种想触碰、想贴近的心情，藏着最青涩也最甜蜜的秘密。从为爱奔赴的执着，转向两人之间微妙的心动靠近，这份甜意被刘元宇唱的鲜活又可爱。作为兼具演唱与创作能力的新生代歌手，刘元宇自出道起就以清新灵动的风格、细腻的情感表达备受关注。他的音乐总能精准捕捉青春里的小情绪，无论是甜甜的恋爱心事，还是成长中的小迷茫，都能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共鸣。靠近点发行于2019年，收录于刘元宇的个人音乐专辑《局部》。歌曲走轻快流行风路线，前奏的鼓点轻快跳跃，搭配清新的吉他编曲，瞬间营造出活泼明媚的氛围。刘元宇又清新又略带娇憨的声线，将歌词中靠近点再靠近一点，让我偷偷看你一眼的少女心事演绎的活灵活现。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恋爱中想靠近又怕尴尬的羞涩，忍不住关注对方的心动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真实与鲜活，没有轰轰烈烈的激情，只有青春里最纯粹的心动，想靠近喜欢的人，想知道他的心事，想和他多待一秒。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当两颗心慢慢贴近，我们总忍不住想读懂对方的想法，想知道他的欢喜，他的忧愁是否与自己有关。可爱情里总有读不懂的沉默，猜不透的心思，这份迷茫与纠结也藏着最真实的情感痕迹。这份感情里的怅惘与迷茫被卓文萱唱得细腻又深刻。从少女偶像到实力唱将，卓文萱的音乐风格跨度极广，无论是甜美的流行情歌，还是深情的慢板抒情，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她的歌声自带细腻的情感张力，总能精准捕捉情感里的细腻情绪。读心术发行于2007年，收录于卓文萱的个人专辑《幸福氧气》，歌曲走迷幻摇滚与流行抒情结合的风格，前奏的电子音效营造出朦胧又迷茫的氛围，搭配钢琴的慢奏，瞬间将听众带入情绪的低谷。卓文萱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词中“我想学读心术，看懂你的所有，却发现你从没为我停留，无奈与心酸”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层层递进的编曲，从轻柔的吟唱到副歌的爆发，把感情里想懂却不懂，想爱却受伤的矛盾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真实的情感唱出了很多人的情感困境。

读不懂的心思会在时间慢慢沉淀，放不下的过往会在岁月里渐渐沉淀成回忆，那些心动甜怅惘的苦最终都会变成时光里的一抹印记。而当繁华落尽，回首过往，所有的相遇与别离都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风景。这份对岁月的回望，对过往的怅惘，藏在周杰伦的《烟花易冷》里。提到周杰伦，无需过多介绍，他早已成为华语乐坛的传奇。从出道至今，他用独特的周氏曲风将流行、古典、古风等多种风格融合，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部微型电影，有故事，有画面，有情感。《烟花易冷》发行于2010年，收录于周杰伦的专辑《跨时代》，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方文山的填词堪称古代诗词的现代演绎。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短短一句便勾勒出一幅烟雨朦胧、旧院寂寥的凄美画面。周杰伦的旋律婉转低回，古筝的悠扬与钢琴的深情交织，搭配他独特的唱腔，将歌曲中的等待、遗憾与宿命感演绎得荡气回肠。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华语乐坛中国风的标杆作品。不仅因为它旋律优美、歌词精妙，更因为它传递出的情感，繁华落尽，故人难寻，时光匆匆，唯有回忆长存。

烟花易冷，时光易碎，且正因如此，每一段时光里的歌声都显得格外珍贵。从天黑的童年回忆，到许一个你的为爱奔赴，从靠近你的青涩心动，到读心术的怅惘迷茫，最终在烟花易冷的岁月回望里，我们完成了这场关于时光与情感的漫游。其实时光的意义从来不是歌颂某一段情感，而是让我们在歌声里看见自己的成长，珍惜当下的相遇。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

0: 化，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3: 绝顶聪明，福为民，一心修道上青云。大人遭遇小人恨，只因打劫未归因。
4: 其实对皇帝而言，朝廷中的腥风血雨并没有什么所谓，因为夏言虽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但和自己比起来仍然有不小的差距。15岁的时候，他登上了皇位。17岁时，他用过人的天赋战胜了杨廷和。18岁时，他杖责百官，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而事实证明，他在治国方面也绝对不是一个昏庸之辈。登上皇位不久以后，他就开始打听两个人的下落。江彬和钱宁在哪里？大臣回报，目前仍关押于狱中，听候陛下处置。对于这个问题，属下们心知肚明。大凡新军登基，总要搞点特赦以示宽容，毕竟用杀人来庆祝开张还是不多见的。不过接下来的那句话和他们的想象有点差距。哼，奸佞小人留着干什么？即刻斩首。嘉靖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不仅仅是他的智商，还有他的生活经历。与娇生惯养混在大城市的朱厚照不同，朱厚熜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而他这位所谓藩王之子实际上是比较惨的，因为除了吃穿好点以外，他是一个基本失去自由的人。在明代，由于之前有朱老四朱棣的光辉榜样和成功经验，历代皇帝都把藩王兄弟视作眼中钉，如藩王不领圣旨擅自入京，就是造反，可以立即派兵讨伐。所以朱厚熜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四处闲逛，在他的周围始终有人在监视着他，而他平日所能接触的人也不过是些平民百姓而已。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厚熜懂得猜忌和防备，也了解普通人的痛苦，所以每当他听到那位荒唐堂兄的事迹时，都不禁摇头叹气，心想，若我在朝，必当荡涤奸邪，兴旺盛世。而现在

是时候了。在明武宗的时代，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要说刘瑾、张勇这些大腕，一般的管事太监也是财大气粗，他们不但可以管理宫中事务，甚至还有兵权在手，比如镇守太监。所以连地方都指挥使也要听这些武装太监的话。可惜朱厚照不争气，30岁就没了，上面换了领导，于是梦醒之后心碎无痕。嘉靖对太监的身份定位很简单，奴才。在他看来，这帮子人就该去洗厕所扫地，安心干活，还想发财，带兵操控朝政。他公开表态，奴才就该干奴才的事儿，如果敢于越界，绝不轻饶。刚开始的时候，太监们并不在意，也不相信，但是属于他们的悲惨世界确实到来了。嘉靖召集了司礼监，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召回所有派驻外地的太监。这道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人拉回来了。干什么呢？按程序走，先是训话，训完了就查，查出问题就打，经不住打的就被打死，这还算讲人道的。有两个贪污的太监，由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被打死以后，尸体还挂在外面示众，实在是够狠。这是小喽啰的遭遇，大腕级的也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八虎之中，刘瑾已经被剐了，剩下的也无一幸免。古大用被免职抄家，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朱厚照陵墓的门卫，另一个叫魏斌的埋头苦干了几十年，好不容易爬到了司礼监的位置，嘉靖一声令下就被下岗分流了。据说啊，连套房子都没给留，直接撵出了宫，流落街头当了乞丐。其余的人也很惨，一个个被整得够呛，甚至连那个唯一不应该整的人也给收拾了。无论如何，张勇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人，他帮过杨义清，帮过王守仁，为人也比较正直，似乎不应该上黑名单。可是嘉靖先生太过生猛，在他看来，只要是豁出去挨了那一刀的，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很快张勇被降职处分，然后被勒令退休。眼看着就要脑袋不保，杨义清站出来说话了，总算是好人有好报。杨先生信誓旦旦，拿人头担保，这才保住了张勇，使他官复原职，成为了硕果仅存的掌权太监。除了对本地太监严加管束外，嘉靖先生还以身作则，着力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太监，比如那位后来十分有名的黄锦，从小就跟着他，鞍前马后，可谓是尽心尽力。可是，一到北京，嘉靖就翻了脸，严厉警告他放老实点，不许玩花样。嘉靖是一个排斥太监的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在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抉择的秘密。
其实统治王朝就是经营企业，只不过治国这一摊生意更大而已。做一般生意要交税，还要应付工商检查、安全检查、消防检查，逢年过节还得上供，流年不利还会亏本破产。相对而言，建立王朝这笔生意就好做得多了。除了启动资金过高，要敢拼命，经营周期不定，没准明天就牺牲以外，只要一招成功，就立马鸟枪换炮，从此不但不用交钱，还可以收别人的钱，想收多少自己说了算，除了你管别人，没人敢管你。因为开政府比开公司的利润更大，前景更广，所以自古以来无数人都跃跃欲试，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你想想，就那么几个朝代嘛。而那些成功创业的首任董事长，一般来说都是极其生猛的，比如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先生，在他手下干活的人如果不听话，除了炒鱿鱼以外，还要交违约金抵命，所以大家都很服从管理。可是等到首任老总过世，继任董事长能力不足，无法解决企业问题，无奈之下只能对外招聘人才，于是就有了科举制度，并聘任其中的精英当总经理，也就是内阁首辅，帮助管理。然而问题在于，这位总经理并不一定听话，这在经济学上称为代理问题。而能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爬到这个位置的，一般都极其狡猾，绝对不是什么善类。娇生惯养的家族企业董事长很有可能不是他的对手。为了能够控制局面，董事长又引进了新型人才，秘书，也就是太监。这类人学历不高，品行不好，心里也有问题，还喜欢欺负员工。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听话。而对于董事长而言，这就够了。所以对于嘉靖而言，秘书也就是太监绝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朋友。纵观整个明代，无论太监如何猖獗，如何欺压大臣，却都要听皇帝的话。自明宣宗起，太监就已然成为了皇帝的助手，协助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嘉靖十分清楚，在他的任期内，摆在眼前的有着两种选择：文化低、会拍马屁、十分听话的太监，或是学历高、喜欢掐架找茬、桀骜不驯的文臣。连瞎子也知道，前者比后者容易对付得多，所以他的众多同行都选择了太监，但是嘉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很自信，他相信自己能够对付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选择，从此之后，他将失去秘书的帮助，独立对付狡诈博学的总经理，而事实证明，他成功的做到了。姓张的也好，姓夏的也罢，无论下面闹得多么热闹，他都是冷静的旁观者和最终的裁决者。二十多年过去了，胜利一直牢牢的握在

他的手中。各色人等，无论学历、民族、性别、星座、个人嗜好，只要是给他干活的，全都被治得服服帖帖。绝顶高手的生活是比较痛苦的，既然没有对手，那就得另外找事儿干。很快，嘉靖先生就找到了精神寄托，修道。要知道，道教是中国的土特产，是中国人自主开发研制的。而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道教，那就是神秘。所谓神秘，就是搞不清、摸不透，整日捧着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添柴火，然后看那炼出的鬼都没胆吃的玩意儿，手舞足蹈。谁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到底在干嘛。总之一个字，玄。但你千万不要就此认为道教的追随者们都是些吃饱了饭没事儿干的人，因为嘉靖先生就是该组织的老牌会员。对于嘉靖的性格，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这个人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对公益慈善事业也绝对没有丝毫兴趣。然而他却甘愿牺牲日常的宝贵办公时间，在宫中设置香炉，高薪请来一大堆道士天天烧炉子。看上去很奇怪，实际上很简单。与别的宗教不同，道教有着一个终极的目的，那就是羽化成仙。道徒们始终相信有一天他们能够摆脱地球引力，突破空气动力学，超过机器人的寿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活多久就活多久。嘉靖深信这一点，所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修身学道，追求长生不老。他的这些行为被很多史学家下了一个定义：一心修道，无心从政。这是一个十分离谱的定义，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嘉靖先生的算盘是十分精明的，修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太上老君姓甚名谁，他并不关心。对他而言，修道只是为了多活几年，为了他能够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因为他还没有活够，他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所以修道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自打嘉靖先生登基，无数人曾使用各种手段试图控制或是影响他，却都未能如愿。无论是大臣还是太监，他都能应付自如，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那看似高不可攀的性命却差点在一个深夜被一群小人物夺走。而未能如愿的原因只是一个绳结。嘉靖21年10月，丁寅深夜，嘉靖皇帝如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里。这天晚上陪伴他的是端妃。这位端妃姓曹，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宠妃。皇帝长期在他这里安营扎寨，

0: 爱有加，皇后也恨得牙痒痒，却无计可施。就在皇帝大人和端妃熟睡之时，一群黑影，注意是一群，偷偷窜入了寝宫，来到了床边。那个带头的人伸出颤抖的手，拿起了绳子，套到了嘉靖的脖子上。看来嘉靖啊，睡得比较死，打了一个结，然后他慢慢的用力向下收紧了绳结，勒住了皇帝的脖子。原来那个君临天下的王者竟是如此的脆弱。这个正在打结的人叫杨金英，职业是宫女，具体情况不详，但我仍可以肯定一点，他不会打结。睡觉的人被勒住脖子是不好受的，于是皇帝在半梦半醒之间终于有了动静。可是由于常年缺乏锻炼，神经反应比较迟钝，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就又失去了知觉。按说嘉靖先生是死定了，可是他昏迷之中那无力的举动却引起了凶手的恐慌。杨金英毕竟只是个宫女，估计平日杀鸡的胆量都没有，可是现在她手握绳索，套住了全天下最可怕的人的脖子，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于是在慌乱之中，她卷起了绳索，在原来的结上又打了一个结。相信但凡系过鞋带的人都知道，这种结上打结的后果是死结。顺便说一句，我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由于缺乏系统训练，我的系鞋带技术很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会打出死结，直到高人指点才最终系出了科学合理的绳结，那就是蝴蝶结。和系鞋带一样，想勒死人最好不要打死结，因为死结是勒不紧的。当然了，如果想把杀人灭口和追求艺术结合起来，那么打个蝴蝶结也是不错的选择。杨金英发现了这个问题，无论他怎么用力，绳结都没有变紧，手忙脚乱之下却忘记了那个极为简单的解决办法，解开再系呀。按照犯罪规律，一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不是力气活，搬运尸体什么的，人都是越少越好，这次也不例外。杨金英慌张的神态吓坏了另一个同伙，他准备放弃了。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英，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

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

这猴王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昭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受此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初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晨钟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

晨钟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3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

将孤峰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

0: 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

0: 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厂里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

0: 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1: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梗短极深”，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一回呀，这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到齐国去，到齐国去干什么呢？去见齐侯，跟这齐侯谈论国家大事。颜渊走了，颜渊走了之后，这孔子就开始吃喝不香，整天皱着眉头。他这些弟子们就奇怪了，说今天老师怎么的了？颜渊走了，他怎么愁眉不展呢？子贡就问孔子了，说老师啊，这两天发现您情绪不对呀，颜渊走了之后您整天没个笑模样，您在想什么呀？孔子说，你们不知道啊，我在想颜渊呐。您想颜渊干嘛？他不上齐国跟齐侯谈论国家大事吗？孔子说，我考虑的就是这个，颜渊到齐国去见齐侯，跟他谈论国家大事，这个齐侯跟颜渊能谈得来谈不来啊？你们要知道啊，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这得有个等同，两个人的知识文化他得差不多才能谈得来呀。比方说吧，鲁国海里边有一种鸟，有的人呢把这个海鸟就逮住了，抓住这个海鸟之后，把它抓到笼子里，把这海鸟就供在庙堂之上，他们觉得对这海鸟要待若上宾。他们怎么待若上宾呢？整天给这海鸟请来个乐队在那奏乐，从早晨是敲砸到晚上，这海鸟吓得在笼子里边直扑了。然后呢，杀猪宰羊，给这海鸟大排宴宴，愣让这海鸟去吃肉。你说这海鸟它受得了吗？照这样三天，这海鸟就被他们给折磨死了。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海鸟的习性，不懂得海鸟是怎么回事。这就好像那个鱼，这个鱼在水里边游动，如果说我们把人也扔在水里边，让它像鱼那样的游动，能行吗？用不了多久，这人肯定就淹死了。所以颜渊到齐国去跟齐侯论政，我就想啊，这个齐侯对颜渊他们两个能不能谈得来？弄不好啊，梗短难以极深呐。就是说到井里去打水，在桶上拴那个绳子，那叫梗。说这个绳子要是短喽，你想去打那个深井的水，你就够不着啊，就是这个道理呀。所以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呢，好像颜渊很深沉，恐怕这个齐侯呢很短浅，打不着颜渊这深井的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梗短极深，就是说这能力很差，完不成这个大的任务。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暗度陈仓，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刘邦是弱者，项羽是强者，两个人把秦灭了，项羽呢把刘邦封到汉中为汉。

汉王，由关中到汉中去，那是最偏僻的地方，只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还叫栈道。什么叫栈道？就是依靠着那立陡悬崖的那个山壁，在上面凿进去木头，在木头上面架上板子，就这么一条路。这条路据说300里，这一条栈道就供人畜行走，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项羽之所以把刘邦封到那里边去，意在让刘邦进去就别出来了。刘邦呢，当时由于自己势力很弱，也不敢说什么，带着队伍就去进汉中，到新郑那个地方驻扎。刘邦往里走的时候，他的那个谋士张良就给刘邦出了个主意，说您呐，为了解除项羽对你的疑心，您过去之后把这栈道就烧了。刘邦说，我把栈道烧了，这辈子我就不出来了呗。张良跟刘邦说呀，到时候是自有办法。就这样，刘邦听了张良的这个计谋，把这栈道都烧了。刘邦把这栈道一烧啊，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项羽。项羽一听刘邦把栈道都烧了，放了心了，回老家了。留大将章邯在这关中守着，章邯在这驻扎着。刘邦到在了汉中之后，有大将军韩信最后掌握了兵权。其实这韩信最早是项羽帐下的执戟郎官，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谋，几次进献计谋项羽都不听，最后韩信离项羽而去。韩信在离项羽之前是拜见过张良的，张良跟韩信两个人说好了让韩信到汉中去见刘邦。韩信按照张良指的那个路奔汉中去了。韩信这一走呢，项羽派人在后边追他，于是韩信在丛山密林当中往前走，碰上一个打柴的樵夫，问樵夫有路没有。樵夫说了，这条路只有我知道，从陈仓那个地方可以进汉中。樵夫给韩信这一指路，韩信往前走之前把这樵夫给杀了。为什么呀？这为了保守机密呀。韩信跑到了汉中了，到了汉中开始想投奔刘邦。刘邦呢没重视韩信，就给了不点的小官，萧何是一再的保举，最后刘邦老是不重用他。最后韩信想走，萧何月下追韩信吗，是被这个韩信一条水把韩信给拦住了，把韩信追回来了。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呀，不是一夜韩溪水，哪来汉朝400年。幸亏那天晚上啊，韩溪山洪爆发把韩信给拦住了，要不是这样的话呀，这韩信还真就兴许跑了。韩信回来之后，萧何跟这刘邦一说，刘邦说你为什么追他，很多人逃跑你不追。萧何说因为他是人才。这样韩信就登台拜将，开始下命令说修这栈道。修栈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引项羽的人马注意，我们要出去。可是修栈道那工程很大呀，这一修栈道马上有人把这个消息就报告给大将军章邯。章邯一听说刘邦想出来呀，开始修栈道了。当年你不烧多好，你把栈道都烧了，现在再想出来修它谈何容易。我就等着你，等你修到一半的时候我这就开始发兵了。说章邯呢就放了大胆了，没在乎这个。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是韩信的一种计谋，这本修栈道就是吸引章邯兵力的注意，章邯就在栈道出口那边布兵。其实韩信呢暗地里带着队伍，他就从陈仓这个地方顺着山间崎岖小路，也就是当年那个樵夫指给他的那条路，韩信在这偷偷的已经出了兵了。这边一出兵，当韩信的人马出现在章邯的跟前的时候，章邯猝不及防，没有想到犹如神兵天将，
不知道他这个兵从哪来的。其实。

家有一条路，这就是暗度陈仓。这条成语的出处又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意思就是说明面做一种假象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暗地里从另一条道路开始进攻了。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沿着儿时我想走的路，从不回头也没有悔恨，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流过多少委屈的泪，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

感谢所有爱我的人，感谢所有宠我的人，一路上无悔地陪着我，我

今天先给你说一条成语，叫黄耳技书，出自晋书陆机传。晋朝有个叫陆机的人，这个人是个文人，才华横溢。这个陆机呀，在洛阳做官。他家是哪儿的呢？是浙江华亭。这两个地方距离很远。陆机当官的时候呢，很想家，想家怎么办？就得写封书信呢。可是那个年头也没有邮政业务，那么一封信得怎么能送到家呢？一个是通过官差

0: 走这驿站，一站一站的传递，最后传到家。再有一种呢，要有谁回家路经这儿，万金家书托他给带着。可这个陆机呢，总觉得这个书信呢很难传递。陆机呀，养了一条狗宠物。陆机养的这个宠物还真不一般，他这狗有个名字叫黄耳，这狗黑色的，耳朵是黄的。这狗特聪明，在他家的时候就喂这狗，从小养的，到洛阳做官，到了任上了，这狗跟着他，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这只狗聪明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好像能懂得陆机跟他说什么话。有一个朋友跟陆机就说了，说你这个狗未必聪明，我要把它带走了它就找不着家。陆机说不信咱们就试试。结果他这个朋友把这狗带走了，带走300里地之外。带走之后，这狗啊自个儿回来了，居然能找着道。那么这个事情过了之后，陆机心里就想啊，他突发一个奇想，他说我这狗能不能回我老家给送信呢？他在老家长起来的，按说这个道他差不多能知道。所以这天陆机就跟这狗说，跟这黄耳说，你能不能给我回家送封信呢？哎，这狗在那儿前爪立着瞅着他，瞅那意思好像明白了。这狗摇了摇尾巴，还点了点头表示可以。嘿，这陆机一看好，心想试试。于是他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家书之后，把这个信呢装到一个竹管里头，拿绳拴上，套这狗脖子上。嘿，这狗就愣回家把信给他送到了。据说这狗在道上吃什么呀，逮小动物，抓田鼠啊，什么抓蛤蟆呀。他这个狗有时候过河就给这过河的人打溜须，摇尾巴呀，给人家搞个故事啊，人家一高兴让他上了船了，他就过去了。到了家之后，家里人一发现这黄耳回来了，马上把他那个脖子上戴的那个竹管摘下来了，抽出来一看是一封信。这封信看完了，这狗不走，跟家里人摇着尾巴来回直转直哼哼，那意思要回书。家里给写了封回信，又装到那个竹管里边给这狗带上。这狗回来了，这狗回来之后，这陆机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我这狗成了精了。你说他能够给我送书信，尤其这狗送信比人还快。据说那个时候从洛阳到浙江华亭县，人要送信呢走驿站50天，这狗一个来回25天就回来了。所以说这就叫黄耳寄书，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黄耳寄书，今天用这条成语呢，也就是捎书带信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蛟龙得水，出自北史杨大眼传。说南北朝的时候，北魏这个皇帝有一次啊要征讨南方，当时就派李冲选择上前线的将官，选择征讨南方的官员得是武官呢。这个李冲在选择官员的时候，突然外边有一个人求见。李冲说是谁呀？说这个人自报名姓，叫杨大眼。李冲一听，这什么名儿？杨大眼，这不是个正经名啊，让他进来吧。进来了，李冲一看这个人，呵，这名字叫杨大眼，这人长得这眼睛真不小，俩眼珠子跟那牛眼差不多，逛了逛当。这杨大眼进来之后，李冲就问他，说你叫杨大眼呢？杨大眼跪下磕头，说给老爷见礼，我叫杨大眼。说你是干什么的？杨大眼说，我就是底下一个兵卒，听说您要出兵，出兵需要武官，我想到这儿见见老爷，跟您一块出去，您大小跟我来一官，您看怎么样？ 李冲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第一，要官没有这么要的，你也不要个脸过来就找我这要官；第二，你说你是个兵卒，那当官就那么容易吗？你要我就给你吗？第三，你就听你这名杨大眼，我给你个官怎么称呼你呀？你这名还得改。说李冲心里边就讨厌了，说你先回去吧，回去听信儿吧，给你个官就告诉你了，不告诉你就是不给你官。这杨大眼也看明白了，这老爷呀没看上他。杨大眼就说了，说老爷，这样吧，我给您露一手绝技，您瞧瞧，您要觉得我这招绝，您就给我个官，要是不绝，您就别理我，怎么样？杨大眼一说这句话，这李冲还得感兴趣了，心想，你有什么绝技？我就看你眼珠子挺大，这算什么绝技？好吧，我看看你有什么绝技。杨大眼说，老爷，您骑一匹马跟着我上城外。李冲心想，我跟你上城外去吧。来到城外之后，这杨大眼手里边拿着一个绳，这绳不太粗，有三丈长，他把这个绳的一头啊系到这个法髻上面那簪子上。古人梳那个法髻当劲别一个竹簪子，他把这个绳系到这个簪子上之后，余下那三丈长在地下耷拉着，他就跟李冲说了，说您催马跑，我在步下跑，看看谁跑得快。李冲心想，这怎么可能，你还能跑过我这马吗？就跟杨大眼撒腿如飞，唰先跑起来了。这一跑起来，这速度有多快甭说，三丈长这个绳随着他这一跑甩得溜直，在半空中飘着。这李冲随后催马撵，撵了十里地没他快。这李冲当时就震惊了，李冲心想，这是个奇人，好吧，当时同意了，我给你个官。所以杨大眼这就当了官了。说杨大眼当官之后回去跟那些弟兄们就说了，说哥们们，今儿个我可就要当官了，那么现在我是蛟龙得水，跟你们就不能在一块混了。蛟龙得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杨大眼打这儿当了官了，当了官之后，后来让他当过一个统官，最后呢当到刺史，再最后当到将军，这就叫蛟龙得水。蛟龙得水就是英雄逢时，才华得以展现，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

0: 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镇东侠侯廷跟法禅见面，两个人把事儿啊先唠一唠，沟通沟通。但镇东侠一听法禅的话，里边打着埋伏，是柔中带刚，所提的两个条件无法接受。但是大侠呢，这个人一向厚道，城府极深，不像法禅那样动不动咋咋呼呼大山大叫，从来没那样过。镇东侠一乐，法禅师父，我还有一个条件啊，说吧。愿闻高论。法禅把身子还探过去了，认真听着。东侠说，我这个条件好办，讲的是一个字儿，礼。老侠哥，我不明白您这话什么意思。哈哈哈哈。法禅大师，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拿发生这件事来说，正因为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知府大人没法了断此案，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在杭州立擂。这背着大人怎么说，这乃下策呀。正像大师傅你方才所言，擂台虽小，乃是变相的战场。别看你我心平气和在这坐着谈，怎么的都行，真要登上擂台，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刀枪可没有眼睛，我以为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么方才我说这个礼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官府不了解真相，你我二人心里是清清楚楚，只要把这个字摆平了，我想擂台不打自灭就撤销了。接着您刚才那话说，您提出来了，让我们有所表示，登台嘛，说几句顺当的话。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登台当众道歉，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啊，对呀。
2: 您错了，这个条件我万难接受。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当着官府的人，当着天下武林的朋友，我说什么话都行，唯独这事儿我不能道歉了。老朽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就为打鱼的这个事情，是你们飞龙镖局的人先伸的手，而且致死人命之后，我们金龙镖局的人被迫自卫才还的手。可以找出上百个证人来。另外，你们死了9个人，而我们死了12个人。就损失来说，我们金龙镖局比你们要高这1倍。你说反过来，叫我们当众道歉，我怎么能接受得了？是，您听着挺顺当。你们飞龙镖局的人心满意足了， 那我给我手下人想一想吧。这都是小事儿，事关名声，让人家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都说我镇东侠侯廷倚老卖老，纵图行凶，到头来还得当众赔礼道歉。那么大师傅，你给我想过没有，老朽要落那么个名声，往后怎么在武林混饭吃？我要求这个礼字，那就说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单巴掌拍不响，两座镖局都得负责任，谁也别说谁错。那么只要您达到这一点，我看这个事情好解决，两家的损失各自负责，这事儿我们就算平息了。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您方才提到佟林佟海川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好朋友？是，佟林是我新交的好朋友，而且还是过命的朋友。佟林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打铁被归勒春是事出无奈，也是一种误会。佟林出了龙虎山，路过双雄镇，不慎把钱丢了，欠了人家的面条钱，没办法，厚着脸皮到关帝庙捡把式场的秋棒。哪知道遇上雷春手下这些徒弟的无理取闹，拳打脚踢，百般凌辱，佟林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这还不错，后来你徒儿雷春露了面了，那么乐意帮佟林是人情，不乐意帮是本分。佟林已经把话说清了，不求帮了，转身要走，可是你徒弟雷春一不饶二不饶，拉住佟林非要比武不可。我说老师傅，你是明白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非要打佟林，佟林怎么能甘心忍受？没有办法，就得奋起还击，因此把你徒弟打吐血了。水有源，树有根，怨谁？这个是非咱得摆平了，不能说有理五八，无理四十吧。嗯，水有源，树有根，我想大师傅您是个明白人，您比我还了解真相，不能听弟子一面之词啊。哎妈，老侠客，我拦您一句话，我听您是公开的袒护姓佟的，照你这么一说，我徒弟该挨打，佟林踢了他的场子，砸了他的饭碗，是被迫无奈的。老侠客，我看你这么说就不公平了，我再问你一句话，为什么我徒弟不让佟林走？为什么要跟他比武？也得有个原因吧。那佟林曾经说过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话有没？东家点头，有，千真万确的有。好了，就冲他这句话就得打他。这个佟林何许人也？他有什么根基？他为什么大言不惭，口吐狂言？他说这种话本身就是小瞧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武林弟子，也包括你我二人在内，咱们是知道的，就五大派的派主八十一门的门长，包括当今武林圣祖，他敢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八生？看来这个佟林是个狂徒，不但雷春接受不了，贫僧我也接受不了，任何人也接受不了，因此才要求跟他比武。 反过来叫统领给打伤了，怎么能说怪我徒弟雷

0: 出力。老侠客呀，这件事情您可解决不了，这个理也摆不平。贫僧此次离开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千里迢迢来到杭州，一是为了解决咱们两家的争端，重点就对付这个佟林。我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遇上，机会焉能错过呀。老侠客，如果关于佟林这个事情您不必往下再说了，我们只有当场动手，比试高低，贫僧开个眼，瞅一瞅怎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高人。话越说越多，越说越离格，镇东侠一看没有共同语言，不能接着费这个时光的。镇东侠站起来，法禅大师，既然这样，我看咱就不必谈了，老朽告辞，我们只有擂台上比试高低。好，老侠客，恕不远送。镇东侠下了西看台，穿过人群回到东看台，等一坐下，那气色能好得了吗？雍亲王就问老侠客，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1: 没谈什么，
0: 就是两座镖局子的事情。当然了，他说他的理，我说我的理，争执不下。哼，他们拿着不是当理说，怎么还要强人所难吗？非得让咱们承认他有理？哎，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谈崩了，那谈崩了就打呗。雍亲王的话刚说到这，就见有一人飞身跳上擂台，老百姓在底下喊：“哎，比武开始了，有人上擂台了！”唰，静下来了。那么说，登上擂台的是谁？飞龙镖局的烫子手，蝎子虎子白亮。因为法禅送走镇东侠之后，让法禅余怒未消，告诉手下人以及被请来这些人，现在只有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能不能出口气就在此一决了。问谁先登台，蝎子虎子白亮一想，头三出没好戏，大将都后阵，等时间一长了，就像我这等人还想沾边吗？沾不上。为了在师爷面前显示显示，白亮就讨了头指令，头一个报兵登台。法禅和潘龙都同意了，这小子才下了看台，挤过人群上了擂台。你看越有能耐的人呢，说话越客气，越没能耐这主摇头晃屁股，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白亮心说，怕什么，有我师爷在这坐镇，我师爷那对铁砂掌天下闻名，要打镇东侠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说话过点分，做事过点头，我有靠山，我什么都不怕。因此这小子是趾高气扬，登上擂台之后，把腰里的带子紧了紧，把鞋提了提，脑瓜一晃，唰，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挽，围着这个台呀，先转了那么几圈，把嘴一撇，往东看台还看了看，哟，我说父老乡亲们，打一拳劈过一腿的子弟老师，同行同道们，我呀先报个名，我是飞龙镖局的烫子手 我姓白，叫白亮，人送绰号犀利虎子。一听啊，都乐了。各位别乐，别乐，别乐。那位说你登台打擂吗？

都是底包饭桶，我也不例外。好戏还在后头。那边说你不比武，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有些话我得跟大家交代清楚了，让大家知道知道为什么要立这座擂台，为什么要比武赌斗输赢。那么咱们长话短说啊，各位啊，干什么事情都不能欺人太甚。金龙镖局的镖师，金龙镖馆请来的英雄都在座，你们也听一听。在保镖时候，你们金龙镖局仗着门头亮，户大人多，就百般欺压我们飞龙镖局。我们接的买卖，你们撬行；我们保的镖，你们捣乱。这种事情举不胜举，我们飞龙镖局的人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后来在西湖打鱼，你们把我们这边的鱼全都打光，获得巨额利润。我们讲理，金龙镖局的人不听，相反的还要耍蛮横。后来先伸手打了我们的人，我们自卫还击，他们动了家伙，打死我们九个人，受伤的几十号。我说各位大伙听听，事情要轮到你们身上，你们能不能忍受得了，能不能接受得了？可有人说，金龙镖局为什么一贯这么蛮横呢？那还用问吗？树大根深有靠山，那靠山是谁？还用问？那就是天下闻名的老侠客镇东侠侯廷，侯大侠。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二侠。故此黄灿黄金铎才一意孤行，百般蛮横，逼得我们没办法了，到官府我们告了状了。他们呢也到官府告了状了，没理儿交理儿，弄得知府大人没法解决了，当堂批准在杭州立擂，以武比输赢。也就是说，谁胜了谁就是胜诉，谁败了就属于败诉，包赔一切损失。我各位听明白没有啊？听明白了吧？我白亮什么也不是，尽管如此，我觉得这口气儿顺不下来，故此头一个登台，我打算请金龙镖局的一个主，不管是谁，上台来跟我比一比，我也出出这口气儿。有人登台没有？有没有？其实这个白亮说的比我说的多得多，而且那话极难听。金龙镖局的人都在这坐着呢，一听这小子口吐狂言，真是蛮不讲理呀！侯二侠气得大秃脑袋直不了，猴崽子，摘你的狗牙，我割你的舌头，就有点坐不住了。镇东侠眯缝着眼睛根本不听，知道这种跳梁小丑信口雌黄，要跟他一搭话有失身份。哎，正这么个时候，白亮越说越不像话了。哎，我说金龙镖局的，你们听见我说话没？怎么了？没人敢登台，瞧不起我白亮。我说我可要点名了啊，我做

0: 那位大老杆是统林吧？
1: 你什么叫统林统海帅？
0: 老百姓哗顺着他的手腕都看统林。我那统林，你不挺能耐吗？大言不惭，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我乡亲们看见没？台上坐那大老杆就说的这套话。统林，你上台来。慢说，天下的英雄不服你，连我都不服，咱俩比一比。佟林三十来岁的人，血气方刚，佟林就受不了窝囊气，就有点坐不住了。再看海川的眼眉开始往上立，脑筋开始鼓，俩拳头越攥越紧，浑身上下就绷上劲儿了。但佟林一看谁都不登台，自己蹦上去也不那么合适的，用眼睛看看东霞。一瞅东霞稳住泰山，笑呵呵眯缝着眼睛没表态，所以佟林也没贸然行动。可这白亮接茬说呢，
1: 我没听见我说的话没？
0: 大老杆数灭了，怕了，
1: 怕也不行。
0: 难道说等着我下台就拽你不成吗？他正在这白活呢，有的人实在忍无可忍。地理峰王三虎受不了了，请示了黄蔡师傅，我对付他去。黄蔡一看你们等级相同，差不多少，别人去真实身份。三虎，白亮这小子手底下可挺干净，你要多加谨慎。
1: 嗨，我揍他绰绰有余，省着他在这块汪汪直叫啊，把他撵走得了。
0: 王三虎说的是，下了东看台，分人群来到擂台下。擂台一丈八尺高，凭王三虎的能耐上不去，旁边有梯子，顺梯子上去了。白亮正在这白活，王三虎到了近前来，朋友朋友，嘴下溜得溜得，别说了别说了。白亮扭头一看，站着个虎头虎脑的棒小伙子，齿红面，双眼爆皮的，胸脯鼓鼓着，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也就是25、26岁。人的王三虎老打交道，经常在一个桌上喝酒呢。哎呦，三虎哥，嘿嘿嘿，怎么是您大驾光临了？我说白亮，人说话呀，不能说的过了分，不能说那昧良心的话。我说你刚才哇啦哇啦直叫唤，说的都是什么呢？哎呀，也都是你们的理，合着我们金龙镖局一点理都没有。我不愿在这跟你辩论，因为这是擂台，以武比输赢。我只要求你白亮今后为人处事，把那心呢搁得正中，要损阴丧德，说话缺德，可损阳寿。哎呦，王三虎，你还敢骂我不成吗？好，既然这是比武的地方，你说怎么比吧？18般兵器，还是凭拳脚？嘿嘿，我看咱俩别动兵器了，那玩意没长眼睛，捅上一下够呛。咱俩干脆比试拳脚，你看如何？啊，行啊，啊，请，请。两个人往下一退，杀身啪，一个马步全都站好了，每人先活动活动四肢。老百姓都看着，行，这俩小伙岁数都差不多，究竟看着看谁高还谁低吧，都认真瞅着。单说歇了虎的白亮，白亮心说你王三虎啊，虎头虎脑的，但你没什么真能耐，我要打你不费什么劲儿。想到这，冷不丁往上一窜，迎面 就是一掌，这两个年轻人才要在擂台上玩命。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您会不会在采购的时候一下子买上几斤肉，拿回来放在冰箱里冻起来，这样呢就省掉了现吃现买的麻烦了。不过想想每次解冻这个冻肉的时候，是不是也让您颇费了一番功夫呢？那解冻这个冻肉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要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肉类食品的解冻。
6: 能放在热水中解冻吗？热水解冻害处多。菜马上要下锅，肉忘切了怎么办？您是不是赶紧倒盆热水，把冻得硬邦邦的肉往里一扔，再等个几分钟，肉马上就化了呢？这样的解冻方法对于肉质的损坏是很大的。如果把冻肉放在热水中泡，肉表面的温度会迅速升高，但是里面的肉还没有化。等到里面的肉化了，外面的肉就会因为温度升高过快而滋生细菌，腐坏变质。您可以把冷冻的肉类食物放在冷藏室内，或者是放在自来水中解冻。冷冻肉类食品能不能直接烹调呢？直接烹调破坏营养。肉类食品细胞里的水分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长时间放在冷冻室里，肉里的水分会因为低温而被冻出来，在外面形成了一层冰霜。解冻时温度由零摄氏度升到六摄氏度的时候，食物的细胞就会把冻出来的营养物质再吸回去。如果将冷冻的肉类食品直接放入锅中做熟，那食物中被冻出来的水分遇热就直接化了，营养物质也就随着流失了。不解冻直接烹调的肉也不容易烂，影响口感。所以呢，你还是在做肉之前先把肉解冻之后再做。反复冷冻有什么害处呢？反复冷冻损害肉的营养。假如你买了一大块肉回家，会不会为了省事儿直接放进冰箱的冷冻室就把肉给冻起来呢？这种情况下，您在吃肉的时候，就算只吃一小块，也需要把整块肉都拿出来解冻，再把剩下的部分给冻上。如此反复的解冻、冷冻，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呢，还会损失掉肉里的一部分营养。在这个反复的温度变化过程中，更会让肉块的保鲜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滋生细菌。这些细菌就算在低温环境下，仍然会继续繁殖，进而污染整块肉。所以您再冻上已经起不到保鲜的作用了。建议您最好把买来的肉分成几份儿， 放在密封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袋里面，再放进冷冻室，吃多少拿多少，尽快吃完，而不要反复的冷冻。
5: 你看，肉类食物的解冻还真是有不少的学问呢。你要记得不要把这个冻肉放到热水当中去解冻，还有不要没解冻就直接的烹调了，当然更不能反复的冷冻。好，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个和冰箱有关的小窍门。
6: 冻肉不粘袋，把新鲜的肉放进保鲜袋，再放进冷冻室，肉冻上以后很容易就粘到了保鲜袋上，拿出来吃的时候很不方便。您可以在把肉放进保鲜袋之前，在保鲜袋上涂上一点食用油，之后再放入冰箱。因为食用油的凝固点低于冻肉当中水分的凝固点，保鲜袋上涂上了食用油之后，把保鲜袋和肉就隔离开了，这样冻肉就不会粘在保鲜袋上。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防晒啊，现在很多人都会给自己的皮肤防晒。其实呢，不光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眼睛也需要防晒。之前您注意过这个问题吗？其实相较于皮肤，我们的眼睛对于紫外线是更加敏感的。眼睛在受到了强光长时间的刺激之后，是很容易导致视力下降，还有视觉模糊等等的症状的，使得眼睛提早老化，或者是诱发了一些眼睛的疾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对于眼睛的防晒。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聊一聊怎样给眼睛防晒，长时间。

0: 在外面要对眼睛做保护。
1: 大家都知道紫外线对皮肤是有伤害的，其实紫外线对眼睛伤害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对我们的角结膜、晶体、眼底等，那像是睑裂斑、白内障、老年性的黄斑变性，都是和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
0: 所以说，如果我们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要对眼睛做好保护，比如说打遮阳伞、戴帽子、戴太阳镜，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带颜色的眼镜都是太阳镜吗？市面上的太阳镜琳琅满目、争奇斗艳，但是并不是所有带颜色的眼镜都是太阳镜。严格的说，不防紫外线的眼镜并不能算是太阳镜。
1: 太阳镜的话呢，是一定要防紫外线功能的，因为它颜色比较深，我们的眼睛在暗处呢，瞳孔会散大，这样的话呢，接受紫外线会更多。如果这个镜片它不防紫外线的话，那对眼睛伤害肯定是更大。
0: 所以啊，如果您戴了一副不防紫外线的眼镜，所谓的太阳镜对于眼睛的伤害会更大。
1: 看这个太阳镜是不是防紫外线，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验钞的这种紫外线灯，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你看这个防伪标就出现了。如果我们放上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太阳镜的话呢，哎，标记就没有了，就说明它是防紫外线的。这个比较劣质的这个太阳镜的话，放上去之后一照，你看这个标记还是出现了，就说明它防紫外线的能力就差一些，那这种眼镜最好就不要佩戴。
0: 选择太阳镜，我们最好选择灰色、茶色和绿色的太阳镜，这是因为戴上灰色太阳镜所看的物体会稍微变暗，但是颜色失真最小。茶色镜片可以滤出大量蓝光，改善视觉对比度和清晰度，是驾驶员、老人比较好的选择。绿色镜片有令人凉爽舒适的感觉，适合眼睛容易疲劳的人使用。在这儿要特别提示您，镜片颜色深浅的选择要因视觉所需活动的场所而定，要使太阳镜能有效地遮挡强光，眼镜的颜色应有足够的深度。但是骑车或者驾车时不要选择颜色太深的镜片，颜色太深会使光线透视率大大下降，戴上之后容易产生视觉障碍，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儿童眼睛也要防晒吗？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对紫外线的反应更敏感，并且待在户外时间又相对较长，因此紫外线防护就更重要了。尤其是接受散瞳检查的儿童，瞳孔放大，接受的紫外线更多，别忘了帮他们做好防晒措施。但是呢，不要对婴儿过度的遮罩，以免影响他们的视线，那样很容易造成孩子眼睛的弱视。
2: 现在您了解了吗？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最好也要给眼睛做好防晒的功课，戴帽子呀、打遮阳伞啊，或者是戴上太阳镜，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您注意到了，太阳镜的种类非常的多，并不是所有带颜色的眼镜都是太阳镜的，在购买的时候呢需要注意，我们最好选择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正规厂家出产的太阳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许多妈妈都知道啊，要给两三岁的宝宝买鞋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因为合不合脚啊，舒不舒服啊，其实只有宝宝自己才知道。那假如年幼的宝宝又不善于表达的话，很容易让他们的小脚丫受罪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给宝宝买鞋这件事儿。
2: 童鞋越软越好吗？很多妈妈觉得宝宝穿鞋，鞋帮要越软越好，其实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两三岁的幼儿骨骼、关节、韧带都处于发育的阶段，平衡和稳定能力都不强，要是鞋后帮太柔软的话，脚在鞋中得不到相应的支撑，就会让宝宝的脚在鞋里摇来晃去，容易引起踝关节和韧带的损伤，还有可能形成不良的走路姿势。所以给宝宝选童鞋要选后帮硬挺包脚的，这样能够减少脚在鞋内的活动空间。另外，童鞋的鞋面也不能太软了，尤其是头部。这是因为宝宝走路有用脚踢东西玩的习惯，过软的鞋面既不结实又不安全，很难抵抗硬的东西对于脚趾的冲撞。鞋底的弯曲度越大越好吗？鞋的舒适感除了来自合适的软硬度之外呢，还取决于鞋底的弯折部位。有的童鞋的

0: 弯折部位在鞋的中部，就是脚的腰窝处，这样很容易伤害宝宝比较娇嫩的足弓。科学的弯折部位应该位于脚前掌的直指关节处，这样才与行走时脚的弯折部位相符。孩子穿厚底鞋好吗？孩子走路的时候，鞋随着脚部的运动需要不断的弯曲，鞋底越厚，弯曲就越费力。尤其是对于爱跑爱跳的宝宝来说，厚底鞋更容易引起脚的疲劳，并进而影响到膝关节还有腰部的健康。另外，厚底鞋为了表现曲线美，往往会加大后跟的高度，这会令整个脚部向前冲，破坏脚的受力平衡。长期如此会影响宝宝脚部的关节结构，甚至导致脊椎生理曲线的变形。所以童鞋适宜的鞋底厚度应该为5毫米到10毫米，鞋跟高度应在6毫米至15毫米之间。好了，妈妈们在给宝宝选鞋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光看这个鞋子是不是柔软，外观是不是好看，还一定要考虑到宝宝生理特点，还有穿鞋时宝宝的感受，买到合适的童鞋。您都记住了吧？好了，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生活小妙招吧。
1: 青少年运动多容易脚臭，这是因为脚心的汗腺多，容易出汗。那汗多，脚上的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再加上汗液中含有尿素、乳酸，一结合就会散发出一种臭味。假若鞋子不透气，空气不流通，脚就会越来越臭。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回家脱鞋以后啊，立刻换上拖鞋，马上去洗脚或者是洗澡，清洗干净之后要彻底的擦干脚，尤其是脚趾和脚趾之间，这样能够减少汗水和过多的湿气。最后再换上一双事先准备好的干净拖鞋，彻底切断脚臭的根源。在日常生活中，脚出汗多的人最好每天就轮换鞋袜，保持鞋袜和脚的局部清洁，脚部出汗过多的现象多数就能逐渐的好转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现在服装面料的种类真的越来越多了，像雪纺的、真丝的、纯棉的等等等等，不同面料做成的衣服呢，分别有它们特定的洗涤、熨烫和晾晒的方法。仔细观察一下，你就发现了每件衣服上面会有一个洗衣标签，这上面的符号呢，代表着不同的清洗和护理方法。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一起来学学这些洗衣标志的含义。
1: 分清水洗、干洗和漂洗。很多衣服的洗衣标志上，您都可以看到一个小水槽的图标，表示这件衣服是可以水洗的。如果水槽里面标有数字，这表示洗衣时的水温不能高于这个温度。我们以这个洗衣标为例，这个洗衣标水槽里的数字是40，这就表示洗衣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而如果水槽里画了一只手，说明这件衣服只能手洗。一般这种服装的面料经不起洗衣机的强力洗涤，如果您不小心用洗衣机洗了，很可能会把衣服洗坏了。如果水槽被打上了叉号，这表示衣服不能水洗。一般纯毛服装和皮衣的洗衣标志上都会画有一个圆圈，这是干洗标志。您最好把这类标志的衣服拿到洗衣店去干洗。但是如果圆圈被打上了叉号，就说明衣服不可干洗，您可千万要注意了。很多人洗白衣服时喜欢放点漂白剂，认为这样洗出来的衣服更白更干净，这样做是不正确的。衣物是否能用漂白剂，要看洗衣标志上有没有三角形的图案，有就表示衣物可以用漂白剂漂洗，而如果这个三角形被打上叉号，就是不能漂白。熨烫标志如何看？熨烫标志是熨斗，熨前分清点和线。洗衣标志中的熨斗图案就是熨烫标志，熨斗图案下出现有波纹，表示熨烫衣服的时候啊需要放块垫布。熨斗图案下出现竖条，则表示要用蒸汽熨斗熨烫。而熨斗里的圆点儿则用来表示熨衣服时熨斗的最高温度，您可一定要注意了。一个点儿表示温度不要超过110度，两个点儿表示温度不超过150度。三个点表示的是温度不超过200度，您在熨烫之前一定要仔细看看这些点和线。晾衣也需多注意，方形、中间多变化，晾干、烘干要注意，

0: 服除了清洗之外，在晾晒时我们也会用到标志。方形表示衣服只能悬挂晾干，在方形中间加一个横杠，表示衣服要平摊晾干。方形中间画一个圆圈，表示可以烘干。而在上面打上叉号，则表示不可烘干。我觉得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真的是非常的有用，不妨您现在就拿出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吧。你看，水洗的标志呢，就是一个水槽；干洗的标志是一个圆圈。那熨烫的标志当然就是一只熨斗了，而如果在这个熨斗下面有一条波纹线的话，意味着在熨烫之前呢，需要衣服上面垫一块布。三角形代表着可以漂洗，而晾晒的图形是一个方形。那如果表示衣服是可以烘干的话，在方形的中间还会有一个圆圈。
1: 如果所有这些标志上被打了一个叉号，这就是不可以选择的洗涤方法，您可千万要注意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肝脏，这是我们人体内最大的一个消化腺，同时也是身体新陈代谢的中心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爱护肝脏，但是怎样爱护它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习惯，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的肝脏备受煎熬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到底要如何去保护好我们的肝脏。
2: 生气会伤肝吗？肝脏的血液传输非常密集，身体里四分之一的血液都会传输到肝脏。人在生气的时候会造成人体内分泌失调，使血液中产生一些收缩血管的物质，使内脏血管收缩。
3: 这个收缩结果呢，肝脏的血液就少了，少了以后呢，肝缺血缺氧，而肝脏恰恰对缺血缺氧是非常敏感的脏器，一缺血缺氧它就细胞就肿胀变性，然后呢就会损害了。
2: 生气之后你会感觉到疲乏呀，不愿意吃饭啊，包括喘气费劲啊等等，这些都是内脏血管痉挛导致的一种现象。所以啊，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免生气危害到肝脏健康。只有胖人得脂肪肝吗？提到脂肪肝，很多朋友会认为只有日常饮食过于油腻或者是身体肥胖的人才有脂肪肝，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脂肪肝的发生呢，主要原因还是肥胖超重，那还有一个就是营养不良也可以导致脂肪肝。
3: 如果这病人长期饥饿状态或营养不良，那么肝脏呢就会大量的动员自己去来合成脂肪，长期饥饿呢会使肝脏这种脂质代谢的能力增强，就会出现肝脏的脂肪的储积，导致脂肪肝。
2: 药物会伤肝吗？生病吃药很正常，但是如果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长期大量的服用药物，那您可就要当心了，因为这种服药方式可能会造成药物性肝损伤。
3: 肝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毒代谢的器官，其中就有一个能代谢各种药物，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一些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过量了就会导致肝细胞的破坏。常见的药物抗生素类，还有呢降脂的药，很多人血脂高了，尤其老年人，那吃降脂药，但是要注意可能导致肝损害。
2: 酒喝多少会伤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酒醉伤肝，一些人可能会问了，我酒量好，高度酒喝一斤也不会醉，是不是只要不醉就不会伤肝呢？
3: 酒精导致的肝损害实际是持续过程，不管你酒量有多大，酒精到肝脏以后它会直接到肝细胞的损害。那喝了酒，我们定的是男性哈，这个每天喝40克酒精，当然女性我们定的更低一点，一天20克这个酒精的量。酒精是这么算，酒精的度数乘上它的毫升数再乘上0.8，酒精的比重呢是0.8。
2: 我们来看看56度的白酒男性女性分别喝多少呢？计算完以后，56度的白酒男性一天大概喝89毫升，也就是不到2两，女性一天大概喝45毫升，不到1两。10度的啤酒呢，男性每天喝的量不要超过500毫升，也就是将近一瓶啤酒。女性呢是230毫升，相当于半瓶啤酒。
1: 原来啊，像生气、吃药、喝酒，其实都会不同程度的伤害我们的肝脏的。平常的生活当中，请您一定要保持好情绪。如果长期需要服用药物这样的朋友呢，也需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测一下咱们的肝功能。还要提醒爱。

0: 喝酒的朋友，喝酒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好多的朋友都喜欢养一只小宠物啊，喂喂小兔子，遛遛小狗什么的。不过有时候啊，这些看上去性情温顺的小宠物也会闹点脾气，一不小心呢，可能还会伤到人，有可能会传染狂犬病毒，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威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接种狂犬疫苗时的一些误区。
2: 大家都知道，被猫狗咬伤之后需要立即到医院注射狂犬疫苗，但是被其他的小动物咬伤了，是不是也要接种狂犬疫苗呢？
3: 一般认为猫狗这些动物可能带狂犬病毒，但实际上这个一些其他的哺乳动物，包括兔子啊、豚鼠啊等等呢，它这个也可能会带有这个病毒，它也可以传播狂犬病，所以即使就被猫狗以外其他哺乳动物咬伤呢，也是需要去医院要打疫苗。
2: 没有出血也要接种狂犬疫苗吗？有时候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的情况比较轻，伤处并没有出血，只是在皮肤上留下一些牙印、爪印，或者是流出一些组织液，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需要注射狂犬疫苗了呢？
3: 即使没有出血，就是被动物轻微的咬伤或者抓伤，就是我们讲表皮的损伤，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造成病毒的侵入，也是需要去做处理的。还有就是说，即使不是被动物咬伤或抓伤的，就是你本身皮肤有损伤，那么这个时候被动物舔了，也是一样可能造成病毒的侵入的，所以这个情况呢也是需要去清洗和打疫苗的。
2: 牙印或者是抓痕其实是一种肉眼难以觉察的皮肤损伤，狂犬病毒有可能就会顺着牙印或者是抓痕侵入人体，因此即便没有出血也要接种狂犬疫苗。通常在第一次接种狂犬疫苗时需要打五针，可是有不少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3: 从免疫的角度讲，如果你要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达到保护效果的话，应该是全程接种。如果你没有打够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这个产生的抗体保护力就不够，那么你接触病毒就可能被感染，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要全程的这个来接种。
2: 全程接种疫苗一般会有时间间隔，伤者要根据医生的要求按时接种，才能更好的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被动物咬伤抓伤之后，在去医院接种疫苗之前需要做哪些紧急处理呢？一旦被动物咬伤或抓伤，要在第一时间对伤口进行清洗消毒，以减少病毒对机体的侵害。被动物咬伤往往伤口较小而且较深，所以必须要仔细全面彻底地冲洗伤口。有条件的话，可以先用清水或者肥皂水反复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再用生理盐水或者是碘伏局部消毒，然后尽快到医院接种狂犬疫苗。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接种狂犬疫苗之前不要对伤口进行包扎，以免病毒滋生，不利于预防狂犬病。
1: 您看啊，即便是被兔子、豚鼠这样的小型哺乳动物咬伤之后呢，也是要打疫苗的。就算是我们的皮肤并没有出血，那只要有损伤，还是需要马上去接种疫苗的。还有，疫苗一定要全程接种，才能够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而不能半途而废啊。另外就是被动物咬伤之后，需要第一时间对伤口进行清洗，而不要包扎伤口，记得了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的众多原因当中，误吸异物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了。像坚果或者是果冻、泡泡糖这些食物都有可能被孩子误吸到气管当中，从而威胁了孩子的生命安全。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特别来提醒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吸异物的发生。
2: 怎样判断儿童有可能误吸了异物呢？当儿童在进食的时候哭闹、嬉笑、跑跳，或者是口内含着小物品，突然深吸气时，很容易将异物吸入气管。当异物进入气管、支气管，就可能会造成患儿呛咳、面部青紫、呼吸困难，甚至有窒息的危险。什么情况下孩子误吸要就地紧急抢救呢？
3: 如果患儿误吸的是葡萄、果冻等软体较大的异物，异物可能会完全阻塞患儿的声门或主气管，会突然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面色青紫，几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窒息而危及孩子的生命，此时送往医院可能会延误孩子最佳的抢救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要在第一时间对患儿进行救治，让患儿站立，头部尽量前倾，急救者站在患儿的背后，双臂环绕住患儿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拇指一侧放在患儿肚脐的稍上方，另一手紧握握拳的手，快速向内向上冲击压迫患儿的腹部，连续进行6到10次，异物就可能会被排出。这是因为外力会使上腹部的压力突然增大，从而挤压胸腔，迫使肺内剩余的气体经气管冲向喉部，异物由于受到气流产生的突然冲击，就很容易排出体外了。如果是幼儿，可以将患儿齐胯俯卧在急救者的胳膊上，患儿的头部要略低于躯干，手握住其下颌固定头部，用另一手的掌部用力拍患儿的背部，反复进行，促使异物排出。
2: 如果误吸异物后暂时危及不到孩子的生命，要立刻送医院治疗。家长不要给孩子喝水或吃东西，更不要侥幸地等待孩子咳出异物。
3: 异物一旦进入气管内，自然咳嗽的机会非常的少，只有到医院使用喉镜或者支气管镜才能将其取出。所以当儿童误吸异物后，要立刻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2: 怎样预防儿童误吸异物呢？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在孩子的活动范围内不要存放小物品，而且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看管，避免孩子误将玩具的小零部件吸入到口中。另外，家长不要让孩子在哭闹、嬉笑或者跑跳的时候吃东西，以免食物进入气管。吃果冻、坚果等容易被儿童误吸入气管的食物时，最好把这些零食捣碎成糊状，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1: 一旦孩子有呛咳、面部青紫、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发生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留意了，很有可能就是误吸异物了。那么家长应该马上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如果误吸的是比较大的异物，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抢救，使得异物排出，以免窒息。同时呢，家长还要避免孩子在哭闹、嬉笑还有跑跳的时候吃东西，以防食物呛入到气管当中。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平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烫伤的情况可能会时有发生啊。在烫伤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及时有效的紧急处理好伤口，能够最大程度的减轻烫伤带来的伤害。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烫伤之后的紧急处理。
2: 如果被烫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烫伤部位有衣服覆盖，应该立即脱掉烫伤处的衣服。
3: 因为衣服上有较高的水温，咱们不马上给脱掉的话，相当于没有脱离热源，这会引起创面加深，会加重伤情。这个如果衣服比较紧的话，不好脱去，咱们通常需要用剪刀把这个衣服给它剪开再脱去，否则的话这个容易引起这个创面表皮的一个剥脱。然后马上用凉水冲洗或者冷敷烫伤的部位，这样呢有利于减轻创面的温度，减轻创面的疼痛，还可以减轻这个高温进一步渗透造成组织损伤和肿胀。
2: 冲洗或者冷敷的时间不要少于20分钟。经过紧急处理后，严重的烫伤要马上送往医院治疗。可以在烫伤创面抹牙膏、香油之类的东西吗？在被烫伤之后啊，千万不要在创面涂香油、牙膏、紫药水、红花油等等的物品。
3: 因为这些东西抹到创面以后呢，影响创面这个热量的散失，可以使这个热量呢进一步往这个创面深部渗透啊，使这个烫伤加重。还有就是这些东西呢也影响创面的清洁，可能会引起创面感染。
2: 更不要在烫伤部位贴创可贴，因为创可贴不能有效地保护烫伤创面，被浸湿或者是吸收渗出液后容易导致局部感染。能把烫伤的水泡给弄破吗？当水泡出现的时候啊，最好先不要弄破，因为不适当的操作容易引起感染，通常需要医生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处理。如果是较小的水泡，一般不需要进行处理，水泡可以自行吸收。
3: 如果是较大的水泡呢，通常需要给它进行引流啊。如果你不引流的话呢，这个水泡会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水泡皮一旦蹭破的话，会创面比较疼痛。
2: 引流以后，如果伤口没有感染的话，通常可将水泡的皮保留，因为早期水泡皮可以保护创面，减轻创面的疼痛，促进创面愈合。而后期呢，则需要根据情况适时地去除表皮，防止引流不畅发生感染。
1: 烫伤之后啊，要马上就脱掉这个烫伤部位的衣服，立刻拿凉水来冲洗，还要保持创面的清洁干燥，不要在这个烫伤的部位涂任何的东西，像牙膏啊、香油啊，或者是贴创可贴都不好，免造成了感染。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再学习一个很有用的小方法。
3: 烧烫伤跟外伤呢，都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疤痕增生啊，甚至形成疤痕疙瘩。您可以用这个弹力绷带啊，或者具有弹性的这些运动护膝啊、护肘、护踝这一类的物品啊进行压迫治疗。因为压迫呢可以引起瘢痕组织的缺血啊，防止瘢痕的过度增生。压迫疗法呢最有效的阶段呢是伤口愈合后的半年到一年之内，一般呢最少需要也是3到6个月，直到瘢痕组织的这个充血减退，瘢痕变软，隆起变平。通常您在压迫一段时间以后呢，需要到医院进行复查啊，由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进行指导。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汽车的视觉盲区，我想可能有一些司机朋友还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吧。在开车的时候呢，由于受到了汽车本身的遮挡，总会有一些区域的情况司机是看不到的，这就形成了汽车的视觉盲区。无论您是一个新驾驶员还是一位老司机，其实都会面临汽车的视觉盲区有可能带来的安全驾驶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的视觉盲区。
2: 我们的爱车有哪些视觉盲区呢？视觉盲区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吗？
3: 在我们处理交通事故中间呢，有很多事故呢，实际上是由于汽车的盲区导致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盲区：前部盲区、后盲区、还有后视盲区、AB 柱盲区。
2: 前后盲区的范围有多大呢？我们以小轿车为例，用高约75厘米的锥形筒为参照物，驾驶员从汽车前风挡玻璃往外看，引擎盖前看不到的区域，俗称前盲区。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汽车的前盲区大约有2到3米的距离。跟车行驶或者是要停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距离。后盲区的范围更大一些，比小轿车的车身还要长一点。您在倒车时需要提前观察好后方的情况，每次开车前最好能够养成绕车一周，确认车周围没有人员或障碍物等才能开车。特别是停在小区里的车辆，更要注意车旁或者是车下有无小孩和小动物，以免发生意外。后视镜也有盲区吗？由于司机观察后视镜的角度影响，致使司机通过后视镜不能看到车辆两侧全部的区域，从而形成了盲区。当车辆需要大角度转弯、变道、掉头的时候，就有可能与处在后视镜盲区的车辆发生碰撞。
3: 开车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的交通环境，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摆头左右看。那么你像比如说你向左转弯打转向灯，同时观察你的这种左侧的这种后视镜，看旁边有没有车辆，同时你还要向左转头，快速的看一眼，避免你的视觉盲区。
2: 再跟您强调一下，您在变道或者是转弯之前，不仅要看后视镜，确认没有并行或者是后面高速行驶的车辆，还一定要转头观察一下车窗外的情况，确认没有处在你车侧的车辆等，才可以变道或者是转弯。那什么是 AB 柱盲区呢？ AB 柱盲区指的是由车柱造成的视觉盲区。 AB 柱盲区极易在路口转弯时影响我们的驾驶安全。当车辆转弯前，如果有人或物体处在 AB 柱盲区时，看不到的。当转弯时，由于后轮拐弯的弧度比前轮小，往往是前轮过去了，后轮把处在 AB 柱盲区的人或物体给挤碰了。所以，驾驶员在拐弯时，尤其是驶过路口时，一定要通过前后移动身体来了解车外状况，并且减速大弯转向，避免因视觉盲区带来的安全隐患。
1: 在这儿啊，我还要再跟您强调一下，汽车是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盲区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每次开车之前要绕车一周去查看一下，尤其是对于停在小区当中的车辆，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观察车的前后还有车底下是不是有小孩或者是小动物。那车辆在路上需要转弯或者变道的时候，一定不能只依赖后视镜，快速的转头观察一下才是更安全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视镜啊，其实就相当于咱们驾驶员的另外一双眼睛。那如果后视镜的角度不合适，会使得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视线变窄，那不能了解到汽车周围的全部情况，也容易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带来危险。那怎样才是后视镜调节的最佳角度呢？观察后视镜的时候，我们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一起聊一聊后视镜这个话题。
1: 那么后视镜的正确位置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后视镜的调节应该尽可能保证司机有最大的视野，同时还要照顾到车身与旁边车道的距离，这样才能够保证一个最大的视野。中央后视镜是通过后风挡玻璃来看到车外的情况，所以我们就让后风挡玻璃处在后视镜中间的位置，这样可以保证一个较大的视野。左侧后视镜应该让地面占到镜面面积的一半，然后把车身的边缘调到镜面面积的四分之一的位置。右侧后视镜同样是让车身边缘占到镜面面积的四分之一，水平位置需要让地平线的位置稍高一些，大概占到镜面面积的三分之二。后视镜调好了就没有视觉死角了吗？其实不是的，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视线死角很多，并不是三个后视镜就能够全部涵盖的。
2: 那我们先以右侧后视镜为例，那么在我坐在驾驶员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呢，看我们右侧后视镜，镜片当中是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但是如果驾驶员这个时候向右侧转头看一看车身后侧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车身右后部这个时候是有车辆存在的。驾驶员如果盲目的相信了后视镜当中的这个情况马上并线的话，肯定会造成车辆剐蹭的事故。那么这个盲区它范围有多大，我们现在实际啊做一个测试。我们先来测算一下这两辆车前后的间距有多大。这个后视镜一直到我们后车相平行的这个前后距离是1.7米。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横向的间距，这个横向的位置1.72米，横向和纵向之间的间距都在1.7米左右，相当于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那么应该就是45度左右。接着再来测试一下左侧后视镜盲区范围究竟在哪儿，从后视镜一直到旁边这辆车的前保险杠的位置是差2公分，3米整，车身横向之间的间距大概呢是1.2米左右，之间的角度大概呢就会在20度到30度之间。
3: 因为我们驾驶人身高的不同，视野的不同，包括车型和后视镜型号的不同，那每辆车存在的盲区啊，它也是不尽相同的。右侧的后视镜就是在后视镜和车身夹角45度以外的这个范围当中，左侧的后视镜的盲区存在的位置呢，25度以外的这个范围当中。那么我们行车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在进行并线或者停车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加上转头这样的辅助动作，来实际观察一下车身两侧是否有其他车辆通过，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0: 作为司机呢，我还要特别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调整中央后视镜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让后风挡玻璃处于后视镜的居中的位置，左侧这个后视镜的上下位置呢，需要让地面占到镜面面积的一半，而右侧的后视镜需要地面占到镜面面积的三分之二的大小，那这应该算是最合适的后视镜的角度了。还有我一定要特别叮嘱您的，就是我们每当开车要转弯并线的时候呢，一定还要快速的转头去确认一下，避免后视镜盲区带来的危险。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汽车的后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0: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晨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晨曦啊也请来了晨曦的一位小搭档，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杜明涵，来跟大家伙打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彤彤，今年9岁了，我的爱好是舞蹈和唱歌。
0: 嗯，你看我们彤彤啊已经第3次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来和大家伙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晨曦和彤彤呢将和大家分享最动听的声音，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节目当中啊，来和主播来和彤彤一起进行互动，我们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也聊聊啊你认为最好听的声音是什么。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大家的参与。那么大家伙啊还可以在直播间给彤彤加加油鼓鼓劲好不好，支持我们彤彤的啊都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我们一起听彤彤带给我们的分享。那么不同的声音呢会在我们的心里啊荡起各色的涟漪。马路上溅起的车流声是新一天开始的信号，居民楼里传来的叮当炒勺声啊是家的味道，亲人爱人朋友一句贴心的话让彼此的心呢靠得更近。

0: 我们还可以听见花开的声音，听见岁月在流淌，听见沉默爱意震聋震耳欲聋，听见一世比起用耳更是用心。
1: 那么今天呢，晨曦和彤彤带着大家伙跟音乐心情一起聊聊你听过最动人的声音。那么关于声音，彤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0: 声音是有味道的
1: 哦，比起目光所及啊，声音所展示的是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0: 鸟语会想到花香，听见风声会看见万物的舞蹈，听见表白会收获到爱意，听见哭泣内心会泛起酸楚。
1: 那么心跳的节律啊，是这个世界上最原始的声音。
0: 声音不仅是声波的震动，更是情感的共鸣。最好的起床铃声，依我所见是这样的。
1: 土豆牛肉汤被炖到闷闷的咕嘟咕嘟声，酱烧肉酱啊被煎食的刺啦啦声，那么油条在锅里膨胀的滋哩哩声，炒饭虾仁和蛋花在锅里翻腾的沙啦啦声，甜酒倒在杯子里的颠颠醋醋声，嚼碎蒜香干酱脆面包的咔嚓嚓声。
0: 这些声音听久了，人会忍不住一咕噜翻身起来，声音是有味道的。
1: 那么这一段呢，是节选自张家玮的《声音是有味道的》。接下来呢，为大家奉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寻找声音的耳朵》，送给大家。

0: 回到节目当中。那么电影啊好东西里，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是这样的，彤彤来给大家伙分享一下。
1: 在孩子的耳朵里，妈妈煎鸡蛋是下暴雨，妈妈甩干衣服是雷鸣，妈妈用吸尘器打扫房间是龙卷风，妈妈洗菜是海豚跳入大海，妈妈摘菜是熊猫吃竹子，橘子滚落台阶是泥石流。
0: 谁说日常的琐碎不是另一种生动呢？
1: 妈妈的声音是山川湖海，是最有力量的声音，

0: 的声音是万物生命万物，是生动的声音。
1: 嗯，这是网友啊编述笔记分享的他的感悟。那么晨曦也想到了叶圣陶在各种的声音里也写道，早上醒来眼睛还没有张开，听见碎乱的一片小鸟声，就知道清明的阳光在等着我们了。傍晚的时候听见乌鸦一阵阵的呼噪，就知道人家的烟筒里要吐出炊烟来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我听见时光的声音送给大家。

0: 那么彤彤啊，关于声音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1: 光贴近眼睛，声音贴近心。
0: 嗯，声音呢是心的回响，
1: 沟通的本能就是用心去贴近另一颗心，用声音将温暖传递另一颗心脏。
0: 那么学会用心听见，如此呢世界便是温暖的。网友啊苦练卷舌音也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上班的路上呢会经过一个十字路口，那里总站着一个穿红马甲的老人在指挥交通。
1: 从北往南的您可以通过了，请注意脚下，有轮椅通过请多加小心，绿灯亮了再见，祝您有好心情。无论阴天下雨还是阳光明媚，我都很期待经过那个路口，因为真的会有很好的心情。
0: 嗯，因为能听见比较动人的声音，让人听了呀很舒服。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送给大家。

0: 关于最动听的声音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网友进行分享。那么网友袁赞也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刚结婚的时候呢，跟老公租一个一居室，有段时间他整天加班，半夜呼噜声啊震耳欲聋。我第二天不上班，所以不好意思叫醒他，抱着瑜伽垫准备进洗手间凑合一宿，但刚躺下没过几分钟啊，呼噜停了，我听见敲门声，还是我睡厕所吧。另外呢，王德德玛也分享了他的故事，带宝宝睡觉。我说小朋友长大后就会忘记三岁以前和爸爸妈妈的事儿了。
1: 宝宝说我不会忘记的。
0: 沉默了很久，他说
1: 妈妈我永远爱你。
0: 我说妈妈也永远爱你，谢谢你。
1: 为什么谢谢我啊妈妈？
0: 谢谢你当我的宝宝啊。
1: 妈妈我能亲亲你的手臂吗？
0: 被他爱着呀，真是太美好了。

0: 继续啊，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晨曦和彤彤啊，继续来给大家伙分享关于声音的故事。网友小申呢，分享了关于声音他的故事。
1: 爱是这个世界的共鸣腔。
0: 那么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啊，声音可能是手心传来的震动，是眼底收录的震颤。
1: 而沟通也是心与心的连结，是思维的共振，是灵魂的对撞。爱是这个世界的共鸣腔。
0: 有一位做陶艺的听障师傅，他的工作室在巷子深处，门口挂着风铃，却不是用来听的。
1: 每当有客人推门，风铃晃动，阳光穿过铃铛，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那就是他的门铃。
0: 他揉捏陶土时，整个作坊都在震动，转盘嗡嗡作响，泥胚在他的手中生长，像一株会呼吸的植物。我总以为他会因为听不见而苦恼，可他只是笑着摇头，在便签上写：
1: 我能感觉到泥土的呼吸，比声音还真实。
0: 是啊，这是关于听障人士的声音。他说他的声音呢，比听到的声音比泥土还要真实。那么接下来呢，分享的这位网友啊，他是兔子住在玫瑰星球上。他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呢，我听一个听力损失的儿童的妈妈说，他配上助听器的孩子有一年夏天告诉他：
1: 妈妈，我听到蝉鸣了。
0: 是啊，这种蝉鸣声呢，我们习以为常，甚至有些厌烦的蝉鸣蛙叫，以及此时正透过窗户传进我耳畔的车流鸣笛，对他们来说是渴求，是希望，是妈妈的眼泪。接下来一首《听见星光》送给那些听障人士。

0: 回到节目当中，网友呢 Likely 也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关于听障人士的无障碍春晚啊，我曾刷到过一个视频，不是简单的手语翻译，而是由十几位听障演员将春晚的节目同步演一遍。
1: 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听障表演者无法理解情绪和旋律，需要通过别人的帮助将歌词意思理解吃透，再翻译成手语。
0: 那么当看视频的我被他的表演啊所带动，跟着律动微笑的时候，作为表演者的他们虽然说经过了无数次排练，却仍然无法体会到旋律和歌曲所传达的情绪，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表演却依然向所有人传递了饱满的情感。
1: 我快乐，我感动，我爱这个世界，亦爱着你们。
0: 接下来一首聆听世界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朋友们分享故事。网友马拓呀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给大家。
1: 前不久有个小姑娘的手机丢了，她爷爷去报警，老人和民警说手机一直能打通，但始终没人接。大家正合计着咋办，老人忽然发现手机短信数量暴增，打开一看，原来是捡拾者发来的，大意是自己工作途中捡到了手机，见不断有电话进来，就发短信咨询情况。
0: 原来呀，这位小哥呢是听障人士，我同他聊了聊，了解到自记事起他就听不见声音，毕业后和几个朋友结伴来北京打工。
1: 最初他送外卖，为了骑安全骑车不能跑太快，所以每次接单后都会发短信告诉顾客自己是听障骑手，请多担待。出乎他意料的是，几乎所有人都特别理解。
0: 后来呀，他开网约车购买了提示牌挂在车座上，又在车内装了语音播放器。有一次啊，一位乘客在下车前拍拍他肩膀，他回头发现手机屏幕上是三个最大化的字，谢谢你。还有的乘客会在服务评价中为他打出一长串加油。无论是否有声音作为媒介，温暖啊都是会相互传递的。接下来这首《倾听风雨》送给大家。

0: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晨曦也请来了一位小搭档，就是我们的彤彤。彤彤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彤彤。
0: 那么彤彤啊，已经第三次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收音机前的大家来进行互动了。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彤彤，想看彤彤的精彩表现，您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彤彤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在今天的音乐心情节目啊，晨曦和彤彤带给大家的话题呢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啊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其中来和晨曦来和彤彤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众的留言。那么阿甘强说，最动人的声音是孩子放学后回家咚咚的爬楼声。
2: 穆恩说，最想念的声音是和妈妈通电话，电话那一端响亮有力的声音。
0: 那么青菊说呢，最怀念的声音是学校的铃声，还有校园广播。现在开始做第七套广播体操第一节伸展运动，预备起。
2: 严炳硕说，有爱的世界真的很美好，愿大家都拥有爱与被爱。
0: 那么彭喜清说，今晚呢我在洗衣服时呢听见好似下雨了，让我家三岁宝宝去看看是否下雨了，听见宝贝搬凳子到阳台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过来跟我说，妈妈是下雨了，下的羽毛雨。我问什么是羽毛雨，宝贝说就是轻轻的下，不重的。
2: 再别春桥说，爱是人生的最终目标，也是最大的幸福。
0: 嗯，这是一段亚里士多德的话。那么 BCF 说，今天经历了许多不顺啊，听到节目呢感觉鼻子一酸，离开家乡后才发现，原来清晨鸟儿愉悦的歌声，饭店人们生火做饭的炒菜声，广场上孩子们的欢笑声，轮船渡江的轰隆声，是多么美好的旋律呀、啊、只可惜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一切美好呢永远在你的记忆里。
2: 昭昭说，听到煎鸡蛋的声音，立刻想到了好东西。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我希望她也可以成为她自己，希望她可以自由地享受生活。
0: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回声》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呢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翻译，网友的参与啊。网友《红楼梦》回说，是四岁娃叫的那声妈妈，我觉得是最动听的声音了。
1: 家磊说，最温暖的唠叨声是妈妈那句，饭都做好了还不起床。
0: 优雅的凤凰说，小王子里面有一段话，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我想如果用心听的话，或许呀、可以听见。 CXF 说，好温柔的文字，好美好的世界，听的节目啊好好哭。
1: 不想长大说，最动听的声音是学生们早晨
2: 朗朗的读书声，
1: 课间的欢笑声，那是祖国的未来之声。
0: 难说喜欢的声音还是帮助别人之后对方的谢谢吧。
1: 左老师说，始终相信声音是可以带给人慰藉的和力量的。
0: 三晒说，最怀念的铃声是四岁娃叫的一声妈妈，这些便是最动听的声音。
1: 四十童说，最悦耳的旋律不是手机里播放的歌曲，而是校园里朗朗的书声，是回到家一打开门，妈妈温柔地说，快趁热吃，是当你失意伤心的时候，至交好友的关心陪伴。最动听的话语不是数落，也不是分歧，而是我知你弦外之音，你知我心之所想。
0: 那么接下来一首歌曲，我听见了风。

0: 我们呀，来继续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分享。网友圆圆说，夜班后补觉回来，在床上听到孩子和爸爸轻声细语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时候。
1: 赵岩能说，如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耳朵就是通往心灵的那一扇门吧。要好好珍惜能让我们看见和听见的眼睛和耳朵。
0: 冬日暖阳说呀，孩子从小时候奶声奶气的笑声，到如今慢慢长大的魔性的笑声，无一不是生活中最美的声音。简单随心说，最近能听到最动听的声音，莫过于下班先到家，孩子放学回来那声妈妈，带着撒娇，带着寻找，虽然说他已经13岁了。 CC 说，每天下班回家一开门，最幸福的声音就是妈妈你回来了。
1: 雪石头说，这些文字是无声的爱包裹起来的新芽。零一说，好幸福，声音是语音，是触动，是听到各种各样的摩托车声音。但是我知道有一种声音是爸爸回来的声音，那是幸福的声音。
0: 意境很美说，突然眼睛湿润，对于听障人士啊，任何声音都是奢侈。正阳说，刚才给儿子说宝贝妈妈爱你，他回妈妈我也爱你。
1: 冰说，小时候确实有这感觉，炒鸡蛋的时候刷的一声。小云同志说，最动听的声音是妈妈的唠叨的声音。
0: 那么乔子玲说啊，自己在家以为要像往常一样熬过一个漫无希望的夜晚了，这是大门锁扣里突然响起钥匙转动的声响。那么收音机前的你爱听什么声音呢？接下来这首歌《如果声音不记得》送给大家。

0: 那么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晨曦和我们的彤彤呢带给大家的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那么接下来晨曦想问问彤彤，彤彤你认为最好听的声音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好听的声音是
0: 啥呀？
1: 是妈妈喊彤彤的声音。
0: 为啥呀？
1: 因为我觉得那是妈妈对我的爱。
0: 对，通过妈妈喊彤彤，你就能感觉到妈妈很爱你，是不是？那么妈妈喊彤彤的声音很好听，那么爸爸喊彤彤的声音好听吗？
1: 好听。
0: 奶姥姥喊彤彤的声音好听吗？弟弟喊姐姐的声音好听吗？也好听，是吗？所以说家里人啊叫你的声音，是彤彤认为最动听的声音，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世界上啊有无数个维度，正如生命呢有很多样态。
1: 每时每刻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从世界的每个角落发出，恰似无数人正经历的无数种人生。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晨曦和彤彤希望大家不仅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更要保护

0: 存好自己听见这个世界的能力。
1: 发出一万种声音，送出一万种祝福，听见一万种声音，感受一万种爱。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1: 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咱们先说这条成语叫“噤若寒蝉”。噤若寒蝉，出自《后汉书·杜密传》。杜密呀，是东汉时期一个清官。他曾经做过北海相，还做过泰山太守。杜密这个人为官清廉，一心秉政，执法森严。在他所管辖的这个地面上，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是犯了法，那就是立即惩办，绝不客气。在当时东汉末年，很多地方官员深谙为官之道。什么叫为官之道？当时这些官员呢都明白这个事儿，就说如果有人犯了法，先得侧面了解了解，了解了解这个人有没有什么背景，他爸爸是谁，他哥是谁，他舅是谁，他姨娘是谁，都得问明白，没什么事儿

以后才能制裁他。杜密就不管这个，杜密在他这个所管辖区域之内，只要有人犯了法，立即惩办。由于这样，就把朝中的宦官们得罪了。怎么得罪呢？因为在他这个地面上啊，有很多那些违法胡作非为的人，都是有仗势，要么是他亲属在朝里做官，要么就是他的直系亲属在朝纲中做官，所以他们有恃无恐。可杜密不管不顾这个事儿呢，就给办了几个人。这几个人本来别的官都管不了他们，杜密这一管，得把朝中的这些宦官就给得罪了。朝中的有些官宦们一听说把他的亲属给办了，就觉得杜密这个人不讲情面，于是在皇上的跟前就说杜密的坏话，造谣生事。最后皇上生气了，把这个杜密贬家为民。贬家为民呢，回老家了。杜密老家什么地方？颍川阳城。杜密回到了颍川阳城之后，阳城的郡守姓王，叫王玉。王玉这个人一听杜密回来了，对杜密非常尊敬，尊敬他就因为他敢于抗上，刚直不阿，他心里边佩服他，所以两个人经常坐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议论国家的事情。杜密虽然是贬家为民了，位卑未敢忘忧国，跟王玉还谈。忽然他这个地方又回来一位，这位叫刘胜。这个刘胜啊，是朝纲中的官，官居大夫，比杜密那个职务还高点。这个刘胜回到他的老家之后，跟杜密就完全不是一种情况了。刘胜回到家里深居简出，平常大门都不开，偶尔的出来，或者这个王玉郡守去拜访他，跟他议论点什么，这个刘胜也是嘻嘻哈哈，言不由衷。尤其一问他说，您觉得谁谁谁怎么样啊？这个人不错吧？说您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哦，那个人还好吧？说您觉得那个人呢，他怎么样？他呀，啊，就是这么一种态度。长了这个王玉就喝，就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平素当中啊，侧面一观察，这个刘胜对什么事情也不说好也不说坏，整个一个明哲保身。这天这王玉跟杜密两人在一起坐着闲聊，这王玉故意的就说这刘胜，说您知道这刘胜吧，他可是大夫啊。杜密说，是啊，我知道。王玉说，这个刘胜听说朝中有官员要举荐他回去做官啊，说这个人为人清高，做人很好，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杜密一听，他呀，哈哈，跟你说吧，我认为他是一个罪人啊。怎么是罪人？你想，这个人他从来没说过谁好，也没说过谁坏，遇见好人他不推荐，遇见恶人他也不指责，明哲保身。据我所知，就是下完了雪，他扫雪都光扫大门里边的雪，门口外边的雪他都不带扫的。你想这样的人要做了官，他能干什么呀？啊，他胆子非常小，噤若寒蝉，就好像那个深秋的蝉，翅膀也不动了，也不敢叫了，整天在那冻得直打哆嗦。这样一个人他要做官，绝不能做出什么业绩来呀。所以我认为他就是一个罪人。王玉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看来您真敢说话呀。我今天问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跟您有同感。说噤若寒蝉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一个人呢，胆小的就像深秋的那蝉一样，在那直打哆嗦，都不敢说话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白驹过隙。这条成语出自庄子，据说呀，
这孔子有一次去拜访。

向老子请教至道。至道，所谓至道就是大道理啊，也可以叫做真正的道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哲学思想统观社会的大道理。这老子一听说，你要向我问大道理呀，这个大道理不是随便可以说的，你得斋戒两天，就说洗完了澡吃素啊，还得要清心，还得要集神，就说心里边什么都别想，同时呢你这个注意力还得集中，然后呢我才能跟你讲这至道。这孔夫子一听，好吧，孔子就按照老子所说的这样斋戒完了，这天就听老子跟他讲。老子就说了，说这个人生啊是非常短暂的，犹如白驹过隙。所谓的白驹过隙，就是在这门缝里头，你看一匹白色的马在外边跑过去，非常快。本来门缝这面积就很窄，那么这匹白色的马跑得很快，唰的也就过去了，一闪即过。说人生就像白驹过隙这样的快。说人是有生有死的，但是很多人呢，生了之后都不愿意死，一听说要死了，往往就很悲戚。其实呢，这是人把这个死和生看得太严重了，他们用生死禁锢了自己呀。其实这人哪有不死的呢？如果说人换一种看法，把死看作是自己的形骸躯体埋在了地下，而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升到了天空，这人们就不会悲伤于死了啊。世上哪有光生不死的事情呢？人这个过程就是从有形到无形，就是说到世上来了，最后又没了。而原来世上呢，本来就没有这人，有无形又到有形，就是那么反复出现。如此看这个人生，那么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不过这个道理也不是我跟你说多少回你就能明白的，你自己呢回去得自个儿琢磨。孔子一听，对，于是孔子回来之后自己深悟老子的这种至道。所以这叫成语白驹过隙，就出自这里，就说人生短暂，转眼就是一生就过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条成语。今天这个大话成语第一条是什么呢？叫呼恶不圈，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一回这郑国出兵打败了陈国，这一仗把陈国打得惨不可言。在这个时候，这个陈国的陈桓公悔恨一年前做错了一件事情。这个郑国曾经向陈桓公求和，给他写过一封信，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魏国要联合着这个陈国攻打郑国，郑国呢这国君就给陈桓公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个国家一向睦邻友好，现在魏国要联合你来攻打我，希望你不要和他联合，同时呢我们两个讲究和平，不要互相打仗。这个陈桓公看着信，就问他的弟弟，他弟弟叫陈武父，问陈武父说，你说我们怎么办？陈武父当时的主张，陈武父认为说，亲人睦邻这是国之宝也，就说我们讲究仁义，讲究和邻国和睦，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宝，所以我们呢最好答应他这个条件，哎，咱们别跟着打仗了，就这么着吧。当时的陈桓公听到这里很不以为然，陈桓公说，这个郑国求咱们来了啊，用不着理他，魏国要和咱们联合，宋国也想跟咱们联合，我认为魏国和

0: 宋国比他郑国强，国势强，兵力强，我们只能联合这个魏国和宋国。他一说这个话，旁边这个陈武富一听，说您这样做有点不太对吧。陈桓公说甭管，结果呢也没把人郑国打得怎么样，没把郑国打得怎么样，这个郑国反过来一年多以后，现在兴兵攻击陈国，这一仗把陈国打败了。所以陈桓公在这个时候这才知道后悔。后来写史的人就说呀，说这个善呢就要经常去为，这个恶就不要去做，说不然的话长恶不圈，就最后自食苦果。长恶不圈就是你老做恶事你还不后悔，这圈就当后悔奖啊。说你长恶不圈，你最后自食其果。其实陈桓公就这样，老觉得自个儿这么做的对，其实他那个事儿不对，老坚持着做，最后让人家兴兵把他打败了。后来就叫护恶不圈，护恶不圈，护恶就是说倚仗着这个恶事老不改变，不圈就是不悔改，这样的人就没有好结果。护恶不圈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坚持做恶事不想悔改，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我们讲这第二条成语，叫和氏天子，出自资治通鉴。唐朝有一个皇上叫中宗李显，这个唐中宗李显呢，这皇上跟别的皇上不一样，为什么？这个皇上当得特和气，跟满朝文武大臣处得挺好。中宗李显在位的时候，他朝纲中有一位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就是专门管着这个官员贪污受贿这些个事情的啊。这个监察御史的名字呢叫崔琬，崔琬掌握了一个情况，就说镇守边界的有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叫宗楚客，这个宗楚客有贪污受贿行为，而且由于他的贪污受贿，使得这个边疆地区各个民族之间互相格杀争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在边界那个地方来了人了，到朝纲中告状来了，见了这崔琬了。崔琬监察御史啊，是专门管这个官员贪污受贿这个事儿的。人家这个人来了之后是有理有据的说的事情，说我们当地那个老百姓有的呢两个不同的民族之间有时候争斗，这个争斗他是地方官，他掌握着军队，他向着谁谁就能沾光，所以这样有的人呢就给他送钱，说我就是给他送过钱的，结果我给他送了钱呢他收了，收了最后我们争斗的时候他反而向着对方，据我们了解呢对方送的钱比我们送的多。崔琬一看这有证据在，崔琬就让他回去听候消息。崔琬把这个人打发走了之后，上朝的时候见了中宗李显，就跟中宗就说了，说这个宗楚客在边界有受贿行为。这个唐中宗李显呢听完了之后一点没着急，像那个你倒是派个专案组到那边疆那地方查查呀，他不，他把那个宗楚客调回来了，他当面问他说，宗楚客啊，有人说你在边界上有贪污行为，有这个事情吗？您想那贪污犯有自个儿一问就招的吗？这宗楚客一听当时跟皇上就说了，说绝无此事啊，为臣为国尽忠，忠于皇帝，我怎么能会贪污呢？我怎么能会受贿呢？这谁说的？中宗李显就说了，反正啊是有人说这个事儿吧，你自个儿琢磨着最好不要受贿。这话说的多没劲，他一说到这儿监察御史崔琬受不了了， 这崔满就说了，边界有人把你告了，说在哪年哪月什么时候，你受了人家多多少钱贿，你受了人家贿，你不但说没向着人家，你还反压人家了，那是因为另一方也给你更多的钱了，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吧？但一说这个话，那宗楚客当然不承认。宗楚客就说了，绝无此事，你把那个人拿来，让他到这跟我对证。这么崔婉跟宗楚客两个人就在这争吵起来了。这争吵起来，皇上就说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两个不要争吵了。按说这个皇上啊，就应该让他们各自回去，然后派一个调查小组到那去了解情况。不，这皇上最后怎么解决这矛盾呢？皇上说了，我看你们两个人都是国家大臣，都是为朕尽忠，你们两个不要伤了和气啊！今后你们还是年兄年弟，朝纲之中还要见面的。我看今天这个矛盾就算先过去了，你们两个就结为金兰之好吧。这皇上让他们两个拜把兄弟，结果这是皇上的旨意呀、啊，圣命难违，这两个人就在金殿上拜了把兄弟了。这一拜了吧兄弟，朝纲中这些大臣就传开了，说嘿，咱这皇上啊是和氏天子，和氏天子就和氏老，所以这个和氏天子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不讲原则，不辨是非，和稀泥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含义。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 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请欣赏一篇优美的散文，生命是一束花开，余秋雨。红尘路漫漫，能有几回欢，凝望岁月，捡一段记忆，与你共享生命的欢喜与温暖。此生有你足够，时时刻刻一束花开。我知道花开花谢本是自然规律，自然的起始都富含美丽的意思。冬去春来，二月天里的春姑娘吹进冬留下的小寒冷，绿意开始萌发，一切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爱是最美好的人间四月天，生命便是爱。春风吹着一束花开，生命就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静静走过一段颓废的岁月，感受着心灵的暖风，难能平静的总是我的思绪，那留下的与离去的，究竟演绎了与懂得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一束花开总是美丽，人生的美丽包括起始，也包括这之间的过程。能像一束花儿绚丽绽放，坦然离去，不管这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挣扎，怎样的抗争，能懂得顺应自然就是美丽。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经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一束花开花谢的笑容飘荡在心里面，给予的不仅仅是美丽，含笑的起始，含笑的过程，那才是它真正的意义。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 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红尘一笑，静放那一处清浅的安然。时光如白皙过絮，弹指过往，酸甜苦辣。苍茫尽处，云卷云舒。生命是一束花开，或热烈，或寂寞。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总想寻一处山林，安静生活，浅写岁月。总想借一些日子，播种向日葵的温暖，栽种阳光的花瓣。春花秋月，夏迎冬雪，怀一心恬淡，安然度日。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挂，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帆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在花开的日子，曾从百花丛中走过，看尽缤纷花朵娇艳盛开。叶落的时候，曾踩着红黄斑驳的记忆，找寻逝去的时光。年华流转，转身，原来从不曾丢了自己，只是让时光变得更加安静，对待过往也不再追问。记得往年桃花开时，总在不经意间就沾满了眼帘，有种浅浅的惊喜漾了满怀，眼里和梦里都落下了旧时月色那种沉静的美，如同逝去的时光沉在某个断层里，只需轻轻一勾，那些封存许久许久的心情如水般缓缓流淌着，如清酒的温润，小小一杯，滋味锁心。生命原本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璀璨。习惯了在记忆深处捡拾大大小小似曾相识的过往，那些哭过的、笑过的，都于不经意间渗入骨髓。生命是一束花开，那些滴着露珠的花瓣，沾满了阳光的体温，在蔚蓝的颜色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水声。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也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生命就是一束一束的花开，轮回转世里，我仍然要固执的守护，仍愿做个柔情的处子，打坐莲花，不唱岁月的挽歌，只留着清亮的眼眸，去赴玫瑰清露的邀约。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 只要心中有一份期待，只要心情日积月累，沿着阳光雨露不懈地飞，彼岸一定会春暖花开。记忆的风是一滴晶莹剔透薄如蝉翼的泪，轻轻一碰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记忆的风是一束春暖花开，那些花开雨落的旧日子永远是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镌刻在心的扉页不曾忘怀。那份暖任凭风吹雨打仍挺拔在阴晴圆缺的时光背后，绚烂出一层记忆的花瓣，唱尽扑朔迷离的幸福笙歌，在流年里含泪微笑。一束一束的花开，风走过时，细碎的花瓣堆叠在我的脚边，不动声色。我想，再美的生命凋落，只如此耳。一束束花开，紫色的苜蓿，五彩的石竹，绚丽的景色，美在路边。兀自静寂的开放，他们偶然抬起头，一朵两朵的白云轻飘飘地移过来，为他们遮上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我披着阳光的笑容，聆听生命中最感人的音符，一些饱满的情节似蝴蝶的羽翼，在波光潋滟的大海上起伏。

你听，乃林间的声响，冰雪消融的脆响，清脆悦耳，溪水流动的涓涓，温柔舒缓，鸟儿初醒的啼鸣，清脆婉转，虫儿破土的轻吟，细微动人。这些细碎的声音汇聚成春日的交响，没有惊天动地，没有慷慨激昂，却字字句句都是生命的欢歌，都是新生的喜悦。蛰伏一冬的生灵渐渐苏醒，舒展肢体，奔赴春日的邀约，奔赴温暖的远方。燕子衔泥筑巢，忙碌而温馨，蜜蜂寻觅花蜜，勤劳而坚定，蝴蝶轻舞翩跹，自在而从容。松鼠穿梭林间，活泼而灵动，天地间一派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景象，满是生机与活力。人亦如此，历经岁月的风霜，走过生活的低谷，遭遇人生的坎坷，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早春。那些难熬的时光，那些坚守的沉默，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都是在为新生积蓄力量，为成长铺垫道路。就像早春的草木，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扎根，在寒风冷雨中坚持，在孤寂沉默中成长，终会迎来抽枝长叶、繁花满枝的时刻。生活从不会亏待每一个认真前行的人，岁月从不会辜负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正如春天，永远不会辜负每一片等待复苏的土地，永远不会冷落每一颗向往温暖的心灵。早春的意境是清浅的，是淡雅的，是纯粹的，是耐人寻味的。它没有繁花似锦的喧闹，没有万紫千红的浓烈，没有车水马龙的繁华，却有着洗尽铅华的纯粹，有着历经沧桑的温柔，有着回归本真的美好。杨巨源说，诗家清晨，诗家清景在新春。

世俗的繁华，而是偏爱这份早春的清宁与本真，珍惜这份不张扬、不刻意的美好。这份美，是自然最本真的模样，是岁月最温柔的馈赠，也是人心最向往的姿态。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盛景，总在渴望轰轰烈烈的人生，总在羡慕他人的光鲜亮丽，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记了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早晨提醒我们，幸福从来都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眼前的一草一木、一朝一夕。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飞跃，而是日复一日的积累，一点一滴的进步，一点一滴的进步。美好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藏在烟火日常的细碎温柔里。学会感知细微的美好，学会接纳不完美的开端，学会在平凡中坚守，在沉寂中蓄力，学会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读懂了春天，读懂了人生，读懂了生命的真谛。东风解冻，万物复苏，冰河解冻，草木抽芽。早春是四季的开篇，是岁月的序章，是新生的起点，更是人生的启示。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流传千古的谚语，道尽了春日的珍贵，道尽了时光的难得，道尽了奋斗的意义。早春的时光短暂而美好，稍纵即逝，正如青春，正如流年，正如生命中最珍贵的光阴。唯有珍惜方能不负，唯有耕耘方能收获，唯有坚守方能圆满。珍惜春日是珍惜自然的馈赠，看草长莺飞，生机盎然，看柳绿花红，温柔烂漫，看溪流涓涓，清澈灵动，看暖阳普照，温暖和煦。把这份美好藏进心底，化作前行的力量，化作生活的勇气。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明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10: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

0: 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

0: 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0: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
8: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7: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3: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8: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

0: 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2: 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2: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6: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5: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 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

0: 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18届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召开，昌黎县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志愿者生命急救技能专项实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0日，第18届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一，要深化思想认识，要将学习宣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把法治宣传教育全面融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不断夯实法治根基，凝聚法治共识，培育法治信仰，为推进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二，要提升普法实效，要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依托司法、执法、法律服务等法治实践，聚焦领导干部、青少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实效普法，持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全面增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三，要凝聚工作合力，各乡镇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本单位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统筹推进。县司法局要纵深推进95普法，健全工作机制，配强工作力量，落实普法经费，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大普法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李月报道的。为提升志愿者自救互救能力与应急保障水平，筑牢基层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县委、县物业行业党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红十字会等部门组织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志愿者生命急救技能专项实训，推动急救技能落地生根、赋能基层。活动现场，参训志愿者精神饱满、专注投入，专业讲师围绕心脏骤停急救原理、应急处置流程、安全注意事项等核心内容展开讲解，重点教授心肺复苏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等关键急救知识。志愿者们认真聆听，紧盯教学演示，仔细记录要点与操作细节，并针对日常应急场景中的疑难问题积极提问，展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何雅园小区物业经理马启帆：
5: 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学习了心肺复苏和紧急 AED 救人。回去之后，我把所学到的交给我的同事，更好的服务业主。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更好的采取措施，紧急情况有紧急处理，更好的保障小区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实操环节中，讲师借助模拟假人分布演示标准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胸外按压深度、频率、气道开放及 AED 设备操作步骤等细节。

0: 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参训志愿者积极上手实操，反复练习，全身心投入技能打磨。培训最后，全体参训人员参加现场考核，合格者获得河北省红十字会颁发的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昌黎县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帆：
1: 通过这次培训，我们会逐步的提升广大工作者和志愿者的急救能力，在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能在最短的黄金时间对需要救护的人员进行急救，对全县的市民的安全保证起到更加大的作用。
0: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训练加现场考核三位一体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内容贴合日常应急场景，实用性强。培训分上下午两场，精准覆盖物业行业志愿者、返家乡社会实践大学生志愿者两类重点志愿群体。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副书记孟丹丹：
2: 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对志愿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不仅仅拥有这股子激情，这股子不怕苦不怕累的这股子劲儿，更需要我们有专业技能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专业性的志愿服务。我们的生命急救培训就是为了这个而举办的。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把这项培训拓展下去，目标是通过3到5年给我们昌黎县的所有的志愿服务的行业领域全覆盖进行专业提升。
0: 此次专项实训有效填补了基层志愿者应急救护技能短板，进一步壮大了我县应急救护志愿力量。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应急急救培训，推动急救知识与技能普及落地基层，以专业志愿力量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这是张毅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

0: 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3: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说哪条成语啊？说一条移花接木。移花接木啊，出自《战国策》，说的是在战国时期，楚国考烈王在位的时候。楚国这个考烈王在位啊，当时他有一个宰相，这个宰相叫春申君，姓黄，叫黄歇。春申君当时在战国各国之间是非常有名望的人。春申君对楚烈王是一片忠心，但是楚烈王啊有一个问题没得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没儿子。你说作为一个国王没有儿子，那就意味着没有继承王权的人呐。春申君为这个事情很费了一番心机。最初呢，他向楚烈王进献美貌的王后，进献了几个，这个楚烈王还是没儿子。估计这个楚烈王啊可能是患有不育症，当时他不知道。这春申君一看怎么办呢？为这个事情很着急。春申君的门下呢有很多食客，就是有他的幕僚食客，其中有一个食客叫李元。这个李元呢也知道春申君整天在为楚烈王的继承人犯愁。有一回这个李元回老家了，他的老家在赵国，回家再回来抄了假了。这个春申君就问他说，你怎么回来晚了？李元跟春申君就说了，他说哎呀别提了，都是因为我妹妹。说你妹妹怎么的？他说我妹妹呀长得太漂亮了，在赵国这提媒的就推不出门去，结果我这回一回去，呵，齐国来了一帮提媒的。您说这一帮提媒的，我答应谁不答应谁呀？所以我对人家只好是以礼相待呀。最后呢我就把他们都打发走了，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就耽误了几天。这春申君一听，你妹妹这么漂亮啊，啊有机会的话让我们也见见呗。李元说可以呀。啊，没用多久，这李元就把他妹妹给领来了。把他妹妹一领来，这春申君一看他妹妹果然长得漂亮，可以称是绝色佳人。 春申君一看到他妹妹，这个眼睛又有点发直，他的眼睛一发直，这李渊就明白这意思了。过后李渊就跟春申君说了，说我看呐，您瞅着我妹妹很好，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就让我妹妹呀侍奉您，您觉得怎么样？这春申君一听，这个啊，这么好吗？最后于是就好了，春申君对李渊的妹妹宠爱有加呀，两个人感情非常好。过了一段时间，这天晚上，当着明月当空，两人在这儿窃窃私语，李渊的妹妹跟春申君就说了，说我知道您呐非常喜欢我，我呢也很爱您，正由于爱您，所以我就想到了您有一个大事啊值得您考虑啊。春申君说，什么大事啊？您在楚王面前当宰相已经当了20来年了，我知道您这个人为官清正，肯定这20来年就得罪了不少的人，可是眼下楚王呢没有后代，没有太子，将来楚王一死，谁来继承他的王位呢？大家谁也不知道。那么继承他王位的这个人能不能重用您，这可就两说着了。如果要是不重用您的话，那么您这20多年当宰相得罪的一些人，这些小人们有可能就上来，那您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哎呀，春申君当时就说，说万万没有想到你一个女流之辈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那你说我得怎么办呢？我觉得哎，这有点怪害臊的。哎，咱们两个人你还客气什么，你就跟我说吧。我觉得哎，我要说了您可别生气呀。啊，对，我不生气，你说你觉得怎么着？我觉得吧，跟您说吧，我跟您待了这一段时间，我现在已经身怀有孕了，正因为我身怀有孕了，我就想您可不可以把我荐给楚王，荐给楚王的话，我以王后的身份将来要把这孩子生下来，这孩子有可能就立为太子。那你准知道是生个男孩吗？我找人给算了，他们说肯定是个男孩，如果要是个男孩的话，这孩子就是太子，将来楚王一死，他就继承了王位，他一继承了王位，楚王以为是他的儿子，实际上这是你的骨血呀。你想想你的儿子对你能差得了吗？将来你就可以无忧无虑当着你楚国的宰相，甚至于就当上楚国不挂名的太上皇了。春申君一听，哎呀，言之有理。于是转过天来，这春申君就把这李渊的妹妹荐献给楚王。当然了，他们两个在一起过这段时间，他没跟楚王说呀，那跟楚王一说，那楚王不火了啊啊！所以把他荐献给楚王，楚王一见这个李渊的妹妹，哎呀，果然长得漂亮。于是跟李渊的妹妹他们两个就在宫院里边过上了。最后李渊的妹妹果然生了个男孩，这一生男孩楚王就更高兴了，于是把他立为皇后。李渊的妹妹一立为皇后，那么李渊呢，那就不在春申君的门下当门客了，就是国舅了，就进了宫了，李渊也掌握了大权了。就在这个时候，春申君门下还有一个门客叫朱英。这天朱英来了，朱英见了春申君就跟他说了，说春申君，我跟您说啊，这世上啊有意想不到的福，还有意想不到的祸，还有意想不到的人，您知道吗？

春申君说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朱英就说了，跟您说，意想不到的福，您在楚国当了20多年的宰相，这是意想不到的福分。意想不到的祸，我跟您说，李渊的妹妹进了宫，这个事儿我可知道，因为李渊跟我说了。您以为这是个好事，我认为这是个大祸。将来要是楚王一死，对您来讲，我想李渊肯定要加害于你。意想不到的人呢，那就是我。您要想到这个事儿，您就把我推荐到朝纲中做官，我可以左右李渊。春申君一听就笑了，说李渊这个人呢，我了解他，这个人胆小怕事，他不会加害于我的，更何况最初是我们两人计划的这件事。朱英说好，您要这么看，我告辞了。这朱英走了，不光说走了，还离开楚国了。后来不久，果然楚考烈王宴驾，楚考烈王这一宴驾，李渊派人告诉春申君进宫。当春申君一进宫的时候，走到蓟门这个地方，被埋伏在那里的武士乱刃杀死，所以春申君最后就落了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是这条成语移花接木的出处。移花接木啊，就是花木之间可以用枝条嫁接。那么人世间呢，也有这么种事情，就是说把一种真相掩盖，用一种假象欺骗人，其实真相是另一种样子，这就是移花接木。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江郎才尽。江郎才尽出自南史江淹传。江淹这个人呢，在南北朝时期是著名的大才子。据说江淹这个人幼时家贫，由于家里边贫穷，所以自己是奋发读书。读书为了什么呢？走仕途之路，走仕途之路好光宗耀祖。结果功夫不负苦心人，这一奋发读书，他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才华显露出来，真就走上仕途之路了。走上仕途之路之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一直走的是光禄大夫。而且这个光禄大夫叫金子光禄大夫，比这个光禄大夫更高一级。他之所以这样，就因为他的才华为当时朝纲中人皆都称颂，说江淹年轻有为，诗做得好，文章写得好，谁也比不了。江淹犹豫说以才华出众享誉朝廷，文武官员都知道江淹有才，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才华呀就越来越小了。不但说越来越小了，感到他中年以后啊，再写那个诗啊，一点光彩都没有了。别人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江淹这当年的才华哪儿去了啊？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退步了。其实这个江淹怎么退步的呢？当然这里边有一种内在原因。当时流传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在人们当中传颂，说江淹之所以才华减退，是因为他做了俩梦。说做俩梦，做什么梦呢？说一个梦啊，说有一回江淹呢，在那庙里边住着，睡着了，做一梦，梦见一个前朝人叫李伯阳跟他说了，说你借我那个绸子拿出来吧，给我吧。说这江淹自个儿往怀里一掏，一看这绸子没有多少了，说好好，这给您吧，给他拿走了。打那以后才华减了一块。再有一回呢，是江淹也是外出到一个地方睡着了，梦见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说我叫郭璞。这郭璞是晋朝的大文人，非常有才华。郭璞见了江淹就说了，说江淹呐，我借给那个笔该还我了吧。

这江岩一听，您借给我的笔，那好吧，往怀里边一掏，还真有一支笔，把这笔拿出来还给人家了。郭璞拿着笔瞅着江岩，行了，你用我这个笔写了不少文章了，现在也该还给我了啊，回见吧。郭璞走了。这郭璞走了，这个江岩再醒过来之后，据说写什么不像什么，写诗不像诗，写文章也不如以前了。说这个江岩因为做了两个梦就突然才华没有了吗？其实这是人们的编撰，他不会有这种事情。这个江岩为什么江郎才尽，这是大伙儿当时说的一句话呀，就是他这个才华已经到了头了，没有了，往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有个内在原因。说当初他才华横溢的时候，正是他进取心强的时候，他想着要走仕途之路，他要出人头地，他要当大官，所以努力不懈的学习，不停的动脑子，才华就显露出来了。后来呢，他的理想实现了，他的要求达到了，官他也当上了，书他也出了，别人都听他的了。这个时候那种学习的心情就已经没有了，那种求上进的心情已经减弱了，自然而然他的才华也就减弱了。要不怎么说人活到老学到老呢？如果你要不学了，你就完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江岩就足以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江郎才尽，就是说一个人的才华已经衰竭了，越来越不行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功败垂成。功败垂成这条成语出自晋书谢玄传。在这个晋朝有个谢玄，这个人自幼是习文练武，文武全才。谢玄是个什么人？是谢安的侄子。谢安呢，谢安当时晋朝的名臣呢，有句名诗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个王谢，谢就说的是谢安。谢安的这个侄子谢玄可以说是名门之后。这个谢玄从小就胸怀大志，想着为国家创立一番事业。在公元383年，皇帝命令谢安为大都督，统带军队向苻坚的百万大军发起进攻。这个时候谢安就把他的侄子谢玄找到大帐里来，他就跟谢玄说了，说这次是一次大的战役，皇帝委派我当为大都督，我打算要让你当前部先行官，你有没有把握打败苻坚？谢玄当时就说了，说我这回去抱着战死疆场的决心，说你老人家就尽管放心吧。于是谢安就派谢玄带领着人马出兵。谢玄带领着人马这一出兵，在淝水这个地方和苻坚打了一仗，淝水大战就这一仗。这个谢玄由于指挥得法，由于知己知彼，由于用兵灵活，几个因素加在一块儿，把这苻坚给打的是抱头鼠窜，全军溃败。当苻坚撤退的时候，这个谢玄呢正准备指挥着队伍往前追赶，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这谢玄得了病了，病非常重，病在营房之内。他只在病的时候还在指挥着手下的人如何部署前阵，如何进军，最后终于死了。这谢玄这一死才40来岁啊，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就这么死了。所以写谢玄传

0: 的这个人就说了，说这个谢玄呢是含恨而死，他想的是要完成扫北的这个任务，想的是要把皇帝和他叔叔的部署全部实现，结果呢上天给他的寿命很短，没有完成呢他就已经死了，就是说功业未成先已夭折，功败垂成，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事业将要成功了，结果遭到了失败。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先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是枕戈待旦，一条是先我着鞭。这两条成语呢，出自一个故事，都出自《晋书·刘琨传》。这个刘琨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文武全才，武可以领兵作战，文可以提笔作诗。刘琨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祖逖，他和祖逖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练过武，后来两个人一起都当了将军。那么祖逖呢，北上中原建立了功业，在这个时候刘琨曾经给他的亲戚写信的时候这样说过，他说我枕戈待旦，智霄逆鲁，常恐祖生先我着鞭耳。什么意思？就刘琨说呀，说我这个人为国尽忠，是尽心竭力的，我作为一个武将，经常我把我的兵器震到脑袋底下，一直睡到天亮。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随时准备战斗，提高警惕性，一旦敌人来了，我拿起兵器就跟敌人打，所以这叫枕戈待旦。说我常常又想啊，我就怕呀这个祖逖呀走到我前面去，先我着鞭就是走到前面去，先与他马上加鞭过去了，他赶不上人家了。可是现在呢，他看到了，那么祖逖真是先他而着鞭走了，比他建立的功业要大。从这点上来讲，我们说体现了刘琨的一种精神境界。什么境界？就是看见人家就好，并不是出于一种嫉妒，而是出于一种向人家学习。有人不是这么说吗？说有的人呢，是你好我比你还好，另外有一种人呢，就说你好我不让你好，说这后一种人就不可取了。而前一种人就像刘琨这样的，所以枕戈待旦表示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的意思。那么先我着鞭就是别人比我好喽，我要随后赶上，这就是这两条成语的出处。那么刘琨这个人呢，果然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后来刘琨在晋阳这个地方和胡兵作战，胡兵啊就是古时候把这个北方的民族啊泛称为胡人。这胡兵人马很多，把这城给包围了，刘琨城中守军甚少，想突围突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这刘琨呢，他还真有主意。刘琨晚上上城了，他手里边拿着那胡笳，胡笳是这个胡兵就是胡人手里边常用的一种乐器，一吹这种乐器声音凄凉。看来刘琨呢，不但说会作诗，还懂得音乐，晚上到城上吹这胡笳，吹完了胡笳就唱那个胡兵的思乡之曲，还会唱。这一唱这一奏，这胡兵一听马上就想家了，一个个就无心在这守城，在这作战了。头一晚上过去了，第二天晚上这刘琨又上了城了，又吹这胡笳，又唱这思乡曲，两天这胡兵啊不光说士卒不想打了，据说连主帅都不愿意在这困城了，说行了咱们回去吧。结果第三天这胡兵都撤退了，所以这刘琨呢，胡笳退敌兵。所以刘琨这个人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浓重的给他写了这么一笔的。这是头两条成语，接着呢我们再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

语叫面无人色，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李广传》。这李广可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大名人，飞将军李广啊，他是陇西人。在汉文帝的时候，这李广就以善射而出名，就是箭射得好。据说李广那箭呢，百发百中，指哪射哪，一射一个准。传说李广这射箭的故事多了，说李广能用箭射死老虎，说有一回那个老虎第一箭没射死，扑上来了，一爪子刀到李广的身上了，李广翻身连抽箭再搭弦，啪又一箭，老虎就死了。还有一回说这李广呢，走到这个漫挖野地里，看着草丛里边好像有一只老虎，其实那是个石头，这李广啪一箭射过去了，这箭愣把那石头给射进去了，拔都拔不出来了。李广自个儿都奇怪，后来再射，射石头就射不进去了，这有点神啊。汉文帝的时候啊，就知道李广善射，而且在疆场上立了很多功劳。汉文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李广啊，生不逢时。所谓生不逢时就是什么呢？你出生这个年代呀，不是时候。说如果你要出生在汉高祖刘邦创业的时候，就凭你这弓箭，万户侯那都是小的，那时候那官就做大了。汉文帝死了之后呢，到汉景帝，汉景帝完了之后到汉武帝，那么李广呢一直是边境的郡守，就说和匈奴搭界的地方几个郡他都在那当过首领。李广使匈奴人对他产生一种惧怕之心，所以给李广贺一个外号叫飞将军。这飞将军说是他带兵骑马来得快，同时也是说他那个箭射得快。李广这个人带兵很有办法，起码说跟士卒官兵一致。李广经常得到上级对他的赏赐啊，上级给他什么赏赐，他把这些赏赐都分给手下的这些将官们，这些士卒们。比如说带着人马往前走，什么情况都会遇到，说没有水了，没有粮了。一旦说发现有水有粮的时候，李广绝不是自己先喝先吃，而是挤着士卒，你们先吃先喝，他总是那最后吃最后喝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对李广都有一种敬慕之心。有一回李广带着队伍和汉将军张骞两人兵分两路进攻匈奴，匈奴有个左贤王，这个左贤王呢设好了埋伏了，李广这一路就带着4000人，可是左贤王这个伏兵有40000人，结果李广倒在左贤王的伏圈里头了，左贤王40000人把李广给包围了。这一包围了，他们喊话劝降，李广手下这4000人知道自己被40000人包围了，全都吓坏了。所以这些士卒们一个个面无人色，就是吓的。面无人色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这些士卒们以为自己活不了了。但是此时此刻李广非常沉重，李广说你们怕什么，有我在，我想他们不能把我们如何，更何况张骞将军的救兵马上到此，既已被困就得以死相拼。所以李广摘弓抽箭，先把敌将射下马一个，给士卒提高了斗志，接着大家伙往外冲杀。这一阵冲杀，李广的士卒死了不少，但是最终张骞的援军到了，他们最后突出了重围。面无人色这条成语就出自这个故事，意思是说人极端恐惧的样子。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妇人之仁，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项羽刘邦争天下，刘邦呢在自己的相国萧何再三的推荐之下，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当了大将军之后，这刘邦单独的

请寒心，谁也不让参加。大家估计可能是刘邦有什么秘密的事情要和韩信商量。其实单独宴请韩信，在酒席宴上喝起酒来之后，这刘邦就跟韩信说了，说韩将军，你要知道啊，相国萧何再三的推荐于你，今天我拜你为大将军，这就等于我汉军所有的队伍都要由你指挥了。但是我今天没有旁人在座，我要问问你，我们要是和项羽宣战，我们有没有把握打胜，能不能打得过项羽？韩信听到这里之后看了看刘邦，韩信说，主公，这样吧，您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问您，您和项羽相比，你们两个人在勇敢的方面，在彪悍的方面，在仁慈的方面，在强盛的方面，您比项羽，您是比他强啊，还是比他差呢？刘邦听完这句话之后琢磨了半天，最后刘邦说了，我跟你说实话呀，在这几个方面我哪个方面也赶不上项羽，这就是今天我要问你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这几个方面我都赶不上项羽，那么现在让你当了大将军，你统带三军，你有什么办法能把项羽打败呢？韩信说，主公，是啊，您在这些方面不敌项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您和项羽过去有过交往，我和项羽也更有认识，我曾经在他的帐下当过知己郎官，从这一点上来讲，恐怕我比您更了解项羽。主公，这么说吧，如果说项羽作为一个统帅，他带领着三军冲到疆场之上，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真如探囊取物，他的一匹无骓马，手中一条枪，叱咤一声，可以使100人倒地。项羽是非常勇猛的，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主公，从这点上你比不上他，可有一样啊，他那个勇猛是他一个人，匹夫之勇。要说讲仁慈呢，项羽这个人也很仁慈，平素当中他对他的下属有的时候说话也很和蔼，甚至也会说几句打动人心的话。他的下属要是谁有了病，他去看病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掉点眼泪，甚至于他在吃饭的时候，他的饭不吃可以让给他的下属去吃，以此来邀买人心。但是项羽对真正立功的人应该褒奖，应该封侯，这他就做不来了。他可以把封侯那个印信在手里拿着磨过来蹭过去，蹭过去磨过来，他这官也不封。您知道他为什么吗？他舍不得。所以说项羽的这个仁慈，我把他叫做妇人之仁。哎，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妇人之仁，就是他像妇女一样小心眼儿。他那种仁慈也仅限于什么掉个眼泪啊，给人顿饭吃啊，就这点仁慈，真正的大仁大义他没有。正因为这样，所以项羽这个人，他很多部下将官跟他都是离心离德的。那么您和他就不一样了，您与他最大的不同就是您能够用人为贤，只要是有用的人，您就可以给他封官加爵。这个人这样在人心背向着大多就随着您了，所以我认为打败项羽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这韩信说完这番话之后，那就等于给刘邦吃了一副顺气丸一样。刘邦真

0: 是对韩信觉得相见恨晚，所以说这条成语呢就留下了妇人之仁，就是说这人呐小心眼儿，优柔寡断，不识大体，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咱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夫人裙带，出自清博杂志，说的是宋朝有一个官员叫蔡卞，这个人最初的时候在朝纲中啊当的是中等官员，官不算太大，但是已经是朝官了。这个蔡卞呢有一个特点，就什么事情都跟自己的夫人商量，夫妻关系特好。为什么跟他夫人商量呢？因为他这个夫人会作诗，会写文章，有思想，有头脑。他这个夫人人都叫他七夫人，七夫人有的说说第七个夫人，不对，是这夫人在他娘家排行老七，这是一种说法。这七夫人对着蔡卞呢有什么事儿都很关注，蔡卞这个人也绝，有什么事儿都跟夫人商量，比如说明天上早朝有个什么事情要研究，头天晚上先跟夫人说，说明天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这夫人听完了之后思考一番，最后告诉他了，明天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讲。说第二天这蔡卞到朝纲中就按照夫人教给他的那些话就说了，所以他说的话就等于是他夫人说的话。后来这蔡卞呢官职往上升，提升到右丞相，这个官可就大了。提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蔡卞大排宴宴，请这些个朝纲中的这些个年兄年弟众位朝臣表示庆贺。庆贺的过程当中不能光喝酒啊，还请了一些唱戏的在这儿跟着唱戏。这个唱戏的从这府里边唱完了戏出去，就得了个小道消息，说是小道消息，其实也是真消息，说这个蔡卞为什么能当了副丞相啊，就因为他夫人知道是谁的闺女吗？那是权臣王安石的闺女。这一下子传开，大伙就都说了，我说的这蔡卞升那么快呢，我说的这位蔡大人有什么事都问夫人呢，感情那是王安石的门婿，他问他媳妇儿就等于间接的问王安石一样，这个官能不越做越大吗？有人就说了，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夫人裙带引他升官，夫人裙带关系。所以夫人裙带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靠夫人的亲属关系当了官了，这的这个官呢当得不够体面，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句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一个叫切齿抚心，一个叫图穷匕现，又叫图穷匕见，又叫图穷匕首现。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哪里呢？出自《战国策》。另外，在这个《史记·刺客列传》里边也有记载，说的是在战国时期呀，燕太子丹，他曾经在秦国被作为人质，在那儿待着。后来，这个秦王嬴政登基坐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开始并吞很多的小国。燕太子丹在秦国受的是非人的待遇，难以忍耐，最后燕太子丹就跑回来了。跑回燕国之后，他认为秦国现在有意要并吞天下，眼瞅着很多小国被秦王嬴政给灭了，现在秦王嬴政人马指向赵国，他预见到赵国要是灭亡，赵国和燕国接壤，紧接着灭亡的就是燕国。燕太子丹心想，我怎么能够刺杀嬴政呢？于是他找到他老师，跟他老师一商量，他老师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名士，他叫田光。他老师把这个田光找来了，燕太子丹跟田光一说，田光说，这个事儿我干不了，我给你推荐一位勇士，他叫荆轲。燕太子丹跟田光就说了，说这件事情可千千万万要保密呀，不能走漏风声。田光说，你放心吧。于是天光老者就来找荆轲，

他跟荆轲一说这件事情，荆轲满口答应。荆轲说我可以去，天光说你答应了那就好，燕太子丹怕我走漏机密，我想我怎么能够使太子丹能够相信我呢？我这一把年纪了，只有自尽身亡，天光啊抹脖子死了。

上找到太子丹。太子丹来到这里一看老头死了，太子丹放声大哭，说并不是这个意思，你误解了。但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决心，使荆轲心灵上也受到了冲击。荆轲说，我要去刺杀秦王得有几个条件，第一得有一把好兵器匕首，第二得有一个好理由。燕太子丹说，好吧，先给他找寻兵器。他这燕国里边有一个赵国人徐夫人，徐夫人有一个匕首，这把匕首据说是他家传的宝物，削铜剁铁，斩金错玉。把徐夫人这个匕首买到手了，同时用毒药把他喂了，喂完了之后就用这个兵器对那个死刑犯试了一把，拉一个口那人就死了。这兵器有了，接着就得找理由了，说你要想刺杀嬴政，你得能见得到他，以什么理由能见得到他呢？荆轲说了，说这样，只有燕国愿意服从秦国，把燕国的都亢地图带着，我把这个地图带着，同时呢还有一个重要使秦王相信我们的地方。现在秦国一个大将军叫樊於期，这个樊於期是太子丹你给领到燕国来避难来了，樊於期全家都被秦王给杀了，现在秦王悬赏万两黄金要他的脑袋，我们把樊於期的脑袋拉下来送到秦王那儿去，他就会相信。燕太子丹一听，这哪行啊，人家相信的我把他带到燕国来，我们再把他杀了，这不对劲儿啊。荆轲说，你不用管。荆轲就来见樊於期，跟樊於期就说了，说将军，你全家都被这个嬴政给杀了，你现在对秦王嬴政恨不恨？樊於期当时听到这里，说我切齿腹心都恨他，就是说我恨你无以复加了，牙都咬碎了，心都恨烂了，就这么个意思。于是荆轲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我想要用你的人头作为觐见之礼，我去刺杀嬴政。樊於期听到这里说，好，只要能给我家报仇。于是抽出宝剑拔剑自刎。这个第一条成语啊，切齿腹心，就出自樊於期说的这句话，就说心里边恨得无以复加的程度，就叫切齿腹心。荆轲带着樊於期的人头装在一个匣里头，带着燕国的地图，同时他又带了很多的金银，又带着那个匕首，他把这个匕首卷到这个土里头。那么荆轲带着这些东西当走的时候，燕太子丹送行到易水边，大家都知道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出自这里呀。荆轲唱完了这个歌，然后就奔着秦国来了。到了秦国的首都，他花重金买通了秦王的重臣，就说燕国派使臣向秦王进献礼物来了。于是秦王嬴政就在咸阳宫召见荆轲。当时陪着荆轲来的还有一个小孩，也是一位勇士，叫秦舞阳。来到这个殿上之后，这个秦舞阳开始吓得直哆嗦。这个荆轲就说了，这个孩子啊是山里人，没见过世面，我是来向大王献礼物的。这一说秦王就高兴了，先是把樊於期的人头拿上来打开一看，好，你们燕国果然对秦国很好。接着说，你把地图拿上来吧。于是他把地图呈上来，当这个地图那么一打开的时候，秦王在这边拽着地图，这地图一打开，地图打到尽头，这把匕首在里边横着，这就叫图穷匕现。荆轲抄起这把匕首来，一把把秦王这个袖子就抓住了，抓住袖子，荆轲就说，秦王，现在你想并吞诸位国家，你必须在这立下字据，不准侵吞燕国。他一说这句话，这秦王吓坏了。秦王往后一撤身，使劲一拽，嘁啦的下子把这个袖子给拽断了。袖子拽断了，这个荆轲拿着匕首就去刺秦王。
秦王绕柱

耳行，就那有柱子他绕，他身上配着宝剑呢、啊、抽剑他没那功夫，开始没那功夫，后来秦王就忘了抽剑了。霍去说了，两帮大臣为什么不上？秦国的法律当时规定，在殿上的文武大臣一律不准带兵器，所以这几个大臣谁也不敢上。两边的大臣就跟秦王说，说您带着剑呐、啊、您带着剑呐、啊。这个时候秦王才想起来他身上有宝剑，侧身抽剑，这剑也出鞘，他奔着荆轲就是一剑，他绕着柱子一剑扎到荆轲的左骨，就左腿上了。这一剑很重，荆轲觉得负了伤了，他拿这个匕首照着秦王唰就飞过去了。这一飞过去，秦王往旁边一闪身，当的一下子多到那铜柱子上了。这个匕首真是好兵器，铜柱子愣给多进去了，扎到那上面了。现在荆轲手里面没有兵器了，秦王过来挥剑对荆轲是连刺几剑，荆轲身受八处伤，最后倚着柱子，荆轲就笑了。荆轲说，今天我错就错在当时没把你立时杀了，我想让你立字据，哎，完了，我对不起燕太子丹，所以图穷匕首现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意思是说呢，就说这个事情到了末尾真相暴露了，就是这个意思。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同比增长33.2%，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交通疏导等工作，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高招进行时，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
1: 我国每卖出10辆新车，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2026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超50亿元。
1: 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军费超1万亿，遭民主党批评。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钢铁、化工等领域垂直大模型迭代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听取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充分激发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空气质量不断改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河北省外贸进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报。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860.3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来听报道。
2: 在发布会上，石家庄海关副关长邢威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4位和第17位。那么，增长的动能来自哪里呢？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介绍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3: 以往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以进口大宗商品为主，今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市场格局，加深对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产业链、供应链联动。上半年， 东盟跃升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4.1%。
2: 与此同时，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愈发紧密。上半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3: 上半年在156个共建国家中，对其中114个国家实现2位数的高速增长。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拉美国家进出口513.9亿元，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进出口482.7亿元，增长88.6%。我省海运、公路、铁路、航空运输多点开花，贸易渠道的畅通为我省与共建国家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在贸易伙伴更趋多元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在加速升级。数据显示，机电产品出口1110.9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8.3%。其中，汽车作为我省出口的拳头产品，出口额超过300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三样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电动汽车、锂电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实现全面增长。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3: 此外，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141.6%、138.4%、541.7%。这些绿色新兴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河北制造走出国门的新名片。
2: 出口产品升级步伐加快，税收优惠政策也在为企业减负赋能。今年减免税自报享惠模式在河北全面落地，企业办理时效从原来的3到5个工作日缩短至约10分钟。目前首批已覆盖省内7家先进制造业企业，保障近3000万元的进口货物实现快速享惠。石家庄海关关税处副处长薛倩：
4: 自报享惠模式，它的核心逻辑是放管结合信用管理，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申报时自主判断、自行申报，享受关税减免。海关实行事后审核和依法稽查核查，企业在报关时即可同步享受关税减免，办理时效缩短至10分钟，这是从天到分钟的量级变化。
2: 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连续6个月实现进口出口2位数增长，稳规模、有结构，成效显著。石家庄海关表示，下半年虽然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等压力，但得益于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和伙伴网络的更加多元，将有信心推动外贸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0: 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早上7点，随着全程自行车挑战赛的发令笛声，上千名选手有序出发，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一路骑行。现在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骑行爱好者宋自晨：
5: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0: 骑行爱好者葛丽云：
6: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1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0: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1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全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 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崔方军。
7: 构建起覆盖。

0: 山城菏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1: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邢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占强：
2: 今年已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万人次，吸引观众16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消费超5.2亿元。自行车各类赛事已成为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与本土自行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1: 自行车产业是邢台的重点特色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邢台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企业销售2250万辆，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3.1%和15.3%。本地品牌在赛事中的深度参与，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旺：
3: 出口欧洲的话，占我们的总体量大概在20%左右，然后的话一年在15万台左右。现在主要是出口高端的山地自行车和镁合金自行车为主。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最低的话不能低于5%，去拉动我们的产品达到竞赛级这种水平。
1: 以赛促产，以赛兴业。邢台市积极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萍乡县大众骑行自行车园中园高端赛事自行车项目已有5家企业签约入驻，广宗县高端自行车制造园加大赛车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已有6家企业投产，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1月投产。碳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总监严培军：
4: 产业园主要生产碳纤维铝合金高端产品，拥有全国自行车风洞实验室，通过实验室从风阻系数、结构刚性、疲劳寿命等得到技术性的突破。产业园建成后预计年投产200万辆，年产值40亿元，实现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跨越。
1: 日前，邢台市出台2026年自行车之城建设任务责任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赛事和大众骑行，明确36条任务清单，深耕自行车加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构建起研发、制造、配套、销售的自行车全链条产业体系。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短时强降雨导致石家庄等地出现局部城市内涝，各地迅速启动应急举措，第一时间排涝抢险，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8: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2号7时至23号7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中东部有8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大暴雨，廊坊大成全村最大为216.3毫米，该站雨强最大为每小时134.1毫米。石家庄城区降水量19.6毫米中雨到110.6毫米大暴雨，玉华东南地表水厂站最大。
9: 现在是7月22号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玉华区的建华南大街上，此刻呢全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这个雨势非常的急，能见度很低，那部分低洼路段呢也是很快就出现了积水。大家可以从马路上看到，这个车速呢也是明显放缓。

0: 降雨高峰期，石家庄主城区多个路口出现车辆滞留、积水阻行情况，全市交警迅速上岗，奔赴各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劝阻车辆涉水通行，引导行人安全避险。在积水较重的中山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记者看到长安交管大队工作人员正迅速组织被困车辆拖移。
1: 这四个方向有被困车辆啊，是六七辆车，然后我们组织人员先把这个被困的司机包括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机动车啊给它推移到安全地带，无法移动了，我们利用我们的清障车给它拖移。现在已经我们转移到这个车辆大概有个十四五辆，
2: 当时从这路过的时候就停了，就淹了。但是呢，你等着保险公司呢，还得等两个小时。交警同志就是无偿的就把车拖到修理厂，哎，这是非常感谢。
0: 石家庄全市城管系统7000余名防汛人员迅速奔赴分包街道、地道桥、低洼路段及易积水区域，持续开展机械抽排、人工疏通作业。同时开启民心河87道闸门，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3: 现在是晚上11:30，这里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大街地道桥。现在呢，这条道路的排水工作已经结束，环卫工人正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最后的路面清理。
4: 我们这个组织了30辆作业车辆，1700名环卫工人到这个辖区的地道桥、易积水路段，包括低洼地段啊，集结待命。抽水结束以后，我们就组织人对道路进行一个推水作业，然后这个水车对路面进行一个洗扫，全面的恢复道路的通行。
5: 现在是凌晨2: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东西向主干路淮安东路的复兴大街地道桥。由于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呢，地道桥呢临时断交，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紧急抽调了工作人员，全力的抽排。
6: 我们接到命令后，紧急派遣5辆大型设备，30余人，其中有2台直臂隆吸水，2台坦克泵车，做到水不退，人不撤，保证完成抽排任务。
0: 秦皇岛北戴河区出现持续降雨过程，当地住建局、环卫中心、交通局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展路面排涝、设施清理、苗木管护、道路保通等防汛作业。各部门累计出动防汛工作人员500余人次，调度各类防汛作业车辆200余辆，清理疏通雨篦子2000余个，快速消除路面积水、道路障碍等安全隐患。辖区内橡胶坝、荷叶坝均已降至最低防汛水位，全域河道水位运行平稳，各类水利防洪设施运行状态良好。
7: 加强值班值守，根据预警响应状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人的24小时值守要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河道、塘坝、低洼地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0: 22号至23号白天，沧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在农村成立应急队伍，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巡查，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低洼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房屋风险。
8: 结合我市情况，引发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发到各相关单位、各乡镇，做好了应急准备，联合消防、蓝天救援队做好了应急抢险的准备。
9: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1点至明天11点，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0: 进入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严格落实防汛应急演练、全域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11: 面对多轮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我省持续加密地质灾害巡查频次。在石家庄灵寿县，省自然资源厅、省监测院工作人员对山区道路、边坡、山体开展细致排查。
12: 汛期24小时全员待命，深入各个乡镇，主要对再侧崩塌点、变形迹象是否有坠石掉块进行观测记录，在危险区域周边建立警示标识，从源头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灾情险情的风险。
11: 今年汛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抽调1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全省78个山区县市。

0: 区开展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实现风险点位全覆盖管控。
1: 在目前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4405处基础上，紧盯山区人员密集区、切坡建房点、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通过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电力通信部门开展首次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特大洪水形成1.9万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等多重突发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2: 启用这个路权供电公司的这个中压发电车，紧急对我这开闭锁进行一个区域的保电。通讯这一块吧，联通还有移动两家公司实地进行了背包卫星站的这种打开信号的恢复，通过两个这个演练吧，检验了咱们这个应急保证协调这个单位的这种应急叫应机制，还有水库的这种应对能力。
0: 张家口涿鹿县聚焦河道塘坝沟渠低洼溢涝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采取人机结合方式集中清理河道淤积，疏通排水通道，全面提升行洪排涝能力。
3: 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清理表中完成事先常态化的开展整治。
0: 承德县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修订完善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
4: 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0: 廊坊全力提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目前东甸蓄滞洪区、永定河泛区重点工程顺利进入收尾阶段。
5: 目前孟村分闸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闸门启闭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在安全保障度汛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度汛。
6: 目前我省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入汛以来，我省加快推进重点河套防洪治理工程建设，进一步补齐防洪短板，提升流域行洪能力。主汛期前，全省56条重点河道防洪治理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达到度汛标准。
7: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交通运输厅、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石家庄西服务区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同行集中宣传日活动，期间将邀请行业专家围绕交通出行安全知识、汛期应急处置方法、事故警示教育等内容授课，采取讲座、直播、访谈等形式推进科普宣传。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
6: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明天将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从总体情况来看，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科学精准，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点至7月26号17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今年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7: 日前，河北省群众艺术馆将举办2026年非遗 DNA 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为满足广大青少年暑期文化实践需求，加深对河北本土非遗项目的认识，药囊防病法和传统制香技艺两场主题研学活动将相继登场。
6: 日前，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唐山大剧院精彩上演。作品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历史背景，以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时代发展，以真情故事展现精神传承，艺术再现英雄城市从灾难中奋起，在奋斗中前行的发展历程。
7: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0: 5.3%，隐资额4021.4亿元，隐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隐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
0: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不断推出新举措，其中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部分航空公司推出行李门到门服务，此外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
1: 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热度持续上涨，超10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5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16.7亿元，《八仙》票房已超4.1亿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基础设施的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
1: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0: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3。
5: 今天第一条大话成语说的是独当一面，出自《汉书·刘侯传》。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呢，项羽强势，刘邦弱势，后来两个人从军事力量发展上来看，势均力敌。说刘邦呢，想着要征讨项羽，出兵攻打项羽，奔彭城，也就是项羽的老家。这项羽当时恼火了，项羽心想，就凭你刘邦，当初我对你都不屑一顾，现在你竟敢斗胆来攻打我的彭城。所以项羽带着队伍出征。项羽那是一员勇将，他手下的队伍也是能征惯战，出去跟刘邦这一场恶战，把刘邦打了一个是落花流水，兵败如潮，像潮涌一样，这兵就败下来。刘邦被项羽追的骑着马，就怕被人家给撵上，急急忙忙逃跑，跑出来也不知道有多远，听见后边追兵，好像跟不上他们了。刘邦现在是惊魂方定，回头看了看身边有跟随他的一些汉军，大家伙瞅着刘邦，刘邦一瞅这些军士们垂头丧气，但是一转身看见身旁的谋士张良、张子房。刘邦把这个马拴到树上，扶着马鞍子站在这儿，就叹了口气。哎呀，子方，看来这个项羽我是打不过他了，今生我平灭不了他了。张良说，主公何出此言呢？刘邦说，如果谁要能帮着我打败项羽，我情愿意把函谷关以东的地方都封给他，你想能不能有人帮我这个忙？张良听到这就乐了，主公，只要您有这个想法，提出这样一个条件，我认为可以。谁？张良说，首先您不要看到项羽现在非常的勇猛，我们敌不过他，但是您要知道，项羽他的军队的内部 并不是同心合力的。由于项羽本人为人的这个

0: 提起秉性，他的属下有很多跟他是离心离德的，比方说九江王秦布，再比方说彭越，还有齐王田荣，这三个人都跟项羽不和。那么在这个时候，您如果派一个能言善辩之士到他们三个人那里去充当说客，把三个人说反，项羽他内部就乱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们的军营当中呢，谁能够战败项羽呢？不是没有人，主公有一个人，这就是韩信。您要把兵权给了他，让韩信办大事当一面，必能够战胜项羽。所以的办大事当一面呢，就是让韩信自己个儿一个人可以当成一面主持一面工作，这叫独当一面。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果然是韩信为帅，垓下之战战胜了项羽，刘邦派随和去说反了那三位将军。那么这条成语独当一面，就说一个人可以盯住一方面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独步一时，出自后汉书戴良传。戴良这个人呢很有特点，才华横溢，因为他的父亲是当大官的，所以家里边非常富，侠肝义胆，拿钱不当回事儿。大家伙都说这戴良有侠客之风。这个戴良啊，不但说侠肝义胆，而且还是孝子。怎么个孝法呢？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戴良的母亲呢，这老太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喜欢听驴叫唤。戴良就发现了，说娘啊，您怎么就喜欢听驴叫唤？老太太说，你说这个驴啊，他怎么那么大嗓门呢？哎，我就觉得他那个嗓门那么大，我听着怪有意思的。戴良一听，哦，您听这驴叫唤有意思啊，那好，那赶明儿咱多买两头驴。戴良于是就上外边买了好几头驴来，在家里养着。养着驴干嘛呀？为了驴叫唤取悦他的母亲。可这个驴他不是成天老叫唤的，他愿意叫才叫呢，他就不愿意叫，你让他叫他也不叫。这个戴良为了让他母亲高兴，自个儿学驴叫唤。有一回这戴良就在那院子里边嗯啊嗯啊的学驴叫，这老太太在屋里头正心里不高兴，一听驴叫唤，老太太马上转怒为喜。戴良学完驴叫唤进来，说娘，您怎么样？老太太说挺好的。您听刚才驴叫唤了吗？听见了，就因为听见这驴叫唤了，所以我才高兴，好不好？好，那是我叫的啊，你叫的啊？对了，为了孝顺您嘛。所以这个戴良这个孝子就出了名了。后来戴良的母亲死了，戴良的母亲一死，戴良有个哥哥呀，哥哥跟戴良一起为母亲戴孝。在灵棚里的时候，这哥俩又不一样了。他这个哥哥呢，饭也不吃了，光喝粥吃咸菜，几天下来了就脸就瘦了。戴良呢，不去，戴良是又喝酒又吃肉，什么好吃就吃什么。完了，他哥哥看到这种情况就不高兴了，就跟戴良说。说戴良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母亲死了，你现在又喝酒又吃肉，是不是违反礼节呀？戴良说，哥哥，什么叫礼节？礼节你得合乎道理，母亲活着时候我们要竭尽全心去尽孝，母亲死了我们就得把自个儿的身体保养好，自个儿的身体保养不好，我认为对母亲就是不孝。你瞧，他哥一听他还讲出一番道理来，他哥哥没词儿了。戴良这个人有才华有思想有见地， 正因为这样，又是孝子，所以后来有人举荐他孝廉的身份，要推荐他当官，但是戴良不去，不参加。有很多地方官都知道他，有的让他当更大的官，说以为这个孝廉太小，但是戴良还是不去。当时有人知道戴良有才华，问戴良说，你觉得你这才华现在达到什么水平？戴良说，我的才华就好像孔子生在东鲁，又好像大禹生在西羌，独步一时，谁能与比？也说谁可比偶，就是说我这个才华可跟孔子大禹相比，就在一个当今世上没有一个能跟我比得上的。独步一时，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独步一时，就说一时间没有超过他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故剑情深，出自汉书。大家知道汉武帝，这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上，但是汉武帝这个人也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信迷信，哎，整天呢信神信鬼的。所以正因为这样，在他当位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巫蛊之狱。巫蛊之狱什么原因呢？就他手下有个大臣叫江充，江充跟了汉武帝的儿子太子不和睦。有一回汉武帝有病，这江充就说了，说您这个有病啊有原因，肯定有人背地里在诅咒您。汉武帝说得怎么诅咒呢？他说那要是把您做成一个木偶埋到地下，成天的诅咒您，您就有病啊。汉武帝说这个得往哪儿查找去呢？这江充就说了，我给您查找去。结果这个江充就上太子府里边找去了，在太子府里边地里头挖出一些个木俑来。哎呦，这太子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江充是栽赃陷害的。太子想要杀江充没有杀成，最后汉武帝派兵剿灭太子。这太子一死，和太子相关联的他的儿子他的后代所有的亲属全部该杀的杀，作奸的作奸。其中有汉武帝的一个曾皇孙正在襁褓之中，就小月孩抱着，汉武帝还算不错，把这孩子给饶了。饶了是饶了，把这孩子贬为平民，成老百姓了。所以汉武帝的长子这太子给废了，就立他的最小的儿子，后来继承他的王位，就是汉昭帝。汉昭帝登基坐殿之后，最后汉昭帝死了，没有人继承王位。大将军霍光当时掌握朝纲大权，霍光就把那个贬到民间的曾皇孙给找回来了。这曾皇孙已经长大了，而且娶了妻了，娶妻名字叫许平君。那么曾皇孙找回来一当皇上，他就是汉宣帝。当时霍光的妻子这位霍夫人就想着让他最小的这个女儿给皇上当皇后，可是怎么能够当皇后呢？让霍光做大臣的工作。所以当议论立皇后的时候，众位大臣就跟这个汉宣帝说了，说霍大将军的这个幼女可以给您做皇后。当时的汉宣帝并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汉宣帝知道霍光的这个小女儿要是给他当了皇后，就等于霍光在他身旁就安插了一个特务，所以汉宣帝呢当时没答应，没有正面回答众大臣这个话，但是跟大臣们就说了，说我呀是当了一段平民的，我很想在平民时期我使用过那个故剑把它找着，现在我让你们都给我找那故剑去啊！所以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大臣就揣度皇帝的心理，哦，皇上是旧情难忘啊，这叫故剑情深呐、啊！让我们找故剑，其实皇帝是向我们表了一个态，他不舍得把这个许平君给扔掉。最后大臣一议论，那就投皇帝所好吧，把这个许平君就晋升为皇后，成了皇后了。所以故剑情深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里，就说

人不忘旧情，怀念往事，就这个意思。后来这个许平君虽然是当了皇后了，转过年来这个许平君还真就怀了孕了。在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让他女儿当皇后，这个心还没死。他知道皇宫里边有一个专门伺候皇后的

0: 位，就是霍光说了一句话当了这官。他男人呢跟他媳妇就说了，说我还想当那个安池监，比这官还大一级，说你跟那个霍夫人说说。春远跟霍夫人一说，霍夫人就说了，这个事儿其实好办，你老求我呀，现在我想求你。这春远说，您求我什么呀？霍夫人说，我求你呀，就一件事儿，我估算着皇后要生了，皇后生完之后肯定要将养身体，你得给她进补药，进补药的时候你给我下一点别的药，这意思是就把皇后给毒死。这淳于衍一听，当时吓得半天没敢说话，老伯天最后一权衡利弊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之后，就在这皇后生完了孩子的时候，他向皇后进药，药里边加了一味夫子，治夫子没毒，夫子他本身是有毒的，把这个药加进去之后，皇后喝了死了。皇后这一死，所以后来霍光的妻子到底把他这个小女儿替补了皇后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故剑情深这个故事的结局。接着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六月飞霜。六月飞霜这个成语呢也是出自汉书，说当时啊在春秋战国年间，齐国的临淄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邹衍。这个邹衍呢善晓阴阳之术，懂得五行八卦。邹衍由于懂得这个，所以很多人对他都有一份崇敬。邹衍也就是靠着这种本事在列国之中到处行走，走到哪个地方给人家看卦呀看五行啊，后来就走到了燕国，燕王对他很器重，燕国的国君就打算把他留下。邹衍一看燕王对他很好，就留下吧。于是燕王给他单独修了一个住处，每天有什么事呢都跟他在这谈论，什么事情他决定不了就求他给出个主意。这么一来呀、燕国这个国都里边很多文武大臣就有一种嫉妒之心。这文武大臣一看，哪来这么一个呀，啊，你说咱们国王整天什么事都问他，什么事不跟咱们议论了，这什么人呢这是啊。结果有的大臣就想主意了，就跟这个燕王就说了，说您知道这个邹衍是干什么的吗？燕王说他是一个术士啊。不对呀，这个邹衍是一个奸细呀，他名曰术士，实乃奸细，您把他留在咱们国家，这是我们国中大患，他在这儿刺探我们国家的内部军情。而且有的这个大臣还给他编出来一二三四，有凭有据，这个谣言造的一细致了，就跟真的一样。这话一说出来之后，这燕王当时不信也得信，马上降旨把这邹衍打进监牢。打进监牢之后，这一受罪，这邹衍自个儿心里明白，说我哪是奸细呀，我是被屈含冤的人呐，我是真正为燕王来尽忠的。邹衍就在监牢里边放声大哭。邹衍就说，这是天绝我也呀，苍天有眼，当知道我是好人呐。他这一哭不是吗，这是六月天，天气特别热，外边突然阴天，就飘起雪花来了，所以这就叫六月飞霜。就是说人有大冤屈，有大冤枉，人间不能昭雪，上天却做出反应，反常的天气向人们表示他是受冤枉了，就是这个意思。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
5: 这次招标

0: 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1: 真的好累呀、啊。
2: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4: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4: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4: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

0: 声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让声音有温度。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杰士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
2: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813年，是奥斯汀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也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婚恋小说之一。小说最初的书名为《最初的印象》，奥斯汀反复修改多年，才最终定名为《傲慢与偏见》。这个标题精准地抓住了故事的核心矛盾与人物特质，《傲慢与偏见》也为读者点明了故事的主题内核。故事以19世纪英国的乡绅社会为背景，围绕班纳特一家的女儿们的婚恋经历展开，主线聚焦聪慧独立的二女儿伊丽莎白·班纳特与出身优渥、性格高傲的菲茨威廉·达西之间的情感纠葛。不同于当代流行的哥特小说、感伤小说，奥斯汀以细腻幽默的笔触跳出了非黑即白的浪漫叙事，用一场充满误会与拉扯的爱情探讨了阶级、偏见、人性与婚姻的本质。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剧情，却用生活化的对话、鲜活的人物群像写出了爱情里的试探、偏见的桎梏与自我成长的力量。即便跨越200多年，依然能让读者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是他至今仍被反复阅读的原因。而这本书的诞生和作者简·奥斯汀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简·奥斯汀出生于1775年的英国汉普群，父亲是当地的教区牧师，母亲出身乡绅人家庭，家中共有8个孩子，奥斯汀排行第7。他的家庭有着浓厚的文学氛围，父亲的藏书室里有大量文学作品，哥哥们也常和他一起讨论书籍、创作故事。奥斯汀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尝试写作，10几岁就能完成了不少短篇作品与剧本。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工业革命尚未完全洗脑乡绅阶层，但社会的等级秩序、阶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当时的英国女性几乎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也没有继承权，就像小说里的班纳特家，财产只能由男性亲属继承。这也是班纳特太太执着于把女儿们嫁给有钱绅士的根本原因。婚姻是当时女性获得经济保障、维持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婚姻往往被财富、门第、社会关系裹挟，爱情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奥斯汀自己也深受这种时代困境的影响，他一生经历过几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最终也没能走入婚姻。这份对时代婚恋规则的清醒观察也被他写进了小说里。《傲慢与偏见》的初稿写于1796年，当时21岁的奥斯汀把手稿取名为《最初的印象》，但投稿后被出版社拒绝，没有得到出版机会。奥斯汀并没有放弃，他在之后的10几年里反复修改手稿，调整人物性格、对话与情节，直到1811年他的另一部作品《理智与情感》出版后，
1: 他才重新拿出这份手稿，再次修改并更换书名，最终在1813年正式出版。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灰姑娘式浪漫故事，奥斯汀在修改中不断强化对傲慢与偏见的探讨，让故事跳出了简单的爱情叙事，多了一层对人性与社会的反思，也让伊丽莎白这个独立清醒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显得格外亮眼。故事的起点是年轻富有的绅士宾利租下了尼日斐花园，成为了班纳泰太太眼中最理想的女婿人选。毕竟曼纳特家没有儿子，五个女儿的未来都只能靠婚姻来保障。宾利在舞会上对温柔美丽的大女儿简一见钟情，两人相处融洽，感情也逐渐升温。但和宾利一同前来的达西却在第一次舞会上就惹恼了所有人。他出身贵族，年收入高达10000英镑，却因为性格高傲不愿和陌生人交谈。当宾利建议他和伊丽莎白跳舞时，他甚至直言他还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能打动我的心。这句话成了伊丽莎白对达西偏见的起点。在当时的社交圈里，达西的傲慢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习惯了被人追捧，也习惯了要阶级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在他眼里，班纳泰一家举止粗俗，缺乏教养，伊丽莎白的母亲社会虚荣，妹妹莉莉莎轻浮任性，就连简和宾利的感情，他也认为班纳泰家并非真心，只是贪图宾利的财富。出于保护朋友的心态，达西劝说宾利离开了尼日菲花园，也间接导致了简和宾利的分离，这让伊丽莎白对达西的不满更深了一层。而威克姆的出现更是彻底点燃了伊丽莎白的偏见。威克姆是达西父亲管家的儿子，他外表英俊，谈吐风趣，很快就赢得了伊丽莎白的好感。他编造了达西虐待他、侵吞他遗产的谎言，让伊丽莎白彻底认定达西是个冷漠无情、傲慢自私的人。但故事的转折点在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到来，达西压抑不住对伊丽莎白的爱意，终于向她表白。可他的表白里依然带着阶级的傲慢，他一边说着爱她，一边又抱怨这段感情让他违背了阶级偏见，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份带着优越感的求婚彻底激怒了伊丽莎白，他不仅当场拒绝了达西，还指责他破坏简和宾利的感情，虐待威克姆。面对伊丽莎白的指责，达西第一次放下了傲慢，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所有误会。他离开宾利是因为误以为简对宾利没有动心，不想让朋友陷入无意义的感情，而威克姆才是那个品行不端的人。他不仅挥霍了达西父亲留给他的遗产，还试图诱拐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骗取他的财产。这封信成了伊丽莎白打破偏见的开始，她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判断，也开始重新审视达西这个人。她去彭伯利庄园拜访时，看到了达西庄园里的画作，听到了管家对达西的评价，才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被第一印象和威克姆的谎言蒙蔽了双眼。达西并不是冷漠无情，他只是不善表达，却在暗中帮了伊丽莎白很多。当莉迪亚和威克姆私奔，让班纳泰家陷入丑闻时，是达西找到威克姆，出钱帮他还清债务，逼他和莉迪亚结婚，保住了班纳泰家的名声。他还说服了一直反对他和伊丽莎白婚事的凯瑟琳夫人，也解开了宾利和简之间的误会。 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最感谢

取的片段是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第一次求婚的场景，以及她读完达西的信后独自在彭伯利庄园散步反思的部分。当达西带着傲慢说完求婚的话语时，伊丽莎白的愤怒几乎要溢出纸面，她尖锐地指责他的自私与冷漠。可当她读完那封长信，独自走在达西的庄园里，看着眼前优美的风景，听着管家说起达西的善良与体贴，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偏见和达西的傲慢一样，都是困住彼此的枷锁。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直都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看透了一切，却原来只是被自己的偏见蒙住了眼睛。这段描写没有激烈的冲突，却写出了伊丽莎白内心的挣扎与成长。她不再是那个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固执己见的女孩，而是开始学着放下刻板印象，重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读完《傲慢与偏见》，我心里很多温柔又通透的感触。这本书从来都不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更是一场关于人心、偏见与自我成长的修行。书中开篇就写道，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为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一句话就道尽了世俗眼光里的偏见与世俗枷锁。故事里聪慧果敢的伊丽莎白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早早给男主达西贴上了冷漠高傲的标签，而出身优渥的达西又带着骨子里的傲慢，觉得旁人粗俗浅薄，不屑于去解释自己的内心。两人在一次次误会里互相抵触，直到故事里达西终于明白，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偏见让我无法去爱别人。他们在慢慢相处中一点点卸下身上的铠甲，看清彼此最真诚最柔软的本心。生活里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带着傲慢与偏见生活？我们总习惯用第一印象给别人下定义，用外表身份标签去评判一个人，轻易就生出误会与隔阂，也常常因为自尊心作祟藏起温柔与真心，用傲慢包裹自己，不肯低头，不肯坦诚，在人际关系里徒增很多遗憾。就像书里所说，只凭第一眼的印象去判断一个人，是一生中最愚蠢的错误。很多时候我们困在刻板印象里，看不清他人，也看不清自己。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从来都不是相隔山海，而是心里隔着偏见与傲慢。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成熟的相处是放下刻板印象，不轻易评判他人。真正温柔的成长是收起骨子里的自负，学会坦诚与包容。伊丽莎白也终于懂得，婚姻不应该被财富和门第左右，心动也不应该被外表与偏见蒙蔽。好的感情，好的相处，从来都无关门第与外在，只关乎真诚，懂得与互相救赎。愿我们往后都能少一点偏见，少一分傲慢，用心看清身边人的真心，温柔对待身边的每一段相遇，清醒独立，真诚坦荡。本期节目撰稿人李卫颖，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感谢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步步惊心》，欢迎您的收听。
4: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5: 第七集。
6: 6000万的金额实在是太大了，我的账户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数额，到时候税务审计一定会找麻烦的。对方看了他一会儿，却冷笑了：“
7: 哼，张老板呐，再撒谎，我们就谈不下去了。今年3月，你在市政府城改项目中中标后，一次性从工行贷款7000万，4月份又从中行贷款5000万，6月份的时候结前期工程款，汇出一笔装潢费2500万，一笔施工费2000万，怎么样？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6: 张天红惊愕了，望着对方，长叹了一声：“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么会对我的情况这么了如指掌？这些资料属于商业机密，我早就关照过银行，不准对外泄露的。”对方见了，露出了得意：“
7: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张老板，你只要知道我们的实力就够了。怎么样，可以合作了吗？”
6: 张天红无奈地长出了一口气：“
8: 唉，我能不答应吗？可是我至少要知道我在和谁合作吧。”
6: 对方又笑了，笑得高深莫测：“
7: 哼，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集团，我姓蒋，你以后叫我小蒋就行了。
8: 我希望这件事情过后不再看到你。如果你们无休止的纠缠我，我宁可放弃四成的事业，但是你们也会有麻烦，这一点请转告你们老板。
5: 张天红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小贾此时表情平静地说，
9: 这一点张老板请放心，我们不仅不会缠绕着你，而且还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好处费。
5: 事实证明小贾所言非虚，6000万款项顺利过渡后，大约过了一周的时间，小贾便上门送上了20万元好处费。张天红实在弄不懂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

0: 要，几次推辞后只好收下了。而小贾呢，什么话也没有说，放下钱转身就走了。捧着放在桌上的沉甸甸的现金，张廷红头一回发现，原来钱也可以来得这么容易。过了一个月之后，小贾又来找他，说话也直来直去。
1: 张老板，现在有1亿的资金要借你的账转一下，好处费嘛是40万。好，不过你这次不想做的话也绝不勉强，我们不会以告发相威胁。
0: 小贾的话更激起了张天红做下去的欲望，他想了想，咬咬牙说，
2: 行，豁出去了，坐。
0: 就这样，张天红一步步被他们诱入了精心设置的圈套，心甘情愿地将天红集团沦为了洗钱的工具。随着合作的深入，在小贾的引荐下，张天红受到了躲在幕后指挥的，人们尊称为任老的人的接见。晚上见面前，小贾在车上向张天红交代了几项。
1: 张老板，任老时间紧张，请你一定不要说没用的废话，言行举止要有分寸，不能过于放肆。任老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主动提问。还有，
0: 小贾又接连说了好几个准与不准，说的张天红更感到兴奋、神秘和紧张。车子进入省城之后，七弯八拐的不知转了多长的时间，最后终于开进了一个高墙青瓦、庭院深深的院子。小贾陪着张天红坐在空旷而有气魄的会客厅内，不敢说话，静静地等待着任老的接见。可是任老很忙，好半天也没有赶过来接见他们。期间，一位长相俊俏的小姑娘蹑手蹑脚地进来加过一次茶，而后便低垂眼帘地又出去了。张天红眼馋地看着悄然离去的小姑娘，悄声说，
3: 哎，这小妞长得不错呀。
0: 小贾指指嘴，又摇了摇手指，张天红会意，这是不准他再乱讲话，于是赶紧闭住了嘴。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侧门打开了，一位不怒自威、红光满面的老人缓缓地走了进来。小贾立即起身，拿起专用茶杯放在身边的茶几上，泡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放在老人面前，而后背着手站在了他们旁边。张天红看着身边的老人显得有些紧张，他微微躬了躬身。
3: 啊，任老。
0: 任老点点头，开口道，
4: 刚才和外地的两个朋友聊天，让你们久等了。咱们长话短说，今天呢，我也是太累了，也得早点休息嘛，啊。
0: 小贾听罢，赶紧说，
1: 啊，张老板愿意和我们全面合作。
4: 哦。
0: 任老矜持地应了一声，而后转过身来，用探寻的目光看着张天红。张天红见了，连忙点头，
3: 啊，是的，是的。
0: 任老喝了口茶，微微一笑，
4: 呵呵，这生意人嘛，目光要长远，有气魄才能赚大钱，是不是啊？好吧，张老板，你既然愿意合作， 我们呢也绝不会亏待你。不过呀，你这摊子还不够大呀，还可以再摊开一些，这样呢周转起来才有余地嘛。啊，
2: 是是。张天红不住的点头。
4: 不过这做大生意嘛，就要有纪律，要听指挥，不能任着性子乱来。你以前的情况嘛，我都有所了解，今后啊你可不能再这样的了啊。
2: 是是。张天红如坐针毡，已经浑身冒汗。
4: 我们呢也不是随随便便就选择你的，主要是看你有经营头脑，在这生意场上也放得开，这背景嘛还不算复杂，但是你的毛病也不少啊。
2: 任老挥洒自如，字字寒风地教训了张天红几句。此时的张天红只有一个劲儿点头的份儿了。正在这时，一名中年人悄悄地站在了侧门，他冲着小贾亮出手腕上的手表。小贾会意，拉了拉张天红。张天红明白了，赶紧起身道：
5: 任老，你很忙，我就告辞了。
2: 任老也没有挽留，礼貌地招了招手。张天红赶紧跟着小贾走了出去。从那以后，根据任老的指示，张天红在他的集团下新增了房产中介市场、租房中心、装潢公司、社区服务等产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综合性集团公司。也就从这时开始，他的集团已经不仅仅承担起了洗钱的任务，而且还直接参与了走私。张天红每次都是亲自带队到指定的地点接货，然后通过下属的公司以建筑材料和装潢材料的名义运输分送到任老指定的地点。为防止路上盘查等节外生枝的麻烦，任老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为他办了一张公安十处的通行证和一把手枪。把这些东西交给张天红时，任老关照他：
4: 这张证和枪足以证明你的特殊身份，公安、海关等方面看到以后不会再和你啰嗦了，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不能亮出来，免得造成后患，听到了没有？
5: 啊，听到了。
2: 然而说来也巧，自从他身上有了这个护身符之后，竟一直没有人来找过他的麻烦，直到那天在夜莺娱乐城里喝酒时才出了意外。那一天，张天红接受任老的委托，招待香港捷盛贸易公司商务代表老陈和他的两个助手。这个捷盛公司啊，在中国大陆的口碑很差，曾经和多宗走私案、进出口诈骗案、假合同、假报关等事件有过牵连，海关和相关部门对他们盯得都很紧。这次老陈是混在旅行团里才溜进来的，他专程和张天红面谈了关于一批工业添加剂假出口的事。这种用途专业、纯度极高、造价昂贵的添加剂只有吉省的一家国有企业生产，由于该产品应用范围属于敏感领域，在国内受政府宏观调控限量生产并且限量供应，所以市场价炒得很高。任老领导的神秘集团打通了这家国有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假借出口创汇的名义向主管部门申请增产，并与捷盛公司指定的代理商华新公司签订合约，从香港转出口到印尼。至于价格，则是按照国际通用价，
0: 只有中国大陆境内

0: 市场价的五分之一。按照任老的计划，这批货从香港出关后不会运到印尼，而是由一艘在公海上静等的货船将全部货物驳下来，再经过特定的渠道偷运回大陆。而接货的人便是张天红，由张天红负责把货物运送到各个销售点，这一出一进便可获得四至五倍的暴利。那一天双方谈得正欢，派出所的一个干警突然闯了进来。
1: 你们是哪里的？有证件吗？
0: 张天红那天的酒喝得不少，思绪有些混乱，见警察突然闯进来要看证件，担心老陈的身份暴露出来会引起海关和执法部门的注意，所以一时冲动便赶紧说，
2: 我们是公安十处的，正在这里商量事情。
0: 张天红说着便把证件和手枪都亮了出来。警察看了他的证件，又看了那把新式手枪，便信以为真，赶紧走了。事后张天红赶紧离开，并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任老。谁知老头子在电话里一听就大发雷霆，
3: 张天红，你在商界里这么多年是白混了，这么点的应变和圆滑你都不会，你冒充十处的警察竟然出现在娱乐场所还亮出了手枪，你就不怕引起怀疑吗？你真是太笨了。
0: 事情果然像任老预测的那样，林城的报告真的就递到了费铁峰的手上。费铁峰知道张天红属于神秘组织发展的一线操作者，于是便赶紧通过中间人将情况反馈给了任老，并且按照任老的要求将报告压了下来。而张天红呢，则乖乖地上缴了手枪。到后来由任老派人放火烧了荣达派出所，混乱中杀死了查看证件的警员，并把近期所有的档案材料和罪证毁之一炬。至此整个事件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可是他们谁也没想到此时偏偏遇到了林城这个不信邪的硬汉子，竟把本来可以压下去的事情搞得复杂化。想到这儿，张天红泱泱不快地走进了包房，他手下的几个兄弟见了十分识相地赶走了陪唱的小姐，表情严肃地看着张天红，
2: 从明天起弟兄们都本分一点，收手休息几天，上面交代了不能出事。
0: 一个手下听了禁不住问道，
4: 那我们手里压的货怎么办呀？这些货可都占着资金呢。
5: 是张总，上月我们自己接的私活才做了一半，如果突然停下来，人家会误以为我们想私吞呢。
2: 啊，这倒是个麻烦事。
0: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张天红自己与外界的联系也日益增多，有时不免背着任老接一些私活，因为这样利润会更大。这些业务都是建立在自己诚实可信的信誉上，如果贸然不做，人家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今后肯定不会再和你合作了。昏暗的灯光下，张天红脸上阴晴不定，急速地思考着，半晌才说话，
2: 杨太，上面的事情啊，全停下来，我们自己接下来的私活接着做，但是不能接新活，我就不信能出什么事。
0: 再说吴志军听了林城的嘱咐后，便办事利落地找好了房子，并且签下了合同，

下午就动手将房子打扫干净，晚上便安排林城住了进去。房子位于

0: 此刻林城站在阳台上，不禁面露笑容。吴志军选择这样交通便利的地点太令他满意了，真可谓进可攻退可守，万一有突发情况，他只要从前阳台跳到小区外面的大道上就可以逃跑，而从后阳台跳下去冲出几步就可以跃身跳入河里，这可谓是方便快捷。回到屋里，桌上放着吴志军下午去营业厅查询打印的清算清单，其范围包括中行下属的所有营业网点的汇兑和结算记录，查付单位是收付款单位四成天弘集团，金额起点为100万，时间从今年1月1日开始。当初林城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毕竟叙事连同交行在内有6家金融机构，可谁知道吴志军还真帮他找到了线索，清单中显示了一家名为富力装潢装饰的公司，今年与天弘发生过3笔往来，一笔是1月9日汇出850万至天弘公司，另一笔是3月16日天弘公司汇入760万元，还有一笔是4月10日汇出830万元至天弘公司。在财务会计方面，林城是个外行，眼下看着这些枯燥难懂的数字，林城一个劲儿的犯头疼。今晚吴志军没有来，是林城不让他来的。作为妻子，如果吴志军每天晚上都外出到很晚才回家，再散漫的丈夫也会注意，况且他还有孩子。可是林城面对这一堆数字实在是不得要领，便决定打电话请教。
1: 喂，
0: 是我。吴志军接电话的时候，孩子正在他身边玩。林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而后说，
2: 按照财务制度和规定，如果我怀疑他输入非法或来源不正当，通过什么方法去查？
1: 哦，这样啊，可以根据收入项目检查相应的合同文本。我看比如你说的装潢收入，就查装潢合同协议，要是房产收入就查工程决算、销售合同，要不就是买卖记录。
0: 林城尽量不被陌生的名词弄糊涂，于是便沿着自己的思路问道，
2: 凡是书面的东西都可能作假，那你知道申东集团的情况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4: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3: 第8集。
0: 吴志军接电话的时候，孩子正在他身边玩。林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而后说，
2: 按照财务制度和规定，如果我怀疑他输入非法或来源不正当，通过什么方法去查？
1: 哦，这样啊，可以根据收入项目检查相应的合同文本。我看比如你说的装潢收入，就查装潢合同协议，要是房产收入就查工程决算、销售合同，要不就是买卖记录。
2: 凡是书面的东西都可能作假。
1: 啊，是的。但是税务部门只关心公司是不是有偷税漏税，是不是在账上作假，我想不会注意到那么多细节的。

0: 我国还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控机制来防止洗钱。
1: 那你知道申东集团的情况吗？
2: 吴志军迟疑了一下，而后说：
0: 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则我看最好不要碰他。叙事人都知道申东集团背景复杂，他们董事长裘浩黑白通吃，这种人还是远离他为妙。我觉得你还是先挑软的捏，从富力公司着手吧。
1: 好吧。
2: 林成答应了一声，放下了电话。林成坐在桌前想了一会儿，觉得吴志军说得不错，眼前的这种形势不容他不服气，只能是从富力公司开始实地调查。富力公司位于叙事淮海路上最显著的标志性建筑中央大厦里，这座大厦一至十层是宾馆酒店，从十一层起是写字楼，富力公司就在21层。林成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后半夜了。他拐到后面的巷子里，纵身越过并不高的围墙，稳稳地落到了院子里。他机警地左右观察了一下，确信没有被人发现，这才如狸猫般地闪进了后门。他把带来的工具轻轻地探进暗锁里，听了一会儿，而后果断的一挑，通向地下室小门的暗锁便被立刻打开了。林成走进门去，轻轻地走了几步，便抬头看到了一个牌子，监控室。他把耳朵贴近门板听了一会儿，屋里传出了平稳而有规律的呼吸声，看来值班人员此时睡得正香。林成轻轻地拨弄了两下，门锁又开了。他轻轻地推开门，猫着腰摸了进去。屋子里监控设备面门而放，四排画面里显示着每个楼层的楼梯和安全通道的出入情况。林成看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将一楼和21楼的监控头转向墙角，然后便无声地退了出去，打开了通向1楼大厅的门。宾馆前厅的灯此时已经熄灭了一大半，保安和服务台的值班人员此时都睡着了。没有了被监控的忧虑，林成放心大胆地乘上电梯，直奔21层。21层一共有3家单位，根据指示牌，他找到了富力公司。富力公司的办公区被分成4个部分，其中有员工操作间、财务室、会议室和一个总经理办公室。林成毫不犹豫地开了锁，直接进入了总经理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了老板桌旁边的保险柜，因为缺乏专业工具，林成开保险柜时费了好一番功夫。15分钟之后，他才费力地将保险柜打开。他发现里面有10几万元现金、3张信用卡、2本存折、4、5张存单和一叠女人的照片，还有1本账册和1个笔记本。林成戴上手套，拿出账本，从最后几页向前翻，逐一拍照，并且将记账日期为今年的全部拍下来。笔记本里记录的东西五花八门，有价值的内容不多。

0: 回扣、好处费、女人电话、礼金等等，乱七八糟的混在一起。林成看了几眼，便把它放回了原处。财务室里也有一个保险柜，林成把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里面只有几枚印章和几万元现金，一些单据和发票散乱地堆在里面。那个员工操作间里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资料，随便开了两个锁着的抽屉，里面全是图纸、文件和合同之类的东西。临出门的时候，林成无意中发现一叠收货单和送货单，他如获至宝，将这些叠放的单据一一做了拍照。做完了这一切，林成直起腰来看了看时间，总共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暗想想算是有收获了，于是林成便赶紧撤了出来。回到家里，林成却睡不着觉了。
1: 今晚算是个开头，下面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呀。现在缺乏的是第一手资料，来证明飞天峰和天鹰集团的关系。否则，即使证明张天鸿就是之家，天鹰集团存在违法犯罪活动，也不能说明飞天峰和他们是一伙的。如果那样，我违反纪律擅自脱逃的问题就无法说清了。
0: 然而要掌握废铁峰的证据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到这儿，林成不觉叹了口气。第二天当吴志军来的时候，林成已经自己将照片洗出来，一张张地摊在了桌子上，正皱着眉头在仔细地研究呢。
2: 哎，志军，你看1月15日收到张天鸿现金20万元，3月20日收到张天鸿现金25万元，4月18日收到张天鸿现金20万元，这三笔收入正好与他们发生资金往来的时间相对应，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
0: 吴志军仔细看了看桌上的资料，忍不住轻轻地叫出声来。
3: 呀，林成，这些东西你从哪弄来的？怎么好像是公司小金库的账啊？
0: 林成望着吴志军神秘地笑了笑。
2: 昨天夜里弄到的。哎，你说这三笔收入能不能说明富力公司在协助天鸿集团在洗钱呢？
0: 吴志军想了想回答。
3: 我们可以这样认定，但是富力公司可以解释为公司之间的私人回扣，这在生意场上是很普通的事儿。他们都是私营老板，不会因为这个被指控有罪的。
0: 林成听了点了点头。
2: 有道理，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哎，志军，你曾经跟我说过税务部门一般不会细究收入来源的问题，因为私营企业谁都不会那么傻，虚增营业额要多缴税。但是税务局有没有可能因为怀疑企业瞒报营业额和收入偷漏税而对企业财务进行审计呢？
0: 吴志军听了眼睛不禁一亮。
3: 你的意思是可以利用税务部门上门查账挖出其中的漏洞？
2: 对，一石二鸟，只要税务人员盯着那三笔大额汇出汇进的合法性问题揪住不放，心虚的富力公司就会不断的与张天鸿联系，并约定攻守同盟，那时候我的机会就来了。
0: 吴志军听了差一点兴奋地跳起来。
3: 啊，行，我在市税务局有朋友，他们每年都有对私营企业的审计项目，不过如何操作我得和他商量一下。
0: 林成听了略一沉吟，而后摆了摆手。
2: 我看暂时不要急于说，目前我的当务之急是要和局里一个同事取得联系。
3: 女朋友？
0: 吴志军听了

0: 敏感地问了一句。林城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1: 可以这么说吧，我的信用卡、身份证什么的都在他那儿。
0: 吴志军听了，眼里显出了复杂的神情。
2: 林城，你别担心钱，下午我先拿10000块钱过来。
0: 林城听罢笑了笑，怜爱地摸了摸吴志军的头发。
1: 志军呐，主要不是钱，我有一些常用工具也存在他那儿，那些东西对我至关重要，但是我不知道距离是否已经对他全面监视，所以一直不敢和他联系。
0: 吴志军听了突然问道，
2: 那你们的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你们谈过结婚吗？
0: 林城望着吴志军苦笑了。女人呐，都是奇怪的动物，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提及这些问题。林城放下手中的照片，想了一会儿说，
1: 不知道，在一起时都没想过，现在更不会想了。
0: 吴志军听了，脸上显出了悠悠的神情。
2: 我是希望你们早点结婚，那样我心头的负罪感可能会少一点。
0: 林城轻轻地叹了口气，将吴志军拉过来抱住他。
1: 傻女孩，谁会想到发生那种事儿啊？也许当时你父母的做法是对的，一时的失落换来一生的幸福。至于我，等这件事水落石出，也会找个安静的地方平平淡淡过下去。
2: 如果不是那件意外，我们也会很幸福的，可是现在永远没有这个可能了。
0: 吴志军望着林城，眼里依然残存着渴望。林城听了突然一笑，
1: 我当年分析了各种可能性，可就是没往怀孕上面想过。我们安全措施做得那么好，怎么会出现漏网分子呢？啊！
0: 吴志军听了，白皙的脸上顿时显出了一抹红晕。
2: 起初我也认为不可能，后来仔细一想，大四放假后有一次在租的房子里，你好像将安全套弄破了一点，当时我们还看了看，你说没事儿，不会有这么巧。
0: 林城凝神想了想，摇头说，
1: 对不起，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0: 吴志军听罢笑了，娇嗔道，
2: 好你个坏林城，做了坏事想赖账，没门。
0: 两个人说完笑着搂在了一起。慢慢的，吴志军满脸绯红的软在了林城的怀里，水灵灵的眼睛仿佛要滴出水来。他用几乎梦呓的声音轻声地叫着，
2: 林城。
0: 林城不能再自持了，他激动地把吴志军搂在了怀里。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响了，是吴志军的单位找吴志军的。
2: 哦，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
0: 吴志军说完挂上了电话。
2: 哎，林城，单位找我有事儿，我得先回去了。
0: 吴志军说完打开手提包，重新梳理打扮了一番，便赶紧走了。吴志军走了以后，林城关上了门，他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雾气升腾中，他又一次想起了季梅。
1: 季梅这会儿在干什么呢？

0: 林城和纪梅的相处是石处内部自相矛盾规定下的产物。几年前，纪省公安机关发生了一起间谍案，同在机关的夫妇俩利用工作之便窃取秘密情报。案发后，大发雷霆的厅长规定，今后石处内部人员不准恋爱，不准结婚，一旦发现立即调离原单位或者退役。同时，根据石处内部控制规章要求，工作人员和系统外的人结婚前必须汇报，由组织调查了解对方的社会背景、人际关系、历史问题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政审后才能允许结婚。这两条相互矛盾的规定让石处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郁闷不已。一方面处得很熟悉，彼此了解的同事之间不能结婚；另一方面与社会上的人交朋友又要受到限制，有时候朋友没处成，局里却闹得人人皆知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宁可放弃丧失自由和隐私的对外发展，而改为内部的暗度陈仓，等条件成熟之后就双双向组织坦白并请求退役。纪梅是地道的东北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在学校期间他就展现出了对数字的超群敏感和搏击，以及在计算机网络应用方面的天赋。大学毕业之后，有关方面征得了他的同意，便将他送到了某一军事学院培训了两年，而后便分配到了四城公安局石处监察科工作。冀省公安系统内只有四城设立了监视科，负责全省范围内的计算机网络、有线网络以及无线网络的监视和甄别工作。纪梅正式工作两个月之后，林城从特别行动队退下来，分到了信息科。这两个人呢，到单位报到的时间差不多，宿舍自然安排的靠在一起，在同一个单元门，而且还对着门。这一来二去啊，两个人便产生了情感，而促使他们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却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喝的一次酒。那天下班的时候，林城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纪梅过来敲了门。
1: 哎，林城，请你过来一下。
0: 林城走进纪梅的客厅一看，只见小圆桌上摆了五六个菜，中间放着一个生日蛋糕，火红的蜡烛将整个屋子点缀得特别有情调。林城惊愕地问，
2: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纪梅笑了笑，
1: 是啊，今年已经是第七年没和家人一起过生日了，实在无聊，所以请你过来喝喝酒。
0: 林城看了看纪梅，觉得很不安。
2: 哎呦，你看，我不知道，如果早点知道，应该给你准备一份生日礼物的。
0: 纪梅笑了，
1: 好啊，现在也不晚，你送我一个祝福吧。
0: 林城微笑了，他举起了杯，
2: 祝纪梅小姐永远年轻漂亮。
0: 林城的祝福恰如其分，纪梅长得确实很漂亮，可这样的话从一个男子嘴里说出来，纪梅还是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也很幸福。
1: 林城，谢谢你。
0: 两个人在温馨的气氛中喝起酒来，也谈起了彼此的心事，从童年时光谈到了大学生活，从点滴的趣事聊到了悠悠的往昔，絮絮点点，娓娓道来。

0: 不知不觉一瓶酒就见了底，季梅接着又开了一瓶，最后他们谁也记不清都说了些什么，又吃了些什么。林城只觉得头重脚轻，全身轻飘飘的，勉强站起来晃了几晃，又扑通的一声跌坐在了椅子上。此时的季梅也已经睡意朦胧，她伏在桌子上微睁着眼睛问，
1: 你醉了吗？
2: 有点走不动。
0: 季梅强挺着站起来，
1: 我还没多呢，让我来扶你吧。
0: 他走过来扶起林城，两个人踉踉跄跄的在屋里转了一圈。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4: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8: 这期大话声语先给您说一条故剑情深，出自《汉书》。大家知道汉武帝，这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上，但是汉武帝这个人也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信迷信，整天呢信神信鬼的。所以正因为这样，在他当位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巫蛊之狱。巫蛊之狱什么原因呢？就他手下有个大臣叫江充，江充跟了汉武帝的儿子太子不和睦。有一回汉武帝有病，这江充就说了，说您这个有病啊有原因，肯定有人背地里在诅咒您。汉武帝说得怎么诅咒呢？他说那要是把您做成一个木偶埋到地下，成天的诅咒您，您就有病啊。汉武帝说这个得往哪儿查找去呢？这江充就说了，我给您查找去。结果这个江充就上太子府里边找去了，在太子府里边地里头挖出一些个木俑来。哎呦，这太子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江充是栽赃陷害的。太子想要杀江充，没有杀成，最后汉武帝派兵剿灭太子。这太子一死，和太子相关联的他的儿子、他的后代、所有的亲属全部该杀的杀，作奸的作奸。其中有汉武帝的一个曾皇孙正在襁褓之中，就小月孩抱着，

0: 汉武帝还算不错，把这个孩子给饶了，饶了是饶了，把这孩子贬为平民，成老百姓了。所以汉武帝的长子这太子给废了，就立他的最小的儿子，后来继承他的王位就是汉昭帝。汉昭帝登基坐殿之后，最后汉昭帝死了，没有人继承王位。大将军霍光当时掌握朝纲大权，霍光就把那个贬到民间的曾皇孙给找回来了。这曾皇孙已经长大了，而且娶了妻了，娶妻名字叫许平君。那么曾皇孙找回来一当皇上，他就是汉宣帝。当时霍光的妻子这位霍夫人就想着让他最小的那个女儿给皇上当皇后，可是怎么能够当皇后呢？让霍光做大臣的工作。所以当议论立皇后的时候，众位大臣就跟这个汉宣帝说了，说霍大将军的这个幼女可以给您做皇后。当时的汉宣帝并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汉宣帝知道霍光的这个小女儿要是给他当了皇后，就等于霍光在他身旁就安插了一个特务，所以汉宣帝呢当时没答应，没有正面回答众大臣这个话，但是跟大臣们就说了，说我呀是当了一段平民的，我很想在平民时期我使用过那个固剑把它找着，现在我让你们都给我找那固剑去啊！所以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大臣们就揣度皇帝的心理，哦，皇上是旧情难忘啊，这叫固剑情深呐、啊！让我们找固剑，其实皇帝是向我们表了一个态，他不舍得把这个许平君给扔掉。最后大臣一议论，那就投皇帝所好吧，把这个许平君就晋升为皇后，成了皇后了。所以固剑情深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里，就说一个人不忘旧情，怀念往事，就这个意思。后来这个许平君虽然是当了皇后了，转过年来这个许平君还真就怀了孕了。在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让他女儿当皇后，这个心还没死，他知道皇宫里边有一个专门伺候皇后的女侍人，这个女的府姓淳于丹，字明衍，叫淳于衍。这个淳于衍她男人曾经受过霍光的恩情，就是她男人是掖庭护卫，就是霍光说了一句话当了这官。他男人呢跟他媳妇就说了，说我还想当那个安池监，比这官还大一级，说你跟那个霍夫人说说。淳于衍跟霍夫人一说，霍夫人就说了，这个事儿其实好办，你老求我呀，现在我想求你。这淳于衍说，您求我什么呀？霍夫人说，我求你呀，就一件事儿，我估算着皇后要生了，皇后生完之后肯定要将养身体，你得给她进补药，进补药的时候你给我下一点别的药，这意思是就把皇后给毒死。这淳于衍一听当时吓得半天没敢说话，老半天最后一权衡利弊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之后，就在这皇后生完了孩子的时候，他向皇后进药，药里边加了一味夫子，治夫子没毒，夫子他本身是有毒的，把这个药加进去之后，皇后喝了死了。皇后这一死，所以后来霍光的妻子到底把他这个小女儿替补了皇后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固剑情深这个故事的结局。接着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六月飞霜。六月飞霜这个成语呢也是出自汉书，说当时啊在春秋战国年间，齐国的临淄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邹衍。这个邹衍呐，善晓阴阳之术，懂得五行八卦， 邹衍由于懂得这个，所以很多人对他都有一份崇敬。邹衍也就是靠着这种本事，在列国之中到处行走，走到哪个地方给人家看卦呀、看五行啊。后来就走到了燕国，燕王对他很器重，燕国的国君就打算把他留下。邹衍一看燕王对他很好，就留下吧。于是燕王给他单独修了一个住处，每天有什么事儿呢，都跟他在这谈论。什么事情他决定不了，就求他给出个主意。这么一来呀、燕国这个国都里边很多文武大臣就有一种嫉妒之心。这文武大臣一看，哪来这么一个呀？你说咱们国王整天什么事儿都问他，什么事不跟咱们议论了，这什么人呢？这是啊。结果有的大臣就想主意了，就跟这个燕王就说了，说您知道这个邹衍是干什么的吗？燕王说他是一个术士啊。不对呀，这个邹衍是一个奸细呀，他名曰术士，实乃奸细。您把他留在咱们国家，这是我们国中大患，他在这儿刺探我们国家的内部军情。而且有的这个大臣还给他编出来一二三四，有凭有据，这个谣言造的一细致了，就跟真的一样。这话一说出来之后，这燕王当时不信也得信，马上降旨把这邹衍打进监牢。打进监牢之后，这一受罪，这邹衍自个儿心里明白，说我哪是奸细呀，我是被屈含冤的人呐、我是真正为燕王来尽忠的。邹衍就在监牢里边放声大哭。邹衍就说，这是天绝我也呀，苍天有眼，当知道我是好人呐。他这一哭不是吗，这是六月天，天气特别热，外边突然阴天，就飘起雪花来了，所以这就叫六月飞霜。就是说人有大冤屈，有大冤枉，人间不能昭雪，上天却做出反应，反常的天气向人们表示他是受冤枉了，就是这个意思。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先说这个成语叫峨冠博带，出自三国演义。大家知道啊，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不得志的时候，最初投靠荆州的刘表，刘表呢让他驻扎在新野这个地方。刘备在新野这个地方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想着办法扩大自个儿的力量。可是这个时候，曹操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曹仁就驻扎在离这儿不远的樊城。这个曹仁呢，跟他两个属下，一个叫吕旷，一个叫吕翔，他们就议论。吕旷、吕翔跟曹仁就说了，说您看见没有，这个刘备在这个地方居然敢招兵买马扩大势力，日子一长喽，他就成气候了，如果他要成了气候的时候，我们再想铲除他就不容易了。曹仁说对，那依你二位之意呢？吕旷跟吕翔说，依我们之意呀，趁他还没有成为气候，兵马还没有太多，我 和他带领一手

人马杀奔新野，把刘备一举扫平，免去后患。曹仁说，二位将军所言极是，那么你们两个人有这把握吗？吕焕跟吕翔就说了，哎呀，刘备现在有几多人马呀，不在话下，尽管放心，我们可以说马到成功。好，曹仁同意了。曹仁这一同意，这吕旷跟吕襄两个人带领着人马，然后杀奔新野。两个人果然是带着人马就杀到新野了。杀到新野之后，就碰见刘备手下的张飞和赵云了。跟张飞、赵云两个人一交手，毫不客气的让张飞、赵云把他俩都杀了，这俩人都死了。俩人这一死，消息传回来，这曹仁一听气坏了，心想，我属下两员将官到的那刘备，你给我弄死了，我饶不了你，我平了你。所以曹仁带着队伍又杀向新野，他想着给他两个副将报仇。结果到在这儿，曹仁呢也照样大败而归。曹仁这一败可非同小可，连自个儿的樊城都丢了，所以回不了樊城了。这曹仁干脆就回到许昌向曹操汇报。曹操一听说，你这叫盲目出兵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你不知道刘备手下是谁给他当谋士出主意啊？曹仁说，我败了之后我才知道，感情他手下有一个叫徐庶的人给他出主意。曹操说，徐庶，徐庶这个人我们有认识他的吗？这个时候曹操手下有一位谋士叫程昱，程昱说，我知道徐庶，这个人很有才华，丞相如果说要想击败刘备，就得把徐庶想法撤出来。徐庶是个孝子，我们可以到他家里把他母亲请来到我们营中，让他母亲呢给徐庶写封信，让他的儿子到咱这儿来，徐庶一撤，刘备就完了。曹操一听，好吧，于是真就把徐母请到了曹营。可是把徐母请到曹营之后，向徐母一提这个要求，这老太太哎呦感觉有自己的主意，老太太不愿意为曹操效力，甚至于还骂了曹操一顿。最后没辙了，怎么办呢？这个程昱就模仿徐母的笔迹给徐庶写了封信。徐庶接到信之后，那是个孝子啊，知道自己的母亲在曹营之中，只好告别刘备要去到曹营。临走之时，刘备跟他说，说您走了我这儿怎么办呢？徐庶给他推荐了一个人，那就是诸葛亮。徐庶给他推荐了诸葛亮之后，这才走的。可是就在他推荐完了诸葛亮之后，刘备这里有一个人从外边往里禀报，说外边有一个人峨冠博带要求见您了。峨冠博带就是戴着很高的帽子，扎着很宽的带子要见你。刘备以为是诸葛亮来了呢，到外边一看，感情不是诸葛亮，是水镜先生司马徽。司马徽到这儿也是推荐诸葛亮，说出来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说峨冠博带这叫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峨冠博带就是戴着高帽子，穿着宽带子，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穿着礼服的人，就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城门立雪，出自二程全出。我们在一团和气这条成语里边曾经说过，宋朝有一位大儒叫程颢啊，但这个程颢呢，他是哥俩，他还有个兄弟叫程颐，这哥两个当时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儒家、大学问家，很多学者求学都到他们的门下。那么在宋朝呢，当时有一个叫杨时的，还有一个叫游作的，这么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最早求学于程颢的门下。后来这个程颢

0: 死了。这两个人他们已经考上进士了，已经为官了，年龄已经到了40岁左右了，但是求学心切，还没有终止学习。他们呢来找这程颐，到程颐这儿来了。这程颐呢正在屋子里边坐着，闭着眼睛不言语。这个程颐这意思跟他哥哥感觉一个范儿，哎，就像木雕泥塑一样，别人不能打扰他。杨氏跟游作两个人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一看这老师在那闭着眼睛呢，没敢打扰，就在那站着瞅着，在那等着什么时候睁眼睛，什么时候再说话。他俩走进这屋子的时候，外边正阴天，刚飘小雪花，两人在屋就站着等着他睁眼，他紧着不睁眼。最后呢老半天老半天的啦，他把眼睁开了。这程颐把眼一睁开，一看二位在这站着，程颐就说了，说二位贤者你们还没走啊。这句话一问哈、咱就可以想出来这个老学者他的心态，他未必不知道两个人已经来了，假装不知道，其实在这儿就摆这范儿，要这派头，闭着眼睛不睁开，要不然的话一说话怎么说二位还没走呢，那早就知道来了，你要不知道来了怎么能说这还没走呢。所以正因为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二位就说了，是，说我们还没走呢，正等着听您的教诲。说他们两个在这儿站了多长时间呢，再说了刚进来的时候外边飘雪花，说这话的时候外边那雪已经下了一尺深了，您说说有多长时间吧。所以说城门立雪这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城门立雪这叫成语的意思，一方面说的是对师长尊重，对有学问的人非常尊重的意思，另一个角度呢也可以说求学心切，在这站着挡着求学，那雪下了一尺还没走，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先给您说一个鹅行鸭步。鹅行鸭步这成语出自哪里呀？出自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水浒传里面有很多故事大家都熟悉，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就说清风寨的知寨啊，叫刘高，这刘高的夫人呢坐着轿去上坟去，上坟回来的路上路经清风山，这个清风山上面有三个寨主，这三个寨主为首的就是矮脚虎王英，再就是白面郎君郑天寿，还有一个叫锦毛虎燕顺，这三位在这占山为王。这个大寨主矮脚虎王英有一个最大特点，酷爱女色。这个王英这天下山来呀、一看来了一乘轿，截住之后一看轿里边坐着一个美貌妇人，这王英一瞧不管他是谁，就想把他抢到山上做压寨夫人。王英带的楼兵很多，尽管说这位知寨夫人

除了教夫之外，还带着十几个随从，但这十几个随从不是王英所带的这帮人的对手。结果一动起手来，这几个随从都给打散了，这轿子呢就上了山了。王英把他弄到山上之后，这王英还有另一场买卖要做。所谓的买卖呀，就是说劫夺客商。这王英就又下山了，偏巧这个时候宋江在这山上。这位夫人一到山上之后，见到了宋江，一瞧宋江这个人相貌非凡，瞅宋江这个人呢也像个善良之人，所以这个夫人就跪到宋江的跟前，磕头如积攒碎米，就求宋江说，你无论如何呀给我说两句好话，我看您是好人，我是知寨夫人呐。您说这位寨主他也把我抢到山上来做压寨夫人，你说我这个脸往哪儿放啊，您全当行好积德了。这一通哀告，宋江那是正人君子啊。宋江一听说，好吧，我跟寨主商量商量。那么山上留下的二寨主三寨主就是郑天寿和燕顺，宋江就跟这二位说了，说你看这位夫人，人家是有夫之妇，你说你们大寨主把她抢上来，这有什么好呢？传扬出去名声也不对，我们绿林英雄不能办这样的事情，还是把她放了吧，看在我的面子。郑天寿跟那燕顺知道那王英的脾气呀，说看到您的面子，但是王英回来要不干怎么办？宋江说，他要是不干的话跟我说。好，于是两人就把他放了。这位寨主夫人坐着轿，这抬轿的抬着他就下了山了。那边呢打散了那十几个人回去，一见刘知寨，这刘高就火了，把自个儿老婆让山贼给抢走了，这还行，跟这十几个人就说了，说你们要不把这夫人给我抢回来，我让你们都得坐监狱，我都判你们大刑。这几个小子吓坏了，马上汇集了一些官兵，组织了那么几十人，拿着兵器的准备上清风山抢人家。走到半道上一看，那轿回来了，回来一问这夫人，说您怎么回来的？这夫人就说了，说我呢到山上了，我跟他们一说我是知寨夫人，这帮山贼就吓坏了，就把我给放了。这夫人呢其实是吹牛，他没说自个儿到了山上见了人家之后跪地下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直磕头，他要那么一说他不丢份吗？所以呢他自个儿就改了个词儿，一听知寨夫人，人就把他送下来了，说那好吧。大伙一听这是好事啊，随后呼着这个轿往回走。可是抬轿这几位啊在山上吓坏了，往回走的这个脚步就停不住了，嗖嗖的紧着走。其中这几个人就说了，说哎，你们这几个小子怎么回事啊？平素当中你抬着夫人走的时候都是额行压步，怎么今天走的跟风一样啊？这几个抬轿子说了，嗨，今天我们老感觉后面有人追，其实是吓的，吓坏了。额行压步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大家看过那个鸭子拽呀、啊、拽拽的，那鹅形那鹅更是伸着长脖子一步一步的啊。有人说这个鹅的走路有点绅士风度，反甭管什么度吧，这鹅和鸭子走路都是慢的，现在形容人走路慢就叫做鹅行鸭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风木柴生，就是马蜂的蜂，豺就是豺狼那个豺。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条成语是在春秋战国时候的事儿。楚成王啊有一个儿子，也是他的长子，叫商臣。这个商臣很会来事儿，在楚成王的面前说话好听，办事儿他看着顺，所以楚成王就想立这个长子商臣为太子，就是说让这个太子啊继承他的王位。他问他的大臣叫子尚，就问子尚说，我想立商臣为太子，你看怎么样？这子尚一听说，大王啊，

0: 我觉得这个事儿您不要着急。这个按说长子伤臣，您要想立他，这无可非议。不过依臣的拙见，您再沉一沉。我怕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将来您还要有儿子，您后来有的儿子，您觉得这儿子比这伤臣还好，应该把王位传给他。到那个时候，你又过早的立了伤臣，那么你后来这儿子，你再改立次子，或者是第三子、第四子，这就容易出麻烦。哦，那么除了这个呢？子上说，除了这个，微臣，我是您的臣子，有什么敢说什么？就是您这个长子伤臣呐，我觉得不宜继承您的王位。楚成王说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宜继承我的王位？您真让我说吗？你就说，微臣会看相，我看他风木柴生，绝非善类。风木柴生啊，就他那个眼睛啊，就像那个毒马蜂那个眼睛一样。说他说话那个声音，就像那个豺狼那个声音，豺狼叫的那声难听啊。说他那个声音就像豺狼叫的那个声音一样。所以就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声音，这样的人，他不会善良，他继承您的王位后果不会好。哦，楚成王听完了，按说他应该信子上的话，结果他没听，还是立了商臣为太子，把这个商臣立成为太子了。后来呢，楚成王果然有一个他认为最好的儿子叫芝。楚成王就想啊，要立这个最小的儿子芝为继承王位的继承人，想把这个太子改立，就是要把商臣给废了。这商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跟他的老师一合计，搞了一次宫廷政变，居然逼得楚成王自杀了。这么一来呢，这个商臣最后继承了王位，就是楚穆王。所以这个风木柴生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他是说呀，一个人长得相貌并不善良，或者叫做恶人的相貌，就叫风木柴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嫉贤妒能，出自汉书高祖记。大家知道啊，在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的时候，最初项羽是强者，刘邦是弱者，而结果呢，这强者转为弱者，这弱者转为了强者。要两个人论年龄来说呢，项羽年轻，按说项羽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应该夺天下。但最终他是个失败者，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用人不当，或者叫做不会使用人才。这指的是项羽。我们看呢，在那个历史时期，有一些人原来是项羽帐下的，比如说陈平，比如说韩信，都曾经在

项羽的帐下停用，但是项羽这个人呢，由于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韩信当时在这个项羽的帐下是执戟郎官，就是拿着那个戟在这个大帐底下在那站岗站着啊，是底层的一个官员。但是韩信这个人呢，由于熟读兵书，有的时候向项羽进言，

该这么办。可是当他说到这些话的时候，这项羽根本就不加分析，根本就不听。在项羽的心目当中，你就是个知己郎，你瞎白活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啊，所以就把韩信给呵斥一顿，退下去了。所以韩信几次献策都不被重用，最后韩信只好逃跑，跑到刘邦那儿去了。可是令人感到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变化的是，在项羽帐下是个知己郎，底层的小官，到了刘邦那儿，这韩信就成了大将军，成了统领三军的元帅。而又特别是具有戏剧性的变化是，这个在项羽帐下说话项羽都不听的人，到了刘邦的手下统领三军，把项羽困在垓下，逼死在乌江。所以说项羽没有看透韩信，不知道他是个人才。最后项羽失败了，项羽手下有一个他可用的人，就是范增。范增是他的谋士，但是范增的话呢，哎，他也不听。为什么呀？鸿门宴把刘邦请来了，范增的意思是把刘邦杀了，结果项羽呢没杀，把刘邦放走了。最后刘邦使了一个反间计，项羽把范增也给打发走了，最后成了孤家寡人了，垮了。所以刘邦在得了天下之后，大宴群臣的时候问大家说，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你们都说实话。说当时大臣就说了，说就因为您用人为贤，您会用人。说项羽嫉贤妒能啊，就说不能够真正用人的就会失去天下，说嫉贤妒能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嫉贤妒能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对有才能的人产生嫉妒。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低首下心，出自《旧唐书·韩愈传》。韩愈大家都知道，这是唐朝的散文家，也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家。有一回这皇上啊，从这个陕西凤翔法门寺里边就请来一块佛骨，舍利骨啊，就近代这还有参拜佛骨的事儿呢。这个佛骨呢请到了京城之后，哎呦，这一路之上欢迎佛骨这个仪式之盛大，可以说空前，多少人呢夹道欢迎，最后送进了皇宫。皇宫内院里边，上至皇上，下至这个娘娘、王妃、宫娥、侍女、太监、侍臣，整天就参拜这佛骨，而且说还要把这个佛骨弄到民间去，老百姓也都在那磕头朝拜佛骨，有的老百姓把脑袋都磕流了血了，说有的把肉拉下来祭奠这佛骨。韩愈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就给皇上上书一道，说我们中国最早的时候没有佛，说这个佛是从汉明帝的时候才进到我们的国家来。说最早的时候尧舜禹那是最圣明的帝君，有佛吗？啊，说到了周王朝建立周朝八百年天下，有佛吗？那个时候没有佛。说周文王寿活97岁，他也没有参拜佛，活的岁数够长的吧。说这个佛是从汉明帝的时候才进到我们的国家来，汉明帝非常信佛，您别看他信佛，最后他在位18年他就完事儿了。这佛有什么作用啊？啊，要最讲究信佛的说梁武帝，梁武帝信佛，梁武帝在位45年，虽说够长的，但是最终呢，梁武帝被侯景逼迫住在了台城，最后饿死了。说那佛要是有作用，怎么不帮他一把啊？哎，说如今现在这一块佛骨来到这里，从宫廷内部到社会百姓都如此朝拜他，我认为这不是正常现象。我希望皇上您不要这样做，干脆把那佛骨你把它扔到大海里，如果说这个佛有灵验怪罪的话。

0: 你就让他怪罪我。韩愈这道本章奏上之后，把皇上鼻子都气歪了。皇上当时表示要把韩愈杀了，幸亏文彦博等大臣给讲情，最后呢把这韩愈给饶了。饶了是饶了，贬到潮州。韩愈呢贬到潮州以后，曾经到朝阳这个地方当过官。他到在朝阳，知道朝阳这个地方闹鳄鱼，有一个鳄溪，这个溪水里边全都是鳄鱼，伤了很多人。这韩愈到这一看，老百姓感到鳄鱼为患，怎么办呢？韩愈就写了一个祭鳄鱼文。这个祭鳄鱼文里边就有这么几句话，说我是这一个地方的首领，那么你鳄鱼在这个地方也称王称霸，说我这个一个地方的首领绝不会对你鳄鱼低手下心，全听你的。说怎么办？我现在就告诉你，要么你上海里，要不上别的地方去，离我这儿远远的啊！我派人给你送去一头猪，给你送去一只羊，让你们吃一顿，然后你们走。你们如果不走，过了三天我就派身强力壮的人准备弓箭弩弩，就把你们都射死在这个溪水里。写完之后，果然派在衙门里边的差役牵着一头猪，带着一只羊，到这鳄溪里边去了，到那把猪和羊扔里头了，让这鳄鱼吃了，把这个祭文据说扔到那水里头了。扔到水里之后啊，据说没出三天，电闪雷鸣，这全溪的鳄鱼真都搬家了。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悬呢？我估计这个东西呀，也可能是传说的故事，要么是大自然在那个时期有个特殊情况，连打雷再下雨把鳄鱼给吓跑了，反正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这条成语就叫低手下心，就这么留下来了。低手下心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俯首听命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对，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我们谁有什么来干中呢？
9: 那么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

0: 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

0: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2: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4: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5: 哎，看，那人摔倒了。
4: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5: 哎，走了。
4: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5: 这个嘛，
6: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鱼丝鱼丝”。这条成语呀、出自《左传》。在那个春秋战国年间，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有一年呢，这陈国进兵要打宋国，宋国得知信息之后，国军就准备派他国中的大将叫华元为主帅带兵应战，派了一个副将呢叫乐吕。这主副二将开始组织队伍，面对着队伍做一个战前动员，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在这个时候，这个主帅华元他有个车夫，因为这个主帅在疆场上要坐着战车指挥啊，他这个车夫姓杨，叫杨真。这杨真呢也听说要上前线了，所以弄着这个车呢去修车去了。在他修车那个功夫，这边大开宴席了，大伙儿吃的差不离了都，他回来了。杨真这个人有个最大特点，就嘴馋，尤其是最爱吃羊肉。这个杨真在那修车的时候心里就合计，别想今儿这羊肉好吃，我起码弄他两三碗。结果回来一看没了，这些士卒们把这羊肉都吃光了，他最爱吃的东西没了。这杨真火了，找这主帅来了，见了华元就跟华元说了，说将军，我修车的功夫，你说这帮人他们多饭桶，把那羊肉都吃光了。哎呦，这华元一听就乐了，说杨真呐，现在我们是面对强敌，主要是上前线打仗，你放心，打完仗回来有你的羊肉吃。话虽这么说，这个杨真心里边别扭，心想，我现在就想吃到，没吃到我就来气。哼，行，反正你是主帅，你这话说这儿了，我得听你的，走着瞧。结果到了前线上了，到了前线上，两军对垒，这个华元在车上指挥作战呢，说这支队伍上那，那支队伍上那，怎么着怎么着。他指挥着这个杨真呢，拿着个鞭子赶着车就往前跑，跑着跑着离着敌军

军阵地可就很近了。化缘开始发现了，哎，楚阳真，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到了敌人的圈里头了。这个时候，杨真心里想：哼，你还知道到敌人圈里头了？那羊肉你怎么不留着给我吃呢？你做总帅的知道我爱吃羊肉，你就应该下个命令，让他们给我留点。结果我一点都没吃上，啊，到敌人圈里头，现在你就得听我的了。我是赶车的，几鞭子，这车真就扎进敌人的包围圈里头，让敌人把这化缘给逮住了。敌人知道这是辆指挥车，这上面坐的是主帅，把化缘是逮住了。这个杨真是个赶车的车夫，人家不把他当回事儿啊。这杨真赶着车，他兜了一圈，他回来了。杨真回来了，化缘被捉了。这副将岳吕一看主帅被捉了，他作为副将有责任营救啊，马上带着队伍冲锋陷阵，杀到敌人的圈里边去了。这一营救主帅，不但说没把主帅救出来，这岳吕也被敌人给杀死了。这一来宋军大败，宋军这一败丢了很多的战车，死了很多的士卒，主帅还被人家给活捉了。这消息传到宋国的国君这儿，国君一听犯了愁了，最后想了个主意，出400匹良马100辆战车，派一个使臣拿着书信奔陈国，跟陈国商量，我们给您这些东西，你把那个主将给我们送回来。于是这使者呢带着战车和良马往前走，走到半道上正碰见那化缘自个儿跑回来了。这化缘还真有本事，从敌营里边逃出来了，半道上一碰见这使臣，说不用给他这东西，我自个儿回来了，回去。化缘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我回去先找这杨真，不就是2-3碗羊肉吗？啊，你至于把我送到敌军阵营里边去？回到国内之后再找杨真呐、杨真早听见信儿了，这小子吓跑了。那么后来化缘呢，在他们国家修城的时候，带领着几个人去巡视监工。化缘这个人长得体态魁梧，大肚子，络腮胡子，啊，胖大肥肥。这些个修城的民工呢，都知道化缘被敌人给掳过去的这个故事。一看他来了，他在这指手画脚，说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这么一说，有的民工就编成歌在那哼哼着唱，就唱他大致的这个意思呢，这词儿呢就那么个意思，说你瞪着两个大眼，舔着一个大肚，你盔甲都已经丢了，到敌军里边还没把你留住，现在你在这给我们指手画脚，胡子满腮，满腮都是胡，敌军没把你留住，说明你挺有福。他一唱这个，这化缘呢还真没生气，据说化缘当时呢还向他们做了一些解释，说最后于斯于斯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什么叫于斯于斯？这个斯啊，古代跟那个腮相通用，说于腮于腮就等于说你胡子满腮呀，胡子满腮，就这个意思。说这条成语就形容一个人胡子长得特浓重，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我们一块说三条成语：举妹成目、连任成为、挥汗成雨。这三条成语呀、出自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吗？苏秦善说六国兵啊。说有一次苏秦呢到齐国去，他为了要说齐桓公和赵国结盟，因为他知道这个齐桓公对秦国挺好，秦国的话一说他就听，因为秦国强大。他到这儿见了齐王之后，就跟齐王就讲了，说大王，您齐国可好啊，您周围有2000里的国土啊，地势险峻，物阜民丰，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东有狼牙山，西有吉水，您齐国这个地方有100,000带甲的兵士，粮草堆积如山，甭说别的，就您这个临

城的首都，这里边据说就有70000户人家。您这70000户人家，咱这么说嘛，一户人家出3个男丁，3妻21外，有别人侵犯您的话，您还用自己的国家的队伍吗？就林之城的人临时出都能凑齐20多万呢。啊，齐国这林子城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摩肩擦臂，这些个人举妹则成目，连任则成为，挥汗则成雨。举妹成目，妹就是袖子，说你这人多的，把这袖子那么一抬的话，你这些人那就成了一个大幕一样，把人都挡住了。连刃成围，刃呢就是衣服底襟儿，说这个人跟人底襟要是一个挨上，好，这就成了一个帐围，把人都挡住了。挥汗而成雨，说人要是出汗，把这汗一擦一抖，一个人出几个汗点，一个人出几个汗点，就像下了一场雨一样。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给你先说第一条成语啊，叫跛鳖千里，出自荀子。荀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诸子百家之中的一位。这个荀子的哲学思想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在这一点上他跟孟子就截然不同。孟子呢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之初性本善嘛，但是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都带着恶。那么怎么解决呢？要靠后天教育，后天学习，由恶而转善。当然孟子那个学说呢，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是说如果你要不学习也会变恶。但两个人最终的结果就是主张人后天教育都很重要。但是荀子在看待人生学习治学上有很多的真知灼见。跛鳖千里这条成语就来自荀子说的话。荀子说呀，说一个瘸腿的鳖，就是跛鳖，他只要半步半步一点一点的往前那么爬，坚持不懈一直往前走，他也能走出一千里地去，就是走出很远很远。他说如果说一点一点的往上垒土，那么你只要不停的往上垒，尽管是一次只是一点儿，日子长了也可能垒成一座山。比如说大江大河，如果你从上游给它截断，把下游的水给它分流，慢慢的流来流去，这河也会干涸了。这就是说你的方法对头，你得坚持不懈。同时荀子又说了，他说比如说良马，大家都知道良马跑得快啊，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但是如果说把六匹良马弄到一起，让他们一块朝着不同的方向走，而后边都用绳子把他们拴住，让他那么正着走，就再好的马你也走不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力量分散了，老争着他扯着他，他扯着他，他就不会走远，不会走快。所以荀子说的这个道理呢，就让人感悟到，无论是治学也好，干什么也好，一个是得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再一个是得方法对头，不然的话你就像那良马一样，你是良马，但是你这方法不对，互相扯着，你就走不远。这条成语跛鳖千里就说你素质再不好，你条件再差，只要你坚持努力也会有成绩。跛鳖千里这条成语就说坚持下去就会走出很远的路。接下来呢再说我们第二条成语，叫半途而废，出自后汉书。汉朝有一个叫乐阳子的人，娶了个好媳妇儿，这个媳妇儿有名的贤良。这个乐阳子有一天上街了，走着走着忽然脚底一绊，低头一看，哟，一看这底下

有着一块金子，这金子挺有分量。乐阳子前后左右一看，没人瞅见，他把这金子捡起来揣到怀里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进屋把房门一关，来到他媳妇跟前，我告诉那媳妇，你瞧瞧我捡了这什么玩意儿。他把这金子掏出来了给他媳妇一看，他媳妇一瞧，这是金子，哪来的？捡的，没人要，就在大街上把我办一下子，老天爷让我发财，把这金子拿来了，怎么样？他媳妇一看，当时一点没高兴，马上把脸沉下来了。我告诉你，我听人家说呀，君子可不饮盗泉之水，恶不食嗟来之食。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是个君子，是个好人，渴了说想到这个泉水那个喝水，一看这个泉的名字叫盗泉，盗窃的盗，这名字不好，这水我都不喝。饿了，旁边有人非常不礼貌的带有侮辱性的招呼他，过来过来过来，来来给你吃嗟来之食，这个食我不吃，有气节啊。说你把人家遗弃之物，你就把这金子捡来了，成为自己的了，这是非己之财呀、啊、就是不是我们的财呀、啊、你把它快送回去，我们不能花这样的钱。乐阳子一看这妻子好样的，品格高尚，所以把这个金子又送回原地，又撂那儿了，自个儿回来。后来乐阳子呢就出外，出外干嘛？要学习呀、啊、哎，想着要学习学知识学本领，出去了。他妻子非常支持他，希望他要学成，然后回来谋个一官半职的光宗耀祖。乐阳子出去之后啊，刚一年回来了。这天一回来，他妻子一看，说你出去刚一年怎么就回来了？哎，乐阳子一乐、啊、我回来看看你。他妻子说你看我什么呀？我想你了呗。哦，你想我了，那你学习呢？我完了还回去、啊、我回去就学呀。他妻子看到这儿，伸手就拿起一把剪刀来，走到那个纺车跟前，也就是那个织布机的跟前。他妻子就跟他说了，看见没有，这是织的绸子，我问你，这绸子是怎么来的？乐阳子说怎么来的，这就是蚕吐的丝啊，吐完了丝之后能成绸子吗？那当然成不了啊，这个蚕它吐了丝之后得把它再织成了线，纺成线，然后呢，然后你再织成了绸啊。这个费事不费事？当然很费事啊，这需要功夫。你看见没有，我这绸子已经织了这么些了，你知道我织了几天吗？这些个肯定得织很多天。是啊，如果现在我一剪子把它绞下去，我问你，这绸子这是不是就半途而废了？对，是这样子，它什么也做不了了，做衣服不够尺寸，对不对？对呀，你学习也是如此，你不要半途而废。好嘞夫人，我这就回去。乐阳子打这儿他走了。乐阳子走了之后，他的夫人为了让乐阳子在外边学习能够安心，家里边的事情，公公婆婆家庭事务全由他一个人给担当起来了。可是乐阳子这一去呢，有夫人那几句话成为他的动力，这一去七年，然后他学习才回来。您想想，这就是这条成语半途而废的出处。要没有他夫人说这句话，乐阳子也不能够七年不回来。正因为有了这句话，乐阳子的学习大有成就。说的半途而废，就是告诉人们干什么事情不要中途终止，而要坚持下去。半途而废就是半路上终止了，就没有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3: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在乘飞机的时候因为托运或者携带的物品不合格而带来的麻烦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航空托运的一些注意事项，来尽量提前避免因为托运或者携带的物品给大家出行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
4: 我们该怎样托运宠物呢？飞机仅仅可以托运猫狗类的宠物，而且呢，应该在托运之前就向航空公司咨询，确认自己乘坐的航班是否有有氧舱。这是因为宠物的特殊性，只有在配备有氧舱的航班才能进行托运。在确定航班配备有氧舱之后，您需要提前一周之内去办理动物的免疫证明，还有动物检疫证明，然后在航班起飞至少72个小时之前去航空公司的直属营业厅办理小动物运输的申请手续，填写小动物运输申请单，然后在乘坐飞机当天带上您的身份证以及动物免疫动物检疫证明。如果是宠物狗，一定要记得带上狗狗的户口本，提前120分钟去机场的值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办理托运手续，这样宠物就可以安全托运了。我们在乘坐民航客机时可以携带少量化妆品，但不能携带摩丝、洗发水、护发素这类液态化妆品。为了更安全的飞行，对于可携带的少量化妆品也是有些限制的，比如面霜、洗面奶等以面部为主的化妆品，每种不能超过100毫升，并且每种限带一件。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这里所说的100毫升啊，不是瓶子内实际化妆品的剂量，而是指瓶子上面标注的容量。比如说瓶子上面标注的是120毫升，就算瓶子里只剩下了20毫升，也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另外，在携带像蜂蜜、腐乳、食用油之类的液态食品登机的时候，需要办理托运手续。我们建议您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就把这些物品进行托运，从而节省时间。锂电池可以带上飞机吗？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由于锂属于碱性金属，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当遇水或酸发生反应，放出的氢气及热量能引起燃烧，所以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照相机、手机这一类的电子设备，它们的锂电池的容量通常不会超过100瓦时，可以不受限制的随身携带。但如果锂电池的容量在100瓦时到160瓦时的时候，比如说影视摄影器材、医疗器材、电动玩具、电动工具等用的电池，就要通过安全检查之后才能携带上飞机，并且每位旅客携带不能超过2块电池。 容量超过160瓦时的大型锂电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0: 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当我们携带电子产品乘机时，你一定要确认您的电池容量是否符合要求，以免影响您的行程。看来啊，这上飞机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能带，怎么带，还真是有不少的讲究。提前准备才能够有效地避免给我们出行带来那些小麻烦哈。如果要托运宠物的话呢，一定需要咱们的飞机是配有有氧舱的，而且托运之前应该预定和咨询。随身携带化妆品是不能超过100毫升，而像摩丝啊、洗发水、护发素是不可以携带乘机的。另外，锂电池是不允许托运的，而只能随身携带。但是呢，超过160瓦时的锂电池既不能携带，也不能托运。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节日长假让我们多了很多团聚和娱乐的时光，可是呢，如果安排不当的话，一个假期下来啊，也会使得我们原本的饮食作息规律给打乱了，从而影响到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给大家提个醒，在享受节日带来的轻松惬意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忽视了健康。
0: 作息时间不规律会影响健康吗？节日期间啊，很多人都打破了平时规律的作息时间，看电视、打麻将、聚会、熬夜到很晚。经常熬夜的话，会过度消耗我们的体力，扰乱人体的生物钟，还会影响人体各系统器官的正常生理功能，出现睡眠障碍，甚至可能导致神经内分泌失调，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在节日期间，我们也应该注意休息，尽量不要熬夜。聚餐时要预防食物中毒吗？长假期间，亲朋好友常常会在家聚聚餐，如果冰箱内各种食物混放，盛放过生食品的容器、刀板等和熟食品发生了接触等，都会导致生熟食品交叉污染，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麻烦，甚至引起食物中毒。所以我们在聚餐时要避免生熟食混放，以防止交叉污染。饭菜还要烧熟烧透，尤其在吃海鲜的时候要充分的加热蒸煮，防止潜藏在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由于没有被高温杀死而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旦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时，就要立即就医了。过节高兴可以多喝几杯吗？节日聚餐啊，少不了饮酒助兴，但是也不能过量饮酒，以免酒精中毒。
2: 过量饮酒可以出现语无伦次、行动不稳、意志失控等酒精中毒的症状，还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轻者可致急性胃炎，重者则可能急性胃黏膜病变出血。
0: 尤其是空腹喝酒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就更大了，因为空腹喝酒，酒精成分会被更快的吸收，对大脑、神经、肾脏、肝脏的功能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您在聚餐时饮酒一定要适量，更不要空腹喝酒。如果出现特别激烈的酒后反应，应该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暴饮暴食会有哪些危害呢？丰盛可口的美味佳肴往往会令人胃口大开，但是您可不要暴饮暴食，吃得太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引起胃肠蠕动困难，造成消化不良，甚至会导致急性胰腺炎、肠胃炎等急性病。而过量食用海鲜、肉、蛋等高蛋白、高脂肪、高糖、高盐的食物，则还可能让我们的血脂、血压和血糖一起上升，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不能只顾着享受美味而不顾了身体健康。节日期间更要保证饮食的合理性，肉类、蔬菜和水果应该摄入均衡，切记不要暴饮暴食。
1: 一个假期可以让我们暂时的远离工作的压力，我想我们都特别期待放假时候那种惬意轻松的感受。当然在假日期间呢，我们也需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不能暴饮暴食，更不要过量饮酒，这样才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过节是一时的，而健康是一生的，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快乐的节日以及健康的身体。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乘车的时候啊，孩子是车上最需要保护的小乘客了。但是平时忙忙碌碌的爸爸妈妈们，大家是否留意过儿童乘车的安全问题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究竟哪些情况会危及到孩子们的乘车安全。
2: 不要让孩子坐副驾驶位置。当车里有孩子的时候，很多家长会让孩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但是副驾驶位置对于孩子来说并不是最安全的。这是因为孩子自我保护意识较弱，一旦车辆出现紧急刹车的情况，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孩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会在惯性的作用下撞向中控台或者是前挡风玻璃。即便给孩子系上了安全带，在紧急刹车时所起到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12岁以下儿童在乘车的时候不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家长不要抱着幼儿坐车。很多家长认为在乘车的时候自己抱着孩子最安全，但事实却是家长在坐车时抱着孩子其实是更危险的。研究数据表明，假如汽车在时速40公里的情况下紧急刹车，这时由于惯性的原因会让车上重量5.5公斤的婴儿产生110公斤的冲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会飞出怀抱造成伤害。而且在紧急刹车时，家长的胸部会挤压孩子的头颈部，所以孩子在乘车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把他抱在怀里，应该让孩子坐在专用儿童安全座椅中。不要在车里摆放玩具。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在车里能玩得开心，会在车里堆满各种各样的儿童玩具，这样虽然方便孩子玩耍了，但是却带来了安全隐患。因为一旦出现紧急刹车或者是碰撞的情况，车厢内的玩具会因为惯性而飞起来撞击乘客，从而对孩子甚至是驾驶员造成伤害。所以为了孩子的乘车安全，请您不要在车内放置玩具。不要给孩子系成人安全带。目前车辆的安全带绝大多数都是为成人专门设计的，并不适合儿童使用。由于孩子的身高不够，所以大多数孩子其实只能用到扎在腰部的那一段安全带，胸部的安全带根本不起作用。假如孩子在只使用腰部安全带的情况下车辆发生危险了，由于惯性的原因，安全带不但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容易对孩子的腰部造成拉伤。所以孩子不要用成人安全带。
1: 您看，让孩子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或者是呢怀抱着孩子乘车，其实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安全的，而更不要在车内放置坚硬玩具和物体，也不要给孩子使用成人的安全带。如果您家的孩子年龄还小的话，那请您在自驾车上安上一个儿童的安全座椅吧，这才是安全的保险。好了，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2: 增加湿度，去除静电。入秋后天气逐渐变干燥，人和汽车都容易产生静电，虽然微小的电流不会给我们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被静电击中后也会感觉很不舒服。平时我们在仪表台上放上一块湿毛巾，或者是定期用喷雾器在车内喷洒一点水，就能够减少车内静电的产生。这是因为适当的增加车内的湿度可以减少静电的产生。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如今有不少的小区啊，已经配备了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了。那么，当我们在使用这些家门口的健身器材锻炼的时候，是不是也掌握了相应正确的锻炼方式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啊，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使用这些小区当中的健身器材。
6: 太空漫步机的幅度是越大越好吗？太空漫步机是最受欢迎的健身器材之一了，因为很多人认为它好玩有趣，不怎么费力，甩来甩去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太空漫步机的时候，如果摆动的幅度过大，很容易会拉伤腰肌的。

0: 使用这个太空漫步机，最好是属于这个摆动这个幅度不要过大，一般在这个保持住45度左右就可以了，频率也不要太快，一般的话有3-4秒钟做一次就可以。
1: 扭腰器旋转多大合适呢？
0: 这扭腰器顾名思义，它就是属于这个腰部和髋部运动的一个仪器，它主要是能够增加腰肌或这个腹肌的这个力量。这扭腰器呢，一般使用它的话，这个扭动的幅度最好不要超过180度。
1: 当我们在使用扭腰器锻炼的时候，应该注意控制扭腰的幅度，同时扭腰的速度要慢，动作要轻柔，否则幅度过大，动作过猛，也有拉伤腰肌的危险。健脐机适合所有人吗？
0: 这个小区里这个健脐机，它是一个全项运动，那用这个器械进行锻炼的话，就比这个太空漫步机啊和这个扭腰器啊，这个活动范围啊各方面啊都要求高了一些。
1: 小区常见的健脐机是靠双腿蹬力和双臂的拉力让身体上下运动，从而达到锻炼四肢关节和腰腹肌肉的目的，这项运动很适合经常伏案工作的人。如果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话，千万不要使用这类器械，因为脊柱绝对经不起健脐机一拉一扯的折腾，这样不但锻炼不成，反而会加重病情。其实啊，小区当中的每一个健身器材都对应着一种特有的锻炼效果，那只有您了解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呢掌握了相应的锻炼方式，才能让这些器材发挥他们应有的健身功效，你说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请健身教练给大家介绍一个缓解手部疲劳的小妙招。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手指关节运动，慢慢的将你的双手向前，五指打开，然后用力的向内收紧一半，然后快速打开，好，用力的收紧，快速打开，保持这个动作，逐渐加快速度，然后呢，你的手指尖会得到充分的锻炼，很好的锻炼你的末梢神经。好，下面呢再教大家一个可以预防鼠标手，然后缓解手臂疲劳的动作，手腕的运动。好，双手呢向上平举，然后将你的拇指放到四指当中，好，握好，然后呢向外侧尽量大幅度的转动你的双手，幅度越大越好。好，向外转10次，然后向内侧转动10次。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一个父母的心，看着自己的宝宝一点点学会坐、学会站、学会走，其实作为家长特别的欣慰。但是呢，说到走，我们就不得不说说宝宝的足部健康了。因为家长一些不当的做法或者是我们的疏忽，宝宝有可能会得上扁平足。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看一看到底要如何预防宝宝的扁平足呢？怎样判断小宝宝是不是患上了扁平足呢？
2: 在我们负重的时候呢，不是说所有的骨骼呢都接触地面，它是形成一个三点支撑的这样一个结构。根骨结节到第一折骨头这样形成的是内侧纵弓，根骨结节到第四五折骨头形成的叫外侧纵弓，折骨头之间呢形成的是叫横弓。如果负重的时候呢，内侧纵弓塌陷，从后侧看呢，根骨伴随一个外翻，这种呢就叫扁平足。
1: 是不是所有扁平足都要干预治疗呢？从出生到两岁之前，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扁平足现象，而在成人之后啊，只有4%左右的人存在持久的扁平足，那就说明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随着生长发育自我矫正过来。随着生长发育能够自我矫正过来的扁平足，我们称为生理性扁平足。而如果随着生长发育没有改善，家长们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治疗。
2: 如果足弓呢随着生长发育没有改善，甚至有加重的话，首先呢，简单的活动一下足部。

0: 部的各个关节，如果他活动不受限，然后呢让孩子足尖负重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如果他足弓加大了，跟骨呢能向里偏，那这说明呢是一种叫柔软性的扁平足，可以通过一个足弓的支撑、足弓垫了来辅助他随着生长去矫正。如果呢足部的骨关节活动呢受限，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1: 为了孩子的足部健康，家长们要清楚扁平足的分类，及时采取矫正和治疗措施。平时呢，也可以让小宝宝做一些有利于足部健康发育的活动。
0: 可以鼓励孩子足尖的行走，足尖站立的时候呢，足弓呢加大，跟骨往内偏，正好就是一个矫正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强了维持足弓的肌肉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做一个检查，看他有没有跟腱紧张，将足呢偏向内侧。然后呢向上推，如果呢足长轴呢和小腿呢能形成一个90度的夹角，也就是我们叫推到中立的位置了，那没有跟腱紧张。如果达不到这个中立的位置呢，我们就要通过手法按摩呢给它牵拉，让紧张的跟腱呢变得松弛，有利于它随着生长正常的演变。
1: 宝宝穿鞋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呢？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宝宝手脚的生长速度比较快，一旦鞋子小了，脚上的肉就会挤在一起，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拇指外翻等疾病，甚至诱发扁平足。家长朋友们在给宝宝买鞋子的时候，要选择轻便舒适的鞋子，脚趾和鞋之间要留有活动的缝隙，这样就不会让小宝宝的脚受到挤压，对于宝宝的足部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为了孩子的足部健康，咱们做家长的可要多留点心了。平时呢，我们需要多观察一下宝宝的这个脚底板，留心看看有没有扁平足的症状。在平时呢，我们可以多让宝宝练习一下用足尖走路，这样对于预防扁平足是很有好处的。再有很重要的一点，宝宝穿的鞋子可不能太小了，以免影响到足弓的发育。希望每个小宝宝都可以健康的成长。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速冻食品是很受忙碌的现代人的喜爱的，因为它不仅美味，更加的方便。但是我们在食用这些速冻食品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得当的话，可能会让原本方便快捷的食物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健康的食用速冻食品。
2: 只要把速冻食品放进冰箱，就能长期保存了吗？
3: 产品的保存的期限呢，跟它的保存条件，特别是温度条件，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选择速冻食品的时候，会看到上面写着在-18度下保质期是10个月甚至是12个月，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把它一直保存在-18度下呢？
2: 速冻食品是通过急速低温加工出来的食品，食物组织中的水分汁液不会流失，而且在这样的低温下，微生物基本上是不会繁殖的。但如果食品在出厂之后并没有一直在-18度以下的环境当中保存，那么食品的品质就有可能会下降。这是因为加工速冻食品的急速冷冻过程只是停止了食物中细菌的生长，而并没有杀死细菌。如果把食物放在高于-18摄氏度的环境当中，那么细菌就有可能再次活跃，造成食物的品质下降甚至是变质。所以标明在-18摄氏度以下有12个月保质期的食物，绝不意味着在-8摄氏度也能保存12个月。因此我们在食用速冻食品的时候，应该留意食品提前过期的可能。我们买了速冻食品回到家，往冰箱一放，随时吃随时拿，这样好吗？我们从超市买了速冻食品回家的过程中，因为已经离开了最佳保存温度的状态，速冻食品是处于慢慢解冻的状态。当再次放进冰箱时，把处于解冻状态的食品又进行冷冻，使得食品的保质期大大缩短。所以速冻食品也最好是现吃现买，如果需要放进冰箱储存的时候，也不要保存太长的时间。食用速冻食品时还要检查一下食品吗？由于速冻食品从生产到我们家中的冰箱来储存，经历了多次温度的变化，所以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不要认为在保质期内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在食用速冻食品的时候，应该看一下包

0: 装里食物的状态。状态好的速冻食品应该是彼此之间没有粘连的，但是如果食品彼此之间已经粘在一块了，甚至有些食品的外皮会变干开裂，这就代表食品的储存条件不是很好，可能造成了食品的品质下降，甚至是变质。速冻食品在烹调时与新鲜食品有什么不一样吗？速冻食品由于长期在低温的环境中保存，烹调的时间一定要稍微长一点。如果我们食用了没有熟透的食品，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症状。比如说，煮水饺时，外面的皮会先化、先煮熟了，但是里面的馅料从解冻到熟就会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多煮一会儿，确保饺子熟透了再使用。
1: 你看，存放温度其实会直接的影响到速冻食品的保质期限。假如说存储的温度不稳定，冷热不停变化的话，这样会缩短速冻食品的保质期。而且呢，我们在购买速冻食品的时候啊，最好能够挑选出比较新出厂的产品，而且现买现吃，当然就更好了。如果需要在冰箱当中储存的话，记得也需要尽快把它们吃完。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鸡蛋有特别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大家都知道。那特别是早饭的时候吃一个鸡蛋呢，能够提供充足的能量，算是既美味又健康的食物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鸡蛋啊，怎么吃才更营养呢？很多人在吃早饭的时候会喝上杯牛奶，再吃个鸡蛋。这种牛奶加鸡蛋的早餐搭配，虽然能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早餐只有牛奶、鸡蛋还是不够的。最好再搭配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谷类食物，因为早晨人体急需补充能量，而碳水化合物正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来源。所以早饭除了牛奶、鸡蛋，最好再搭配着吃一些面食、谷物。这种早餐搭配不仅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而且更利于营养的吸收。鸡蛋煮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2: 煮鸡蛋的时间肯定不是越长越好，因为一方面会影响到口感，煮得太过了，蛋白质发生凝固，而且呢也会影响到蛋白质在体内的消化吸收率。适宜的煮鸡蛋的时间应该是在水开了之后呢，煮3到5分钟就可以。那么怎么去判断煮鸡蛋是否是过了呢？如果你煮的时间太长的话，蛋清中硫化氢会和蛋黄中的铁结合在一起，形成硫化铁，这样的话会在蛋黄表面形成一层黄绿色的物质。
1: 所以啊，煮熟的鸡蛋如果蛋黄表面是黄绿色的，就表示时间煮得太长了，如果是明黄色，就说明煮的时间比较合适。吃鸡蛋之后能够立即喝茶吗？一些朋友有饭后喝茶的习惯，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在吃过鸡蛋之后马上喝茶，
2: 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的茶多酚，而茶多酚在体内呢会转变为鞣酸，鞣酸一方面会和鸡蛋中的蛋白质结合在一起，会使蛋白质凝固，而这个呢会影响到你的肠胃功能，也会有些消化不良的表现。所以呢，在吃鸡蛋的前后一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浓茶。
1: 好了，在早餐您在吃牛奶鸡蛋的同时呢，最好还要记得补充一点谷物面食，而且吃过鸡蛋您最好不要马上喝茶。另外就是煮鸡蛋的时间不需要太长，一般5分钟左右就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几个生活小妙招。
0: 怎样蒸鸡蛋羹才能更鲜嫩呢？打鸡蛋时用筷子轻打蛋液，直到蛋液上出现一层气泡，然后一边搅动蛋液一边缓缓加入温开水，将蛋液搅匀就可以放在锅里蒸了。一般加入的水量是蛋液的2到3倍，如果你喜欢吃嫩一点的，那就多放点水，爱吃老的呢就少放点水，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会更鲜嫩。怎样煮蛋不破壳？煮鸡蛋的时候蛋壳很容易被煮破，你要想煮鸡蛋时不破壳，只需要记住5个字：开水煮冷蛋。煮蛋前我们可以先把鸡蛋放在冷水当中浸泡一会儿，再放入开水中煮，这样呢鸡蛋壳就不容易破了。这是因为开水煮鸡蛋时蛋壳首先遇热迅速膨胀，其次

0: 是蛋清，最后是蛋黄。蛋清预热凝固后会马上收缩，等到蛋黄开始膨胀时啊，就会被蛋清包住，蛋壳就不会被撑破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肩周炎啊，是一种挺常见的骨科疾病。肩周炎的发生其实和很多不良的习惯是有密切关系的，比如说长期的伏案工作，或者是使用电脑等等，这些动作呢都有可能会引起肩周炎。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不良习惯，避免肩周炎的发生。
2: 肩部受凉能引起肩周炎吗？受凉是诱发肩周炎的常见原因之一。有些人平时不注意肩部的护理，使肩部受凉，从而导致肩周炎的发生。睡觉时露肩最容易使肩部受凉，还有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出行时穿得太薄，肩部也很容易着凉。
3: 因为在受凉的情况下，我们肩周的组织发生了抽血水肿，包括我们肩关节内部的滑膜组织抽血水肿，与关节囊进一步粘连，造成关节的这个疼痛、功能受限，进而诱导了肩周炎的发生。
2: 早晚出行时，我们要适时地添加衣物，防寒保暖。在睡觉时也要注意遮盖肩部，避免肩周炎的发生。不良姿势能诱发肩周炎吗？不良的姿势也是造成肩周炎的病因之一，比如长期弓背耸肩。
3: 长期的处于不良的姿势，会导致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组织平衡失调，那么张力大的一侧，这部分肌肉会出现持续的紧张，久而久之造成一种静力性的劳损，诱导肩周炎的发生。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因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或者使用电脑，虽然他们的姿势是正确的，但是因为长时间的保持在固定姿势，肩关节没有及时的活动，那么导致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处在慢性的劳损，导致关节囊的粘连，进而诱导肩周炎的发生。
2: 如果你有不良的姿势，就要纠正了。伏案工作或者使用电脑时，要注意肩部的活动和休息，避免肩周炎的发生。背单肩包会诱发肩周炎吗？人们在背单肩包的时候，为了防止背带下滑，往往会自觉地抬高肩膀以稳住包带。
3: 那么人们在背单肩背包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肩关节处在一种一高一低的状态，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导致肩关节周围肌肉，那么进而导致肩周酸痛或者肌肉痉挛性的疼痛，诱导肩周炎的发生。
1: 你看，长期伏案工作，经常的单肩背包，或者是露着肩膀睡觉，这样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小的习惯哈，它都有可能会诱发肩周炎了。那为了避免肩周炎的发生的话，我们一定要纠正这些不良的习惯。当肩部有疼痛的时候，或者是活动受限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得了肩周炎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几个肩周炎家庭锻炼的小方法。
3: 我们可以利用食指或中指沿着侧面的墙面进行不断的向上攀爬，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就是逐渐增加我们肩关节的外展或者是上举的这样范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每天做2次到3次这样的训练，每次呢15到2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逐渐的确保肩关节活动度的恢复。我们也可以采用上肢画圈法，手要低于肩关节的平面啊，从前到后逐渐的增加画圈的这个范围。通过这种画圈法，可以扩展我们肩关节的内旋和后伸的幅度，扩大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度。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林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

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啊，读到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位老先生呢，在家不小心的摔了一跤，扶起来之后呢，还是站不稳，家人建议去医院，但是老先生没当回事儿，等到第二天一觉醒来之后啊。

0: 老先生就发现自己右侧的手脚全都动不了了，话也讲不出来了。这时候家人送到医院之后才发现老先生是得了中风。那医生就说，其实昨天跌倒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次中风的开始了，而隔了一天再送到医院，就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这件事情啊，在给我们提醒，假如生活当中我们懂得识别中风的这些征兆的话，其实呢是可以抢在最佳的治疗时机，也就是发病之后3个小时之内及时治疗的，以降低中风对于身体造成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一起学一学如何识别中风。中风有哪些前兆吗？中风又称脑卒中，是由于脑部血管的堵塞或出血造成的一系列神经功能损害的疾病。它的发作是有几个先兆的。
1: 第一个先兆就是病人会出现单侧或者双侧的这个肢体的麻木无力或者瘫痪。第二个征兆呢，病人会出现突然的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成双。那么这个可以出现在一只眼睛，也可以出现在两只眼睛。第三个征兆呢，病人会出现言语的困难，或者是理解障碍，或者发音不清楚。第四个症状呢，病人有时候会感觉到头晕目眩、步态不稳、意外摔倒。第五个症状呢，就是最严重的，可能病人会出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严重的头疼。
0: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最好及时就医检查。识别中风三测试，如果您发现家人有一些中风的先兆，您可以在家中为他做3个简单的测试。
1: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测试一下病人的面部，我们可以让病人先做呲牙或者微笑的动作。那么我们观察的就是他的双侧的这个鼻唇沟，如果出现了一侧的面部坠落，或者是不能活动，或者是两侧的鼻唇沟不对称，那么都说明病人已经出现了面瘫，需要及时的就医。第二个环节，我们测试的是上肢的肌力，让病人把双手举起来，平行于地面。那么这个测试呢，要坚持10秒钟。双侧的肢体没有坠落，那么说明它的肌力是正常的。如果一旦出现一侧的肢体在10秒钟之内坠落，那么坠落的一侧就是偏瘫的一侧，病人应该及时的就医。第三个步骤呢，我们查的是病人的语言能力。通过对他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那么来了解他的语言的流畅程度和他的理解力。他的理解力、语言的流畅程度和清晰程度都是比较正常的。如果一旦病人出现了说话不清楚、语音不清晰，另外还有就是他不能复述我的话或者不能理解我的话，那么呢，这都是出现了明显的语言困难。如果以上三个检测出现任何一个异常，那么建议您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中风发生之后的3个小时之内及时的识别并且实施治疗的话，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而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测试方法，您都记住了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青光眼是会引起视神经损伤的一种疾病。有一个数据就表明呢，80%的青光眼患者在得到确诊之前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所以在医学上，青光眼也被称为是视力的小偷。如果这种疾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其结果很有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我们一定要对青光眼引起高度的重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这容易被忽视的眼部疾病——青光眼。青光眼早期的症状有哪些呢？青光眼是一种发病迅速、危害性大、随时可能导致失明的常见疑难眼病，所以我们平时要爱护眼睛，注意眼睛的一些异常变化，早发现早治疗。
2: 青光眼呢，其实说呢是一种病，你像有年轻人的、有老年人的、还有刚出生的小孩的，各种各样的，有些呢起病非常的急，有些呢根本就不知不觉。
1: 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在看电视的时候，逐渐感觉电视的色彩越来越不鲜明，还以为是家里的电视机出了问题。又或者，有些朋友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小，而且眼睛不舒服，长期闷痛。也有一些

0: 老年朋友会突然发作，眼睛疼痛且看不到东西，恶心呕吐。还有一些孩子在出生时就很怕光，甚至出现见光流泪的情况，这些都是青光眼的早期表现。如果出现这些情况，要尽早到医院检查治疗。青光眼是怎么患上的呢？
1: 青光眼有几种，有一些叫做原发性的，那就可能和家族遗传呢、

0: 原发性青光眼，还有一种继发的，你比如眼睛得了其他病了，眼底病、双膜静脉阻塞等等的，诱发着最后呢发生了继发青光眼，或者是用一些药物，长期用的皮质类固醇的药物引起的眼压高，造成视神经损害，这种叫做继发性的。当然，小孩子一生出来，由于眼部的发育异常，眼压增高，那叫做先天性青光眼。
1: 所以说，有家族遗传史的朋友和眼睛有其他疾病的朋友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要注意定期到医院检查。平时在生活中，为了更好的预防青光眼，我们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过度用眼，避免在光线太亮或者太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的用眼，同时要保持心情舒畅，劳逸结合。近视的人会患上青光眼吗？
0: 近视眼的人呢，患青光眼的概率风险呢，要比不近视的要高。近视眼合并青光眼很容易被忽视，因为他总认为是近视的问题。当到医院里查到是青光眼的时候，可能呢已经呢进入到一个中期晚期了。
1: 一般来说，近视患者有青光眼有几个典型的特点：第一，就是频繁的换眼镜；第二，换了新的眼镜怎么矫正也觉得没有以前的好，特别是光亮度、对比度明显的下降了，甚至个别人发现视野缩小了，但是他自己其他的主观症状并不明显。一旦有了这些症状，就要马上就医。听了专家的讲解，相信大家对于青光眼都有了一定的认识。青光眼是一种相对比较难治的眼睛疾病了，而且呢，多数患者并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我们最好每年都需要到医院去给眼睛做一个检查。那近视的朋友，如果总是频繁的换眼镜，或者是感觉视野明显的变小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

0: 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

0: 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4: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8: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4: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9: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0: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

0: 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率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

0: 万载终端，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4: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出口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0: 风线瞭望，G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G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

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一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 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 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 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63点，收于51,7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四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0: 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3: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4: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3: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3: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6: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

0: 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两声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1: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2: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1: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2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

0: 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随着丛林战训练的展开，李云龙和他的搭档们发现，这种作战方式确实是门科学，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以前真是坐井观天的土包子。丛林中的视野不开阔，作战特点是以遭遇战为主，靠的是听觉和直觉。你要用耳朵判断风雨声、兽声、人声的区别，声音的方位和距离，判断要准确，还不能过分紧张，草木皆兵。你要判断树上的鸟为什么乱飞，蟋蟀为什么突然不叫。

到了，或者身后突然掠过一阵凉风，都有可能是投入战斗的信号。丛林战中使用自动火器最忌连发射击，因为各种树木会使你的子弹杀伤力大大降低，应该使用短点射或者单发。手榴弹也不要轻易使用，因为各种悬挂的藤状植物也许会把手榴弹弹回来炸着自己。丛林中短兵相接的概率很高，学会近身肉搏的技巧是很重要的，要善于使用刺刀、匕首，甚至是削尖的树枝。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哪怕是用树枝，也能够置敌人于死命。你要学会丛林徒手格斗，因为受地形和树木的限制，出手的动作要很小，但是爆发力要极大。你的拳头如果离对方肋骨只有10公分，那么在如此短的运行距离中，要调动全身的能量集中于一点，用爆发力一下子打折他的肋骨。你不要站在高大的树下，因为低弹道的炮弹往往会擦上树梢凌空爆炸，你会遭到成扇面状倾泻的弹片的杀伤，绝不会有安全死角。你要学会用藤条捆俘虏，模仿鸟叫进行联络，要学会小部队之间的战术配合，战术迂回。这支部队毕竟是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对这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掌握得非常快，使苏军特种兵教官都感到惊讶。短短3个月时间，这支由北方人组成的部队成了真正的丛林师，通过了苏联教官的各项严格考核。部队受训结束之后撤回原驻地，苏联教官完成任务后也准备回国了。李云龙和政委林

李云龙说，大家都报报酒量，合计一下，省得到时候人家还没怎么着，咱们都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林浩说最多五两，多一点都不行。苏公权说报一斤，多了也不行。于长江和李云龙都报八两，统计的结果一出来，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点酒量和人家一对一的干，非把咱们师的牌子喝倒了不行。人家俄国人都是天生的海量，喝酒就像喝凉水，这不是明摆着要栽面吗？在酒桌上，大家代表的可是中国军人的形象，头可断，血可流，就是喝死，面子也不能丢啊。李云龙的警卫员小陈在一旁说，几位首长放心吧，到时候我在一边斟酒，保管你们没事。林浩眼珠子一转，望着小陈说，你小子是不是想来个偷梁换柱啊，以水代酒啊，这可有点儿。李云龙一拍桌子说，是个好主意，兵不厌诈嘛，这也得讲点战术，匹夫之勇算不上好军人。两位苏联军官都不是善谈之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养成了只做实事不善言谈的性格，一听说有人请他们喝酒就兴奋起来，刚坐到桌前就急不可耐地搓着巨大的手掌，眼睛紧紧地盯着酒瓶子，连句客套话都没有了。李云龙说，大家在一起几个月都算得上是朋友了，今天这顿酒算是给朋友们送行，大家要一醉方休，谁没醉就不够朋友。现在我和本市的几位负责人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每人先干一瓶酒以示诚意。林浩、苏公权和于长江都豪气万丈地站了起来，抓过酒瓶，用牙咬开瓶盖，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喝个底儿朝天，然后一律瓶口朝下以示干净。林龙喝完了暗暗地皱眉，心里面想，哎呦，喝瓶凉水也不那么好受啊，肚子怪撑得慌的。两个苏联军官见中国军官们这样豪爽，不禁酒瘾大发。他们说喝酒要公平，既然几位中国军官这么豪爽，他们说什么也要赔一瓶。于是每人一瓶，咕咚咕咚地喝个底儿朝天。他们喝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烈性白酒。老狼上校用手抹抹嘴说，李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是英雄，打仗和喝酒都是英雄，我们喜欢你。李云龙一仰脖子又喝了半瓶凉水，然后说，两位上校请自便吧，不必陪我喝，我的家乡是山区，很缺水，水比酒还贵，所以我们没有喝水的习惯，渴了就喝酒，在我们那儿80岁老太太也能够喝个两三斤呢。苏公权等人七嘴八舌地应和着说，啊，是啊是啊，没错，是这样，老李对酒精不过敏，我们见他一次就喝过十几斤酒呢。在众人的吹捧中，李云龙一仰脖子又喝了半瓶，显得面不改色。小陈说，两位客人请自便，喝不了就少喝点，这酒剩不下，我们师长包了。老胡上校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他面红耳赤地抓过酒瓶说，不行不行，这不公平，师长喝多少上校也该喝多少。李云龙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说，罗布霍夫同志，我的部队已经通过您的考核了，可以称作特种师了吧，我还有一事不明，贵国有数百万军队，为什么只有特种分队这么小的建制呢？为什么没有特种兵师或者特种兵军呢？老胡上校摇摇头说，李，你的概念有错误，你的部队只是通过了丛林战训练，而没有进行全部特种兵训练，充其量只能叫做丛林作战师，而且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特种兵师，即使是拥兵数百万的大国，特种作战分队是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的作战方式，它的装备和训练方式应该体现出人类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思维方式，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应该是体能、技巧和智力完美的组合，特种分队的成员有极高的淘汰率，是军

队的精华，是军之骄子，因此不可能人数众多。你的部队通过了丛林战训练，但这只是针对具体作战地域的训练，就像通过山地战训练使之成为山地作战师，通过沙漠战训练使之成为沙漠作战师一样。李云龙颇有些不以为然地说：呵，这么邪乎，上校同志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特种兵呢？老胡和老狼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放下酒瓶站了起来。罗布霍夫走到门口环视一下四周，然后指着不远处一幢高大的房屋问道：请估计一下那间房子有几米高。那是一座具有典型闽南风格的民宅，白墙灰瓦，飞檐高耸，显然是座富人的宅院。这种房子很高大，和北方农村的民居简直不能比。李云龙估算了一下回答说：从地面到房檐4米，只多不少。罗布霍夫说：这个科目是这样，那是敌人的一个团级指挥部，从我藏身之处到房子中间有50米的开阔地，房子前面敌人游动哨每2分钟出现一次，现在我要和瓦西里上校在2分钟内冲过开阔地，爬上屋顶，然后跳下来跑回。科目的要求是在快速奔跑中，由高处跳下落地时不允许发出任何声音，全部动作要在2分钟之内完成。李云龙估计了两个人的身高和体重，瓦西里身高2米，体重估计在110公斤左右，罗布霍夫上校身高1.9米，体重约95公斤左右。他们的脚上都穿着半高腰的厚底丛林靴，这种靴子很笨重，为了防刺把靴底设计成很坚硬很厚重。他认为凭着两个军官的块头和脚上的硬底靴，要想在2分钟之内完成这些动作还不能发出一点声响，纯粹是在扯淡。中国旧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飞檐走壁的侠客们，好歹还要穿一双薄底快靴呢。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雄飞就因为飞檐走壁被皇帝御赐绰号御猫，他要是穿上丛林靴大概也当不成御猫了。李云龙要见识见识这两位特种兵的手段。两个军官已经做好准备，用眼睛望着李云龙。李云龙看看手表，一挥手，只见两个人影噌地窜出去，急速地跑过开阔地，果然是没有半点声响。在场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们奔跑的动作，发现他们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是那种蹑手蹑脚的动作，而是像田径场上百米冲刺的动作，真是不可思议。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地瞪大眼睛。当身高2米的老狼跑到墙根处，他微微地弓下身子，老胡一跃而起，用一只脚在他背上一点，身子跃起，用手抓住飞檐的一个引体向上，人就轻飘飘地翻上了房顶。几乎是在同时，他随手抽出腰间的皮带一甩，老狼一个飞跃抓住皮带，顺势勾住飞檐翻上房顶。两个人稍停片刻又同时跃下，这一连串的动作有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像无声电影的镜头一样。4米高度的自由落体就像踩进棉花堆，全无半点声响。当两个苏联军官跑过开阔地回到李云龙的面前时，时间刚好是2分钟，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李云龙和侦察兵出身的于长江看出点门道来，他们发现这两个上校在速跑当中脚掌最先着地的部分只是前脚掌的一小半，而且着地的角度极为刁钻和准确，坚硬的靴底儿不是水平的砸向地面，而是以倾斜的角度轻轻地擦向地面，再加上前脚掌和脚趾的异常力度和弹性，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李云龙和于长江对视了一眼，心里边都明白，就算是你搞清了原理，如果想达到这种效果，没有精确的角度计算和刻苦的练习也是白搭。李云龙表面上平静如水，和两位上校握手表示祝贺，心里边却惊叹不已，真是天外有天呐！一支没有文化不懂科学的军队早晚要被人收拾掉，看来老子要好好学。

0: 学学，不然就别在军队里混了。他偷偷地叫过小陈说，哎，我说你小子咋竟拿凉水来糊弄老子呢，去给老子换成酒，大家都喝，谁也不许装凶。对于他的出尔反尔，小陈表示愤怒地说，哼，还师长呢，咋说咋有理，这会儿又不是兵不厌诈了。李云龙动了真的，林浩、于长江、苏公权自然也不能再喝凉水了，大家一通豪饮，即使前半场使了诡计，后半场真喝的时候，他们还是没能扛住，几个人都醉成了一滩泥。于长江醉得最厉害，他把左轮手枪的弹槽里边放了一颗子弹，胡乱地转了几圈，便要和老狼打赌，说他运气一贯不错，脑袋从来不吃子弹，不信咱们试试。老狼也醉得稀里糊涂，见于长江拿着左轮枪对着脑门，也兴奋起来，说我们俄国人也喜欢这么打赌，这叫俄罗斯轮盘赌，非常刺激，真正的男人都爱玩这种游戏，你让开，让我先来。两个人推推搡搡地抢起左轮手枪来，要不是小陈发现的及时，并不由分说地缴了他们的械，那天晚上非出人命不可。李云龙和罗布霍夫上校都喝得口齿不清，但是脑子还不算糊涂，他俩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又是交杯又是换盏，亲热得不行。末了，老胡上校拥抱了李云龙说，亲爱的李，你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不会在师长位子上坐得太久的，请你记住我的建议，不管你将来指挥多么庞大的部队，你都要建立自己的特种分队，只有特种兵才是军队的精英。老胡说完就趴在桌上睡过去了。李云龙也迷迷糊糊地说，放心吧同志哥，我的特种分队早晚要登上金门岛。天湖山训练结束之后，李云龙被任命为副军长，由于军长彭志患了肝炎长期住院治疗，李云龙就成了代理军长，主持军里的工作。军政委孙泰安和李云龙是老熟人了，红军时期也是四方面军的，军参谋长田宝华也是熟人，抗战时期是新四军五师的，都是老战友，这个新搭的班子相处得非常融洽。李云龙厉兵秣马，准备再攻金门，他认为这次他有绝对的把握，只要有足够的船只和炮火支援，他一个军拿下金门是没有问题的。等拿下金门，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台湾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紧训练部队，进行登陆作战和准备船只。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首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大野战军都抽出一些精锐部队入朝，集结在福建沿海准备参加台湾战役的三野部队也被调走了三个军，再攻金门的作战任务被取消了。李云龙为自己的部队没能参加入朝作战感到大为恼火，他跑到军区闹了几次，说是去请战，其实纯属无理取闹。他先是把别的部队贬得一无是处，然后借机抬高自己的部队，意思是领导有眼无珠，不识真货，既然金门和台湾都不打了，那还要他李云龙蹲在这里干什么呢？反正上级也看他不顺眼，不如派他去朝鲜作战，省得在这里闲出事儿来，只要上级同意，他拍拍屁股就走，绝不多待一分钟，降级都没关系，他宁可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团，关键是要有仗打才行。这么闹肯定没好处，上级都烦他了，每次都是一顿批评，弄得他灰头土脸的。在这期间，田宇来过几次信，当时正赶上他心情不好，手头又懒，所以就没有回信。田宇那边似乎也生气了，索性就不再写信。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

0: 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召开，昌黎县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反躬自省，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动力。会指出，要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开展这次学习教育，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是巩固